0: 他甚至把一些士族绑架来到朝廷来做官。但是问题，董卓这个人他不会合作，他不懂怎么跟士族合作，士族也不愿意跟他合作。若董卓和士族闹翻，那董卓变成孤家寡人，烧了洛阳，劫持皇帝，跑到西安。这些士族们纷纷在各地拥兵自重，变成军阀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汉末大乱时期，在英雄辈出的历史舞台上，曹操、刘备、孙权最终异军突起，分别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然而，在风起云涌之后，魏蜀吴三国最后又悄然地同归于晋朝。那么，如何揭开这段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迷雾呢？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殊途同归》。董卓登上了历史舞台，首先给士族当头一棒，士族阶级才知道他们的好日子快要结束了，他们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他们选出士族的代言人袁绍，准备重新夺回士族的统治地位。那么袁绍能够担当起这个重任吗？他们士族阶级将会遇到怎样的挑战呢？他们想重新获得统治地位的愿望最终能够实现吗？
0: 这个时候历史就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或者说到了一个三岔路口，中国向何处去，大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而最有想法的两个人就是袁绍和曹操。袁绍的想法很简单，走东汉的老路，恢复东汉的秩序，而且甚至不再有外戚和宦官这两股政治力量，最好就是我们士族这一家来统治这个国家，奉行一条儒家士族路线。所以当时很多人支持袁绍啊。你想当时各路诸侯成立关东联军的时候，为什么要选袁绍做盟主？袁绍当时的这个官职并不大，官职最高的是袁术，左将军。袁绍是渤海太守，第二位是韩馥嘛，冀州牧嘛，就是袁绍等于是现在一个地级市的市长嘛，那上面还有省长啊，为什么选他做盟主啊？就是士族地主阶级看好袁绍，袁绍家四世三公，袁绍自己啊，其实也还是很有才能的。所以当历史进入军阀的时代的时候，门阀便寄希望于袁绍，这才有袁绍和曹操的官渡之战。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官渡之战，曹操胜的是非常的险，都看好袁绍。刘备叛逃嘛，董承这个政变嘛，啊，这个刘表至亲里面是偏袁绍嘛，孙策在后面做小动作嘛，怎么偷袭许都嘛，啊，还有周围的郡县都背叛曹操投了袁绍嘛。孔融呢更加是在这个许都大放厥词，散布袁绍不可战胜之神话嘛，被荀彧驳斥嘛。所以后来曹操战胜袁绍以后，从袁绍的大本营里收到很多自己这边人给袁绍写的那些书信，他不敢追究，一把火烧掉，他其实是不敢追究。但是结果怎么样的？结果是官渡之战曹操胜利了，袁绍失败了。这样士族地主阶级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而曹操走的是什么路线呢？他要建设的是什么政权呢？陈寅恪先生的说法是法家寒族 之曹魏政权。而曹操的路线在北方中国得到了推行，一个法家韩族的政权开始建立起来，但是曹操终于没有实现自己的这个理想。为什么呢？南方对抗北方，他过不了长江。当时长江沿线三个州，扬州、荆州、益州，州牧都姓刘，扬州牧刘繇，荆州牧刘表，益州牧刘焉，好，刘焉死了以后刘璋，都是宗室啊。刘表本人还是名士，由于长江的阻隔，由于南方对北方的对抗，孙权和刘备起来了。孙权和刘备起来以后，就有了第三次重要的战争——夷陵之战。夷陵之战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孙权吃不掉刘备，刘备也吃不掉孙权。刘备集团和孙权集团，实际上是诸葛亮和孙权达成协议，二帝并尊，瓜分天下，三国鼎立的局面就形成。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一看呢，就很清楚，整个三国的历史就是士族地主阶级试图成为统治阶级而被另外一些力量所阻挡的历史。曹操、刘备、孙权都是阻挡这个潮流的力量，所以我称之为逆流而上，那是反潮流的。但是魏蜀吴三国最后都归于晋，而晋就是地地道道的士族地主阶级政权。三家归晋就是天下归士族。但是魏蜀吴三家他们的建国道路是不同的，他们的归晋原因也是不同的。那么他们的建国之路和他们的归晋原因又何在呢？请看下集《殊途同归》。
2: 汉末大乱之际，在英雄辈出的历史舞台上，曹操、刘备、孙权最终异军突起，分别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然而在风起云涌之后，魏蜀吴三国最后又悄然地同归于晋朝。那么如何揭开这段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迷雾呢？敬请关注《一人篇品三国之殊途同归》。

向你自讲道。陆逊之死深层的原因是孙权与士族的矛盾冲突所致的。这种情况在曹操、刘备、诸葛亮那里同样存在，因为魏蜀吴三国都是由非士族出身的人建立，曹操、刘备、孙权也无异于建立一个士族地主阶级的政权，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建国之路都是逆流而上。那么同样面对士族阶级的抵抗，曹操、刘备、孙权在建国的道路上有什么不同呢？魏蜀吴三家最终又为什么会同归于尽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品三国之》。

0: 曹魏的道路呢，我称之为非和平演变，也可以叫非宫廷政变。为什么呢？因为曹魏的天下实际上是他用武力打下来的，是武装夺取政权，但是最后交接的那个仪式呢是禅让。这禅让给人感觉好像是和平演变或者宫廷政变，和平过渡，或者叫做无以明之，所以我称之为非和平演变，或者非和平过渡，或者非宫廷政变。那么这个过程是个什么样的，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我们不是把政权叫做上层建筑吗？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一栋房子。那么建立一个新政权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盖房子。那么曹操呢，曹操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开发商兼建筑师，他盖一栋新房子，因为他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法家韩族之曹魏政权。那么他能不能盖呢？能。他迎奉了天子，就等于争得了土地，他战胜了袁绍，就等于取得了资质。他现在是一个有土地的开发商和一个有资质的建筑师，那他就可以盖房子了。但是曹操马上就发现他有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他批得的这块土地上有一栋房子，不东汉吗？这房子他不能拆了，他拆了这个房子，他就要失去这块土地。所以他不但不能拆房子，他还要装出一副很维护这栋旧房子的样子，像一个精心呵护这个家的老管家，而不能够充当一个强行拆迁的开发商。他不能强行拆迁，那他怎么办呢？他想出个办法来搞装修。你不让我拆房子吗？我装修总可以吧，这房子旧了吗？破了吗？快倒了吗？那么这个房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房子？是个框架结构的房子。要说你装修的时候你可以敲墙啊，只要不是承重墙啊，你也可以把厨房挪动一下，你可以把厕所挪动一下啊，你都可以做。那曹操的打算就是这儿挪下那儿挪下，这儿挪下那儿挪下啊，等他装修搞完了以后，大家发现这房子变了，那就这房子该姓曹了。他是这么个打算。那么这个办法好不好呢？是挺好的，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房子不能拆，你绝不能拆房子。那么东汉这个上层建筑啊，这个房子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三根支柱一个屋顶。三根支柱就是外戚、宦官、士族。一个屋顶呢，就是那天子，就是皇帝。曹操把皇帝弄到自己手上，他把屋顶就有了。那这三根柱子，两根早就倒掉了，剩下一根，独木难支。这个时候他就麻烦了。他麻烦在什么地方呢？他搞装修不是真搞装修，他是要偷梁换柱。偷梁换柱，你动不动柱子？你动不动？不能不动吧？那么你动了这个柱子以后，这屋子不就塌下来了吗？这是他的难题。同时士族作为柱子也有问题了，就是我们本来是柱子，现在屋顶到曹操那去了，我们去不去？我们不跟着到曹操那去，我们成了光杆司令，这个野地上杵几根柱子。我们跟到曹操那去，最后我们是变成了汉献帝的柱子了，还是变成曹孟德的柱子了？那他们也要想清楚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曹操和士族都有难题。最后他们的办法是什么？曹操的办法是拉拢士族，利用士族，依靠士族，不相信。因为他用搞装修的办法来搞这个事情，他没有士族，他装修都搞不清啊。 所以他必须把这些人都弄来，这些人也都来了，你比方说杨彪啊，是吧，孔融啊，啊，荀彧啊，崔琰啊，都是士族，都是名士啊，都来了。这些人来了，这些人的想法是什么呢？拥汉不拥曹。
1: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曹操运筹帷幄，结束了汉末群雄混战的局面，统一了北方。其中曹操所走的关键一步，就是迎奉大汉天子到许都，这就为曹魏的基业找到了个房顶。可是这个房顶，原来的三根支柱倒了两根，外戚和宦官在董卓进京之前就已经自相残杀，两败俱伤了。那么剩下的士族这根柱子，曹操究竟该如何对待？士族们与曹操能够很好的配合吗？
0: 实际上我们看，当时来到许都的这些士族或者说名士啊，他其实是形形色色的，不可以一刀切的，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三种，一种是只认大屋顶不认装修工，那我就是冲皇上来的啊，也不准你这个人瞎搞装修，你一看到你动墙啊动什么了，他就出来抗议，以孔融为代表，就被曹操杀了。你不让我搞装修，我也杀你。第二种呢，赞成曹操搞装修，也帮着曹操搞装修，但是希望曹操把房子装修好了以后还给屋主，还给业主，就是汉王朝，你不能得了，你如果要装修完了自己得了，他要反对。荀彧是代表，荀彧一直帮着曹操，但是曹操要称魏公的时候，荀彧不赞成，因为他骨子里拥汉。就荀彧这个人呢，叫做表面上拥曹，骨子里拥汉，地地道道的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这是荀彧。那么第三种是什么呢？也认你这个装修工啊，也让你搞装修，也帮你搞装修，等你把房子装修完了以后说，其实房子应该这样装修，按我们的方案装，最后发现这房子还真按他们方案装出来了。以谁为代表了？陈群。陈群是表面上看是拥曹派，就荀彧反对曹操称魏公，就曹操当个魏公，荀彧都不同意。陈群怎么样了？陈群说你应该当皇帝。那曹操当了魏王以后，劝进的人就是陈群。但是曹操一死，没多久，陈群就拿出一个方案的九品官人方，又叫九品中正制。这个方案是什么呢？保护士族垄断仕途的特殊权利。那我现在没办法仔细讲这个九品官人法，它实质就是保护士族地主阶级垄断做官权力的特权。把这个方案交给曹丕，曹丕拿了一看，马上明白了，原来你们这些喊着拥护汉王朝，要复兴汉室啊，不让我们曹家篡位，说白了你是要这个什么拥汉，就是要你们士族的特权，好吗？我跟你做交易嘛，我同意实行九品官人制法，或者九品中正制。于是这些人马上说，我们哎呀，大家都盼望李九啊，你看不好意思，是吧，是这个殿下赶快称帝吧。曹丕说，那不好意思，我怎么能称帝？哎呀，你要不称帝，武王在这个坟墓里都睡不安稳嘛，是吧。曹丕当皇帝了，是。所以他氏族是不一样的，孔融、荀彧、陈群代表三种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如果我们要评价一下，我觉得是孔融高傲，荀彧高尚，陈群高明。 他还是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实现了本阶级的目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曹丕的想法不等于曹操的想法。曹操并没有说一定要当皇帝，这个曹操当不当皇帝的问题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关键就是曹操说的那句话，如果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这话到底怎么理解？啊，吕思勉先生说那就是不想当皇帝，啊，很多历史学家说那其实就是暗示他儿子当皇帝。其实我的看法呢，曹操那个时候就是听天由命，因为曹操这个人的特点是有理想无蓝图，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路怎么走，他的路是他摸石头过河，一步一步摸出来的，走到哪算哪。你去看他的数字令，他讲得很清楚，他就这么一步一步的走过来，走到最后快死的时候，他就想到听天由命吧，该怎么着怎么着吧，我不管了，是这个意思。但是曹丕和氏族地主阶级达成这样一笔政治交易以后，就使曹魏政权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性质变了，由法家寒族之政权演变为儒家士族之政权。虽然表面上他获得了皇帝的称号，实际上背离了曹操当年的初衷，是曹丕的胜利，曹操的失败，曹丕的喜剧，曹操的悲剧。所以曹丕之魏朝已非曹操之魏国。当黄袍加在了曹丕身上的时候，曹操就不可避免的要被人画成一张大白脸了。所以曹丕称帝之日，既是曹魏灭亡之时。以后的司马代魏，那不过是履行一个手续，为已经变成氏族地主阶级的政权再来一次加冕仪式。这是曹魏。
1: 自从汉天子被曹操迎奉到许都之后，汉朝廷就被曹操一步步掏空。公元218年，曹操被册封为魏公，他的魏王政府成为事实上的新朝政府。但是曹操在当不当皇帝这个问题上，面对像孔融、荀彧等士族或明或暗的反对，心里还是很矛盾的。事实上，曹操最终并没有称帝，而称霸江东的孙权却于公元229年称帝。难道孙权不知道士族的厉害吗？孙权的建国道路又是怎样的呢？
0: 如果说曹操是借东汉的房子搞装修，那么孙权呢？孙权是在帝国大厦里面有一个套房，啊，江东啊，名义上还是东汉帝国的，孙权没有产权证。刘备呢，对不起，套房也没有，借别人的房子住。那他们怎么成功了呢？前有车，后有辙，看着曹操啊。曹操给他们提供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曹操提供的正面经验是士族阶级并不可怕，可以战胜的。曹操提供的反面经验是士族阶级力量很大，不能硬来。所以曹操是逆流而上，孙权是顺势而为，而刘备是绕道而行。怎么讲？孙权顺势而为。什么叫顺势而为？就是江东化。那既然这个天下总归是士族的，我这地方就先给他算了。所以孙权的道路，我称之为

0: 本土化生存，就是孙权的哥哥孙策啊，打回江东的时候，他依靠的力量主要是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就都不是江东人，他是靠那些非江东人也非江东士族这些人建立起来的政权。他依靠的早期依靠的主要是周瑜、张昭，那周瑜是淮泗将领的代表，张昭是流亡北士的代表。那么这些人呢，在江东没有根基，没有势力可以放心的使用。那所以孙权的前期，你看他的君臣关系是比较和睦和和谐的，因为这些人可以放心了。但问题在于这些人是外来的，他没有根基，那孙吴要在江东扎根，你必须依靠本土士族，也就是你必须江东化。所以孙权到中后期就逐步的把权力交到江东士族的手上，比方说雇佣为丞相，陆逊为统帅，把四大家族的雇陆两家分了文武大权，而且江东士族的子弟进入孙权的幕府和政府的数以千计。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可以总结为四个字：无人治无。无人治无就是江东化，就是本土化。这样一来，江东士族和孙吴政权就变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此当外来的这个军事力量要来这个对付江东的时候，江东士族挺身而出，他不仅是保卫孙权，还是保卫自己啊。要知道中国人的这个家族地方观念是很强的，保家卫国是两个概念合成一个概念，但是任何方案都是双刃剑，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孙权的江东化、本土化、本土化生存，保证了他这个政权的存在，同时他也造成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孙权本人的内心分裂。因为他这种江东化，他本人不代表江东士族，他对江东士族是无可奈何的依靠，他并不相信的，所以他的晚年他是疑神疑鬼，刚愎自用，行事乖张，内心分裂。结果弄到什么呢？结果他用刑严峻，吴国上下言路不通，大家都不说话，都不提意见，都不讲真话，这样国家岂有不亡之理啊？何况江东士族也不是中原士族的对手啊，是吧？当天下大部分归了晋以后，他怎么对抗得了？所以吴国也要灭亡。
1: 通过易中天先生的分析可以看到，为了建国，孙权只得吸取曹操与士族阶级矛盾的教训，他顺势而为，采取了无人治无的办法，把孙吴的命运与江东士族的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孙权这样才在汉末群雄中获得了一席之地。如果说孙权靠父兄打下的基业，在汉帝国大厦还算有一套房子住，那么刘备是连房子也没有的，都是借别人的住。那么刘备的建国道路又是怎样的呢？
0: 那么蜀国呢？我前面讲，曹魏是非和平演变，或者说曹魏是非和平过渡。孙吴是本土化生存，那么

没有刘备啊，是孙权、刘表、曹操三分天下，刘备是冒出来的。那么刘备这个人呢，他也有优势，什么优势呢？宁为宗室，实为寒门。曹操呢，燕树之后，宦官的家庭，就曹操就出身巫族。孙权呢，叫做出身孤微。刘备这个出身呢，我想半天啊，所以发明一个词，因为刘备呢，既不是富贵，也不是贫贱，他是贵，宗室嘛，但是贫，我就发明一个词，叫做贫贵，啊，又贫穷。啊，又高贵，所以他这个人很有意思，他两边都喜欢他，至少两边都能接受他，他跟两边也都能打交道，但是实际上你看他的队伍，没有人出身名门望族，刘关张都不出身名门望族，尤其是关羽，关羽是最瞧不起士族。那张飞相反啊，那关羽张飞在这个问题上是相反的，啊，张飞呢对士大夫非常客气，对士兵不好，这关羽呢对他的士兵非常之好，就是瞧不起那些士大夫，啊，什么文化人他根本不放在眼里，所以我觉得曹操那么喜欢关羽啊，可能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原因。就是发现关羽比他还蔑视士族，太过瘾了。那么他是这样的一个出身，啊，碰上了一个历史的机缘，应该说是，因为当时曹操如果不打荆州了，我们现在也很难讲以后怎么发展，是吧？刚好曹操一打荆州，刚好刘表又死了，那么孙权又跟他联盟了，他们赤壁之战把这个曹操又打败了，然后他趁机夺了这个荆州的南方四郡。啊，然后慢慢发展，又碰巧这个刘璋呢也是个不中用的，又把益州给了他发展起来了，所以他计划力外单列，本来没有这个事儿的，而且你们看他这个整个的建国过程呢，基本上是跟着曹操走，这个刘备呢就最聪明的，我觉得就在这里，他跟着曹操，你曹操不在前面闯路吗？那曹操是第一个出来和士族地主阶级对抗的人嘛，所以被骂死掉，他盯着曹操看。那他有一段话他跟庞统说的，他说我美与操反，我都是跟曹操反着来的啊，曹操这样我就那样啊，曹操那样我就这样，我反正跟他反着来我就成功了，聪明了啊，所以千万不要跟风，跟风是最蠢的。那他有一条的跟着的建国之路，曹操称魏王，我当汉中王，曹丕说我是魏帝，那我当汉帝，所以田余庆先生说蜀汉的建国之路是抄袭历史，剽窃邻国，没什么创意的啊，这不是否定刘备的意思，就刘备本人还是个英雄，而且我觉得刘备的出身给他一个很好的条件，就是他比其他人懂得民间疾苦，他这个从小执席子卖草鞋的那个生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他更懂人心，更懂人性，这养尊处优的人是不好的。袁绍为什么失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公子哥儿纨绔子弟养尊处优，不懂民间疾苦，因此也不懂人性和人心。曹操比他懂，刘备更懂。但是刘备称帝两年以后就去世了，真正治理蜀国的不是他刘备，是诸葛亮。所以我们在讲三国主要领导人的时候，我提出来的是四个人，就是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诸葛亮虽然不是国王，不是皇帝，他是实际上的领导核心。那么诸葛亮

0: 蜀怎么样呢？非常精彩。蜀国是治理的最好的，而且在诸葛亮领导的期间，蜀国的情况相当之好。而蜀国之所以要灭亡，也恰恰就在这里。
1: 刘备深知自己是没有资格建功的，他虽然有宗室的身份以及将军的头衔，但那都是空头支票，并不管用。所以刘备在建国之路上就盯着曹操走，借鉴曹操发展的经验教训，他也尽量避免与士族产生正面冲突。再加上刘备很懂得民间疾苦，终于在公元221年称帝，建立蜀汉政权。那么在刘备之后的诸葛亮又是如何治理蜀国的呢？
2: 为什么易中天先生说蜀国最先灭亡，恰恰是因为治理的最好呢？
0: 那因为诸葛亮是一个有政治理想的人，曹操是有理想无蓝图，诸葛亮是有理想有蓝图，他做事都是有规划的。你看他隆中对，把这个刘备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规划，然后你看到治理蜀国的时候井然有序，井井有条，有条不紊，而且上上下下都没有什么意见，就说明他做事情之细致之周密。但是问题他有理想，这理想就有点麻烦。为什么呢？我们看他理想什么。第一，依法治国，这一点我多次已经讲过了。诸葛亮的依法治国是他政治生涯当中最光辉、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因为他确确实实做到了公开、公正、公平。那在我们今天看的不是非常好吗？我们今天就是要依法治国呀。但是你要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时代啊？依法意味着什么？不依人。因为法治和人治是相对的，而士族地主阶级要的是什么呢？依人，不但依人，还依人的家族，不但依人的家族，还要依家族的门第、门望、法乐。只要我出身好官，哪怕我是个猪呢，我蠢得像头猪来，我也就能做大官，对不对？你们那些寒门庶族出身的，再聪明再有能力，你也不能去做，这是士族要干的事情呢。那诸葛亮公开公正公平，他就和这个是矛盾的。实际上诸葛亮的政治理想就是要建设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和公平亲民的社会，这在今天看来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你要高效，你就不能看出身；你要公平，你就不能偏袒士族；你要廉洁，你就不能容忍贪腐；你要亲民，你就不能允许霸道。所以诸葛亮做的这些在我们今天看的值得肯定的事情，都是当时士族不满意的，都是士族地主阶级不满意的。他就把士族得罪了，这第一点。第二呢，诸葛亮自主，独立自主。所谓独立自主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对曹魏他独立自主，第二个呢就是坚持他荆州集团第一的这样一个原则。你看他的指定的接班人，蒋琬、费祎、姜维都不是益州人，也就是说他坚决的不像孙权搞无人治无那样搞蜀人治蜀。我们可以看出吴蜀两国的区别就在于，吴国是无人治无，蜀国是绝不蜀人治蜀。不但不蜀人治蜀，诸葛亮对于本土的土著的那些豪强士族还在政治上排挤，经济上盘剥，法律上制裁，不能让他们造了反。不但不让他们造反，还让他们出钱。出钱干什么呢？北伐呀， 你想军费从哪里来？一大笔，是吧？而且诸葛亮他执法是公平的，他公平的，你就可以想象最后出钱多的是谁，肯定是谁的钱多谁出的多，这公平的摊派嘛。那所以这些土豪们恨死他了，恨死他了以后不合作。何况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心腹汉室。这个心腹汉室一直是诸葛亮的旗号口号，但是这是一个过时的口号啊。你说到诸葛亮执政的时候，天底下还有谁想心腹汉室？谁都不想，士族地主阶级也不想，是平民老百姓也不想，那个汉室还要他干嘛？而且曹魏那边曹丕已经接受陈群的建议，在搞九品官人法了。士族觉得这会儿比东汉还好，东汉那个蛋糕是吧，三家分着吃，那外戚宦官我们，那现在曹魏这个蛋糕是我们士族一家吃，我干嘛要恢复心腹汉室？有病啊！那蜀汉的这些土著的士族，你想，你看诸葛亮依法治国，把我们弄得这么苦，你看曹丕那个地方，是吧？我们这些人多开心，赶快来解放我们吧！我们欢迎曹魏来解放我们。所以蜀汉在诸葛亮的领导下治理的最好，最先灭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魏蜀吴三国都是非士族政权，从这个角度讲，他们都是逆流而上。但是结果是曹魏放弃，孙吴妥协，蜀汉坚持。正因为他坚持，所以他最先灭亡；正因为曹魏放弃，所以他也要灭亡；正因为孙吴是妥协的，当然也要灭亡。所以三国都灭亡了。公元263年，魏灭蜀。公元265年，晋灭魏。公元280年，晋灭吴。三家都归于西晋，天下重归一统。中国历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士族地主阶级的时代。
2: 易中天先生用一年半的时间，以三国时期的三大战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为主线，为我们细致点评了三国这段历史中各色人物的性格与命运。易中天先生认为，西晋的建立标志着士族地主阶级重新掌握了统治地位，三国只是一段历史的插曲。那么易中天先生为什么认为三国只是一段历史插曲？他有什么根据呢？我们又该用怎样的方法和价值标准来看待这段历史和这段历史中的人物？请大家继续收看《品三国》第49集《天下大事》。三国的历史已告一段，我们的疑团却依然存在，三国究竟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站在科学历史观的角度，运用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为我们理智地反思这一段历史。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天下大事。

0: 每日一席话。
1: 有能力有条件的民营企业要加强自主创新，在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成果转化中发挥更大作用。
2: 这段话出自2023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抗旺参加全国政协14届一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的讲话。民营企业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支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近年来，我国民营企业以其强劲的创新内生动力、灵活的生产经营机制、敏锐的市场感知力和高效的管理能力等优势，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去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发布，明确提出持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支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和技术改造等31条措施。同年9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宣布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从宏观层面进一步加强对民营经济发展工作的统筹协调力度，各地各部门也乘势而上，密集发力。譬如湖南将支持民营企业参与科技计划项目指南编制和重大科技项目设计作为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重点之一，云南出台关于加快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在知识产权保护、科技资金、建立合作创新平台、畅通人才流动等方面，为当地有能力有条件的民营企业更好发挥其创造力与活力提供政策支持。目前我国65%的专利、75%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90%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都来自民营企业。报告显示，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有414家企业的关键技术主要来源于自主开发与研制，90%以上企业正从不同层面实施或计划实施数字化转型，积极拓展发展新空间，持续助力我国科技竞争力的有效提升。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不断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我们要继续鼓励引导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创新。

聚焦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重大需求，加大企业创新支持力度，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推动各项便利措施扎实落地，切实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增强其自主创新的信心和动力，使民营企业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我是董慧，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诉前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张国峰，欢迎您，张主任。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枫桥经验最初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有个名叫枫桥的小镇，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社会治理经验。为此，毛泽东同志就曾批示要各地效仿，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枫桥经验由此得名。之后，枫桥经验得到不断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如今进入新时代，枫桥经验已经发展成为构建人民调解体系、促进社会和谐的一大法宝。实践中，这种处理纠纷形式就是人民调解。那么，先请张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是人民调解？

0: 民调解啊，就是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民间纠纷的一种活动，是我国非诉讼解决纠纷机制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实用方法。
1: 这种解决纠纷的方法受到西方国家崇拜，那么它相对于其他的调解，人民调解有哪些优势，或者是有啥好处呢？
0: 首先我说一下解决纠纷的形式。目前呢，处理纠纷的形式主要有自行和解、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行政机关的调解、仲裁、人民法院的诉讼。相对于仲裁和诉讼来说，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是首选，它具有以下十大好处。一呢是便捷性，就是我们的身边就有人民调解委员会，比如说社区、乡镇、街道，还有法院诉前都有人民调解委员会。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低成本。那么一个普通的民事案件呢，司法途径呢需要律师费、诉讼费、交通费、误工费等几千元以上，那么人民调解途径呢，它分文不用。第三就是和谐性，同样一个民事纠纷，司法途径和人民调解后，调解人民调解啊之后呢，它是平等自愿的，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充分的协商达成的协议，那么结案后呢，双方握手言和的概率呢就会更高，双方呢就是之后不能形成一个疙瘩啊，解决了。第四呢，就是法律效率啊具有同等性。那么许多人就会担心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的调解协议书有没有效，其实经过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组织达成的调解协议，双方当事人可以申请司法确认，那么经过司法确认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经过司法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啊，它具有司法调解和司法裁判的同等效力，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的，权利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那么第五呢，就是国家的倡导性。人民调解法第六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人民调解工作。第十八条，基层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对适合通过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可以在受理前告知当事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第六呢，就是快速履行的义务，就是履行的比较快。调解呢，以合议为基础，更容易呢为当事人所接受和自愿履行，也避免呢执行中的困难，实现调解与执行的有机统一。第七呢，就是程序灵活、简易高效，解决纠纷的地点、时间选择上啊，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不轻易的扰乱当事人的工作生活，申请应答送达程序都十分简便，也可以到农村的炕头上去解决。第八呢，就是结果灵活多样，调解员呢审时度势地引导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可以使调解结果照顾到双方当事人的长远利益，使纠纷呢获得更加切合实际的解决。第九呢，就是私密性比较强，调解呢不必公开进行，在调解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可以告知调解员的信息，调解员呢会严格的保密，不会透露给任何人。第十呢，就是成本呢，时间成本比较低，调解呢普通的民事诉讼一般简易程序需要3个月，那么普通的民事诉讼需要6个月，那么人民调解呢随时都可以调解。
1: 刚才您说了有这么多的好处，那问一下张主任，目前哪些纠纷可以选择人民调解处理？
0: 目前呢，人民调解啊，主要类型呢，不能够调解的类型啊，主要包括呢15种。第一个呢，就是婚姻家庭类的，比如说夫妻矛盾吵架了，是有的申请要求离婚了，这也可以调解。还有那些家里头呢，老人不在了，涉及到财产继承了，这都属于婚姻家庭类的调解。第二呢，就是生产经营性纠纷，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谁欠钱了，那就导致的货款了，这些都属于生产经营的纠纷，也可以调解。第三类就是财产类纠纷，比如说物业费的收取、土地使用权发生争议，关于财产类的争执。第四类呢，就是侵权性的纠纷，一些个轻微的侵权，劳资工伤等一些侵权行为。第五个呢，就是劳动争议的纠纷，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工资待遇啊、劳动保障等一些个矛盾。第六个呢，就是社会管理方面的纠纷，比如说征地拆迁呢、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第七个呢，就是合同纠纷，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违约行为啊、合同变更了这些问题也可以申请调解。第八呢，就是知识产权纠纷，比如说

0: 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发生了争议，也可以申请人民调解。第九呢，就是交通事故纠纷，交通事故的认定啊、赔偿啊等一系列与交通事故相关的问题都可以申请调解。第十呢，医疗纠纷，也就是说医患关系紧张产生的医疗事故等一系列问题，也可以申请人民调解。第十呢，十一类呢，就是金融纠纷，像银行进行贷款到期没还了，还是还的少利率了产生的一些东西，以及股票交易了，也可以申请人民调解。第十二类呢，就是邻里纠纷，发生邻里之间因帐子、界限了以及宅基地等一些生活琐事、公共空间等使用发生争执，也可以申请人民调解。第十三类呢，就是物业纠纷，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产生的物业费收取啊、公共设施的维护等这一类。第十四类呢，就是拆迁类的纠纷，拆迁补偿、拆迁安置等以及跟拆迁有关的问题。第十五类呢，就是法律法规规定允许和解的一些轻微的刑事案件，比如说轻伤案件，还有侮辱诽谤案、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这些也可以申请人民调解。
1: 那刚刚您说了这么多的纠纷可以去这个人民调解，就目前我们九台区哪里有人民调解委员会呢？
0: 我们九台区啊，建立了以区级调解中心为龙头、乡镇街调解委员会为主导、村社区调解队伍为基础、专业性行业性的调解委员会为补充、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多层次、宽领域、全覆盖的一网多点人民调解体系。体系中呢，设立了区域调解中心，在18个的乡镇街设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在298个村社区也设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在2343个综治网络，设立了调解小组，还有54个百姓说事点，21个呢，个人调解室，共有调解员呢1235人。
1: 真正发生纠纷了，实践中我们怎么去找调解组织调解呢？
0: 发生纠纷之后啊，现在呢网络比较发达，那么可以通过电话呀或者网络呢进行呢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也可以呢书面申请调解。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呢受理之后呢，进行必要的进行调查，通过调查呢查明事实的真相，然后呢通知双方到人民调解委员会或指定的地点进行调解。通过调解啊，如果双方没有多大争议的情况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那么人民调解委员会呢，给你出一份呢人民调解协议书，这个调解协议书上有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印章。那么在达成调解协议之后呢，如果有必要的情况下，那么人民调解委员会呢就建议当事人呢双方向人民法院可以申请司法确认。经过人民法院司法确认之后呢，这个人民调解协议呢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如果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那么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也就是说以人民法院的调解书、判决书具有同等的执行效力。那么调解结束呢之后呢，有可能呢达不成协议，那么如果达不成协议，调解员就会告诉你，下一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你的自身合法权益。
1: 好，非常感谢张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人民调解的优势的相关问题。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

0: 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 弯路是什么呀？
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之道，
2: 独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8: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9: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8: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9: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1: 都说鼓励是教学，但你真的知道该怎么夸孩子吗？上集。家长们都知道要经常对孩子进行适当的鼓励，这样一来既让孩子提高自信，也是在肯定他正确的方面，让孩子知道自己做的是对的事情，并能把好的方面继续下去。话虽如此，夸孩子听起来简单，但却并不简单。如果你只是表面随便夸孩子，孩子并不能得到正确的反馈，还有可能会认为自己不管做什么怎么做，爸爸妈妈都会夸自己，存在那就干脆随便做的这种错误的想法。或者你夸孩子的地方局限于孩子的外表，笼统的概括等等，像是总是夸孩子聪明，这样容易让孩子形成固定思维，这些就是天生的，还可能会因此自鸣得意，认为自己天生就是聪明的，其他小朋友都是笨蛋。这样的夸奖容易让孩子的自信变为自负。另外呢，如果孩子的表现与家长的夸奖内容不对应，比如家长为了鼓励孩子夸孩子聪明，但事实上孩子当下并没有完成相应的任务，此时孩子就可能会觉得是自己太笨了，这个任务是自己完不成的，并自我怀疑，从此对类似的事情再也提不起激情。可见正确的夸奖孩子是很有必要的。可以怎么夸呢？柠檬给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夸要夸到点子上。我们更多的要夸在一些细节上面，

0: 让孩子知道自己是在哪一方面得到了家长的肯定，而不是真好、做得对、真厉害这些笼统的表扬，这些都容易让孩子不明所以。比方说孩子的作业做完了，不是夸宝贝你今天写作业很快啊，可以说宝贝你今天做作业很认真，态度真不错。如果有陪孩子一起，也可以夸奖他的作业情况等等，像是刚刚妈妈看你练字啊越来越熟练了，也更加工整了呢。你的习题啊算得真快，有认真背公式了吧，看到你这么认真我可真高兴。夸孩子夸得细致一些，首先孩子收到夸奖以后心情会好，并且知道自己是哪个地方做得对，就可以继续向着这个正确的地方前进了。第二，尽量夸孩子本身。有的家长啊，喜欢把自己的孩子和其他的孩子相比较，夸奖的时候也会如此。比方说，宝贝，你这次考试拿了95分的高分，比班里那个谁的成绩都要高。我以前也这么做过，但是都没有你写的这么细致呢。类似这种有比较性的话语，这样容易给孩子压力，并让孩子产生攀比的心理。这样的夸奖会让孩子潜意识里认为，如果想要得到父母的夸奖，就必须要做得比别人都要好才行。孩子就会一直受着攀比心理所影响，长此以往容易造成无法接受失败、受不了自己比别人差等等过分好强的性格。相反的，你可以这么说，宝贝，妈妈记得之前你考这门科目还不到90分，这次进步了，拿到了95分呢。让孩子知道这个成绩不是通过比较才得出的好结果，而是自己的努力获得的进步。由于篇幅原因，正确夸奖孩子的更多方法与建议，柠檬将在下期节目中继续和大家分享。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夸奖孩子的其他内容，欢迎你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在后台回复关键字夸奖就可以看到了。
1: 有心事找柠檬心理，不管你是被焦虑抑郁所困扰，还是为教育孩子而烦心，又或是纠结各种情感问题，只要你有心事就可以找柠檬心理。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15分钟心理清诊了。
0: 2021年的教育热词给我们带来了哪些育儿信息？2021已经落下帷幕，我们也迎来了崭新的2022年。回顾这一年，感慨颇多。作为家长，在这一年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像是乘坐上了一辆高速的列车，在一个又一个教育政策的实行下，经历了迷茫和崩溃，度过了焦虑和慌乱，也在不断地尝试新的教育方式。2022年的这一天，我就来和大家一起复盘2021年的几个教育热词，通过这些热词，我们重新来回顾去年对孩子的教育，家长们也可以看看自己是不是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提高。第一，双减政策。对学生、家长以及学校来说，2021年颁布的双减政策无疑是这一年最大的改变。双减政策颁布之后，课外补习机构被叫停，学生们的周末突然不像之前那样忙碌了，家长们身上的压力越来越重，肩上的责任也越来越大了。在这段时间，我也收到了不少家长的咨询，该怎么帮助孩子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该如何帮助孩子规划周末的学习时间，在孩子的课余时间又该怎么帮助孩子学习更多的知识呢，等等。突然的改变，家长一时难以适应，这是很正常的。在我之前的节目中，也曾经详细地分享了家长们可以如何地应对双减，在这里我就不进行详细的分析了。教育孩子就是一条不断的试错和改正的路程，无论双减政策给我们家长带来了多大的冲击，我们都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及时地做出调整，和孩子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0: 第二，三孩政策。2021年5月底，三孩政策正式出台，这也意味着夫妻从这个时候开始可以生育三个子女。对于三胎政策，有人开心欢呼，也有人焦虑担忧。随着我们现在的社会高速发展，养育三个孩子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简单，这需要家长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付出更多的辛苦，承担更多的责任。因此，是否决定要生三胎，如何更好地教育好三个孩子，将会是现在许多父母要慎重思考的问题。第三，依法带娃。在2021年10月，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从2022年1月1日起，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要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家庭教育不仅是家庭那么简单了，它已经从家事变成了国事。这也意味着家长需要更清楚地知道到底什么是家庭教育，自己的责任又是什么。通过这项规定，也让家长更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促进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因此，家长不妨可以借由这次机会停下脚步，好好思考如何利用依法带娃这一政策，为孩子创造更好的家庭氛围。2021年已然过去，现在我们不妨展望未来，带着新的计划、新的希望，再次牵起孩子的手，一起迈步走入2022。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每个孩子能够健康成长，快乐学习，每个父母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育儿方式。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的教育问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孩子的教育，就能查看相关内容了。
1: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清诊。
0: 吃苦教育的正确打开方式。最近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一个男孩因为多次不好好完成作业，被爸爸领到街上去捡废品。炎炎夏日的街头捡废品，其中的辛苦程度可想而知。到最后，男孩哭着对爸爸说不想捡了，爸爸顺势问他，那是读书辛苦还是捡废品辛苦？男孩支支吾吾地说，捡废品辛苦，我想读书。现在的孩子呀，不愁吃不愁穿，家里的家务也不需要他们帮忙，自然也就不懂得生活的劳累。对不少孩子来说，学习便是他们最辛苦的事情。对此，有些父母就会利用像刚刚案例中一样的吃苦教育的方式，来帮助孩子转变对学习的态度。吃苦教育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就是通过一定的行为方式让孩子了解到日常生活中的劳动活动以及其中的困难程度，从而锻炼孩子的意志，激励孩子不断进取。父母们对孩子采取吃苦教育，需要知道让孩子吃苦不是目的，主要是教育的过程。好的吃苦教育可以让孩子在吃苦的过程中磨练心智，增强毅力，让他们变得更强。但如果父母掌握不好吃苦教育的力度，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甚至还会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那么父母到底该采取如何正确的吃苦教育呢？我有以下几点建议。第一，让孩子切身体会到生活中的不容易。父母可以在空闲的时间带孩子去亲身经历生活中的种种事情，比如带着孩子参加环卫工人的工作，让他感受环卫工人在寒冬

0: 部署里工作的艰辛，带着孩子去工厂，感受工人在车间里的闷热，或者是让孩子感受一下父母的日常工作到底有多么的不容易。在这个过程中，父母需要注意不要让孩子吃苦过头了，可以结合孩子的性格、年龄等特点，给孩子创造合理的体验经历。只有让孩子切身体会到生活中的不容易，才能够有效地反思，得到进步。第二，父母以身作则，与孩子一起感受吃苦。父母的言行举止深深地影响着孩子的行为习惯。要知道，只会享受的父母是不可能让孩子真正体会到生活的艰辛的。所以父母要以身作则，陪着孩子一起吃苦，和孩子一起去切身体会工作的不容易，而不是让孩子在外辛苦劳动经历的风吹日晒，父母却在一旁悠哉悠哉地休息娱乐。只有父母和孩子一起去感受去体会，才能够真正让孩子明白吃苦教育的真正意义。第三，给孩子讲述吃苦相关的故事。对于一些心智发育还不够成熟的孩子来说，强行的让他们去参与一些辛苦的劳动，可能会给他们的身体或者心理带来伤害。那父母们不妨可以给这一类孩子讲述一些与吃苦相关的故事，可以通过书籍、动画片带着孩子了解生活中各行各业的难处，从思想上给孩子灌输生活中的不易，让孩子能够理解父母们的良苦用心。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吃苦教育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教育就可以查看了。
1: 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
0: 父母如何给孩子树立正确的金钱观？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7: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
6: 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他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

0: 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 妈，帮我拿瓶饮料。
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0: 儿子，儿子，儿子。
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4: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7: 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8: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7: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9: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0: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1: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2: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11: 粮食危机。
13: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5: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8: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0: 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3: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4: 许愿宝贝，
3: 让你不再寒冷。
5: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3: 让你饭菜飘香，
6: 太齐了，
7: 这给你吃。嗯，
3: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8: 救命啊！着火了！
9: 救命！
10: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2: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啊。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4: 电费翻倍的交，
15: 每年的电费
16: 上六百，
17: 明明家里没有人，
1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8: 这些一度电插进关系，
19: 新装修的家用电消耗着大量。
1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0: 我想出去玩。
2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0: 想。
2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0: 那是为啥呀？
2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0: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留学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今天的行动，
1: 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3: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4: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5: 同学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去
0: 想想看，
4: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5: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6: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7: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8: 携手同我，寻一道曙光照亮信仰。

0: 多大了？19。
1: 。
2: 我要参加高考。
3: 冰火，
4: 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
5: 在银河流转，岁月沉淀，有巍峨山川屹立千年，看冷风夜幕星。
6: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7: 是，
8: 来了来了。

0: 向未来。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 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
1: 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2: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0: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此时此刻呢，让我们泡上一杯清茶，一起走进杨钰莹用歌声编织的90年代。她的声音就像初夏傍晚的风，带着栀子花的芳香，轻轻柔柔地拂过我们的耳畔。在那个没有智能手机的年代，一台收音机，一盒磁带，就能够让我们沉醉在她甜美的歌声里。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暂时的放下手中的忙碌，让这些熟悉的旋律带我们回到那个纯真而美好的年代。
1: 现

继续呢为好朋友们放送的这首歌呢是红彤彤的春天，欢快的旋律配上杨钰莹清亮的嗓音，仿佛让我们看到了春节时家家户户贴春联放鞭炮的热闹场景。值得一提的是呢，歌曲中有一段悠扬的笛子间奏，为整首歌呢是增添了几分传统节日的一种喜庆的氛围。在那个年代，每逢过年，大街小巷的音线店呢都会循环播放这首歌曲。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叫做《你的心总是不一样》，轻快的节奏中是带有着少女的俏皮。杨钰莹在这首歌里呢，把少女恋爱时期的既忐忑又期待的心情演绎得淋漓尽致。尤其呢是这句歌词，你的心总是不一样，让我猜也猜不透，这句呢有一种娇癫的语气，至今听起来都会让人会心一笑。

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天各一方》是杨钰莹早期比较少见的抒情慢歌，她在这首歌曲里展现出了不同于甜歌的另一种嗓音特质，中音区的温暖醇厚，高音部分又保持了它标志性的清亮，

天各一方，思念成双，这句歌词配上弦乐的铺陈，把异地相思的惆怅表达得含蓄而深刻。据说当年很多异地恋的情侣都把这首歌当作他们的爱情主题曲。

这首《你看蓝蓝的天》歌曲开篇那段清脆的吉他前奏，仿佛清晨的阳光透过窗帘洒进房间。杨钰莹在这首歌里呢，也用了很多气声唱法，让整首歌曲听起来格外空灵。

你看蓝蓝的天，它并不遥远，这句歌词配上杨钰莹纯净的嗓音，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一力量。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 MV 呢是在云南丽江取景拍摄的，画面当中她穿着白色连衣裙在蓝天白云下歌唱的场景，也成为了许多歌迷心中永恒的经典画面。

现在为好朋友们放送的这首《是否我不该等你》是杨钰莹比较少尝试的伤感情歌。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的编曲，前奏呢用了一段大提琴的独奏，营造出一种忧郁的氛围。它在这首歌当中呢，也是展现了惊人的情感控制力。

这首歌从主歌部分的轻声诉说到副歌部分的情绪爆发，层次分明，特别是高潮部分，是否我不该等你，等一个没有结局的结局，这句那种撕心裂肺又克制的表达让人听了心疼。据说杨钰莹录音的时候由于太投入，唱完最后一句眼泪就掉了下来。

首充满了梦幻色彩的《梦中花》是杨钰莹1996年专辑的主打歌。歌曲开篇呢，这段音乐合班的钢琴前奏瞬间就要把我们带进了一个童话的世界。

这首歌的歌词呢很有意思，用梦中花的这个意象呢来比喻转瞬即逝的美好。杨钰莹的演唱呢是轻盈飘逸，就像花瓣在风中轻轻的旋转。当年这首歌推出的时候，很多歌迷都说听着听着就会不自觉地跟着旋律轻轻地摇摆，仿佛真的置身于一个开满鲜花的梦境。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

0: 难受，
1: 是太棒了。
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

0: 朋友妻不可欺，朋友妾不可灭。现在这大力牛魔王就生这猴子的气，连媳妇儿带小媳妇儿全让他给欺负了。牛魔王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把他媳妇儿铁扇公主的双股剑给抄起来了，嗷一声冲出了洞门呢，驾云头在后边就追，想把这芭蕉扇再夺回来。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孙猴啊学这咒语学了一半，光会把这扇子变大了，不会变小了，所以呢扛着一丈二尺长的大扇子晃晃悠悠往前走啊。这玩意儿它顶风，所以速度是极慢，牛魔王可就追上来了。老牛心眼也多呀，我要是上前愣要，那猴子一定是不给我，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我呀变了化腾挪不。以前他当妖精的时候，四大部洲都去过，什么山山水水经常的溜达，所以认识猪八戒也认识沙僧。他现在呀就摇身一变，变成了猪八戒的模样，在后边就喊猴哥，猴哥你等等啊。孙猴一听是八戒的声音，扭向回头一看，呀呆子你怎么来了。猴哥你去借芭蕉扇去，一走那么长时间，咱师傅也不放心呢，所以让我呀来迎一迎。猴哥你真就把扇子给借来了。哎呀哈，一言难尽呐、总算是到手了。猴哥这扇子这么大个，你扛着累得满脑袋白毛汗，我替你扛一会儿吧。好嘞，真是我亲兄弟呀。孙猴把这大大的芭蕉扇就交给这冒牌的猪八戒了。那位说了，孙悟空不是火眼金睛吗？怎么牛魔王腾挪变化他愣是看不透呢？您别忘了，这个世界上就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大力牛魔王这能耐比孙猴子一点儿都不差，所以他变了化的比较逼真，这孙猴子又一疏忽，没看出来，就把这扇子递过去了。假猪八戒接扇在手，暗暗念动真言咒语，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小，芭蕉扇变小了，就跟杏树叶那么大。这假猪八戒一张嘴，嘣儿，给含到嘴里头了。孙猴一看吓一跳啊，哎呀，呆子，你这能耐可真不小，竟然会这个咒语。再看这猪八戒，唰啦，变了，大力牛魔王。你这猢狲上了当了啊！孙猴啊，后悔不迭，真没想到常年打雁，竟然让雁给牵瞎了双眼了。你为什么不讲诚信啊？呸！你这小话怎么说来的？你变了10000多次，连我老婆那脖子都让你给搂了。你就讲诚信了。猴子，咱们俩不是兄弟，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呢，今天就不共戴天了。牛魔王刷刷刷把双剑就摆开了，奔着猴子就下了绝情。孙猴一看事到如今没有理可讲了，打吧，晃动金箍棒是大战牛魔王啊。该怎么说怎么说，这牛魔王这能耐真就不差。想当初花果山水帘洞孙猴子称王称霸的时候，跟六大魔王结拜，这大力牛魔王就是大哥呀，孙猴是老七老嘎的。如果说这牛魔王任麻都不是，一抛狗屎，那孙猴能服他吗？能跟他结拜吗？所以说今天两个人打了一个势均力敌，300回合过去了没分上下。牛魔王一琢磨，我费那劲干嘛呀，现在我占主动， 掌握着芭蕉扇呢，嘿，干脆我先回去歇会儿吧。想到这儿，虚晃一招，唰，跳出了圈外。哎，猴子，没时间陪你锻炼身体了，哎，回见吧，您得。驾云光是踪迹不见，那猴子就不能歇着了，没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

0: 蕉扇，没法交代过不了火焰山呢。老牛，你给我站住！驾云光在后边追，就用上那句话了，无巧不成书。斜刺里头来了一人，喊呐，
1: 猴哥呀，我来了，等等我老猪啊。
0: 孙猴一听，啊，这又是猪八戒的声音呢。扭头一瞧，果不其然，又一个猪八戒驾着云头奔他来了。孙猴心说，好哇，又跟我玩轮子，肯定还是牛魔王变的。啊，呆，你这个孽畜，我要你的命。说完了，举起金箍棒，呜，搂头就砸，可把这猪八戒吓坏了。我的妈耶！往旁边一闪身，猴哥，你发了神经了？哎，怎么打起我来了？啊啊！孙猴一听，这腔调跟刚才那个有所不同。你真是八戒？
1: 哎呦，那还能错得了吗？
0: 啊？那我考你一个题，
1: 你考100个题都没问题呀。
0: 就是想当初在女儿国吃饭的时候，你偷什么来着？
1: 我是想偷女人，但是没敢，我就偷了6个素包子，塞咱们行李里头了。
0: 啊，果然是真八戒。细节决定成败，像偷包子这事儿，要是牛魔王，他肯定算不出来。不可能答得这么准确。
1: 猴哥呀，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见我的面不亲亲热热的，上来拿棒子就擂我呀？
0: 哎呀，师弟耶，十方才我已经得手了，没想到那牛魔王变成你的模样，把宝扇又给骗走了。
1: 哦，猪八戒一听，还发了火了，好个温牛啊！竟敢变成

0: 他祖宗的模样，我要找他去。孙猴一摆手，哎，八戒，骂人得注意点啊，我跟那牛魔王曾经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我们是兄弟相称，你可不能冒充他祖宗啊，那我不也吃亏了吗？
1: 那你甭管了，哎，咱们单论单论的，
0: 注意他。一个猪一个猴，各晃军刃驾云光在后边是穷追不舍呀，这速度可够快的。不大一会儿瞧见牛魔王了，猪八戒把大耙子举得高高的，啊，对，你这个瘟牛，哎，冒充你家祖宗，我要打折你奶奶个腿儿啊！呜，大耙子拦腰就勾过来了。牛魔王一瞧，我的天哪！本来一个孙猴子我就抵挡不住，勉勉强强打平手，这再加一猪八戒，那么天平的砝码就向他们倾斜了。我肯定的，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哎，为今之计呀，就得跑喽。晃双剑比划两下，日仓皇败走。奔哪儿去呀？他呀也是有点慌了，没回这个翠云山芭蕉洞，直接奔鸡雷山魔云洞了。咱们前文书也说了，这魔云洞有玉面妖狐啊，那是他的小媳妇儿，日倒在洞前了，一拉门进去，咣当把洞门关的是紧绷绷的。孙猴子猪八戒随后也到了，在门前呢就讨敌骂阵。猪八戒那嘴多骚啊，骂出那词儿来简直的就没法听。洞里头可乱了套喽，玉面妖狐把大力牛魔王接进去，一看老爷们儿这脸色都绿了都。
2: 哟，夫君呐，你怎么如此仓皇啊？
0: 哎呀，不消问了啊。这牛魔王就把今天的所遭所遇讲说了一遍。玉面狐狸一听，是什么啊，你被那个猪和猴追得如此之狼狈呀，啊啊，他们太厉害了。
2: 呀，
0: 玉面妖狐有点不高兴，因为什么呢？他们家有钱呢，万贯家资。这小狐狸从小是娇生惯养，他爸爸万岁狐王临死的时候把这大力牛魔王给请来了，哎，让他倒插门当女婿，主要的任务就是当保镖。可是现在这大保镖打了败仗了，让人家吓得跟三孙子一样，他能没有威慈吗？夫君呐，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你在江湖上名声赫赫，有大力神之称，怎么还怕猴子怕猪啊？这是什么牛啊，废物牛
1: 啊！
0: 牛魔王一听啊，那脸也挂不住了，哎呀，没人了，我可不是惧怕他们，就是感觉呀冤仇一结啊不一结
2: 呀。你就别挑那好听的说了，他们虽然是两个人，咱们这魔云洞里头不是有很多的小妖吗？你带上一些帮手冲出去把他们废了不就得了吗？
1: 嗯，娘子说的有理，来呀，抬我的大棍。
0: 这双股剑呢他不用了，毕竟说这是老娘们的用品，一伸手啊，蹭就把自己应手的家伙这大棍就抄起来了，带领着200多个小妖精打开了洞门，哇一声冲出来了。这魔云洞前有一块平地，战场排摆开了，往这边瞧，牛魔王带着200多妖精，往这边瞧就是一猪一猴。牛魔王乐了，哦哦哦，你们孤苦伶仃的，哎，不用动手，胜负已分，识时务者为俊杰，哎，赶紧逃命去吧。孙猴和猪八戒那能走吗？
1: 对，你这个瘟牛啊，赶快把芭蕉扇交出来
2: 啊。对，交出来扇子可以饶你不死。
1: 嘿嘿，少

0: 要大化其人的。今天也不用讲什么君子战、小人战，我说小的们要再给我往前冲上。是，哇！牛魔王带头，200多小妖精啊，各晃家伙往上就闯啊。好虎架不住一群狼，这回悟空和八戒就有点吃亏了。像人力资源这个事儿啊，难不住孙猴子。再看悟空一回手啊，嘣儿，拔下来一撮毫毛，放在嘴里嚼吧嚼吧，那噗，这么一吐，哎，变成了万千的小猴。每只猴手里头拿着一条如意金箍棒，这下子兵力比牛魔王就足多了。小的们，给我打打打！这些小猴是真听话呀，过去拿棒子就敲啊，棒啊棒！哎呦我的妈呀，棒棒棒棒啊，棒棒棒棒棒！一顿铁棒把这些小妖啊全都给打死了，什么兔子精啊、狐狸精啊、地老鼠成精啊、老山狼成精啊，哎，没有一个成材料的，死尸倒了一片呢，都变化成原形。牛魔王一瞧可就有点傻眼呢，掌中的棍法就有点乱，孙猴子、猪八戒再一夹紧，万千的小猴再一包围，老牛心说不好啊，我还得逃。往哪儿逃啊？还回这魔云洞？嗨，那进了死胡同了，让人家赌窝掏，那不更倒霉吗？哎，拐弯吧，倒在翠云山芭蕉洞我避避难去吧。一蹦高，腾楞一下起到半悬空啊，驾云头呜呜呜呜呜呜，消失在天际之边。悟空吩咐一声，八戒在后边追，吃嘞！驾黑风追下去了。孙猴一晃肩膀，把这些小猴啊都给收了，然后晃铁棒在后也追下来了。眨眼之间，到在了翠云山芭蕉洞，一看洞门关的是噔噔的，甭问，这老牛已经跑到里边去了。那位说牛魔王是回来了吗？哎，一点不假。倒在里头，我气喘吁吁，倒拖着大棍来见铁扇公主。呀，夫君呐，你怎么如此狼狈呀？哎呀，你就别问那么多了，一场的惨败呀。现在那猪八戒和孙猴子还堵在洞口要堵门掏我呢。呀，铁扇公主闻听此话，容颜更变。夫君呐，实在不行，咱们就投降吧，大不了也就是把这芭蕉扇献出去，让他们过了火焰山不就得了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往后咱们好好的过日子不就得了吗？嗯，牛魔王闻听此话，这牛眼睛里头啊，眼泪哗啦哗啦的直转悠，怎么回事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同样，孙猴、猪八戒堵着洞门要掏他，倒在了鸡雷山魔云洞。玉面狐狸怎么说呀？让他出去拼命去，不拼命那就是窝囊废、废物牛。可倒在了翠云山芭蕉洞，铁扇公主这态度是截然不同啊，对自己是多么样的关心，竟然要把芭蕉扇献出去，保全自己的性命。有那么一句俗话，叫做家有贤妻，男儿不遭横事。看起来呀，这芭蕉洞的铁扇公主就是名副其实的贤妻，而那魔云洞的玉面妖狐，那就是啫喱娘们儿啊，早晚我得死到他手里头。要是按照现在这思想感情，牛魔王啊就想服输了，可没想到事情发生了变化，就是外头那猪八戒火气太旺，嗷嗷的怪叫，我猴哥呀，这家伙也不出来，干脆我这九齿钉耙夸嚓一下把他洞门给他砸烂了就得了，太不讲礼貌了。当时大耙子抡起来，哗，真就把这翠云山芭蕉洞的洞门砸倒在地。大力牛魔王那也说上句说惯了， 一听怎么个茬？哦，房都给我拆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嗷一声蹦起来了。夫人，这芭蕉扇东西虽小，仇恨却大呀，我牛魔王一辈子刚强惯了，没服过输啊。你稳稳当当的坐着，看我出去运用我的绝招。啊，这老牛挂上道劲了，嗷一声由得里头冲出来了，迎面正遇上猪八戒，举着耙子还想往里头冲呢，牛魔王抬起了一脚啊，咚，正踹到猪八戒这肚子上头。老猪这一挂好下水呀、啊，差点让人家给蹬得稀烂稀烂的。哎呦我的妈呀，他噔噔噔噔噔哭痛，倒退几步一屁股坐地上了，半条猪尾巴差点摔折了。哎呦，要我的命了。孙猴子看得清楚啊，赶紧晃动金箍棒要迎战牛魔王，哪知道这老牛把压箱底的绝招给使出来了。什么呀？摇身一晃变化了原形，原来是一只啊硕大的白牛，他家那脑袋好像峻岭，那眼睛好像闪光灯，两只犄角好似两座铁塔，牙排利刃呢，连头至尾有千丈余长，俩眼睛一瞪，刷刷刷两道寒光射出来了，鼻子那么一哼，喷出了一股腥气。孙猴子想躲没躲利索啊，扑一下正喷到猴脸上，他喂喂喂喂喂喂，简直都窒息了。都这大牛巨吼着奔孙猴子可就顶过来了，吓得孙行者啊噔噔噔倒退几步，收起了金箍棒，驾云光子钻上半云空了。那也不行啊，这大牛真就玩了命了，闷闷的怪叫，架起了云光上天来顶这孙猴来了，把孙猴吓得左一圈右一圈闪展腾挪，使个千斤坠肉又落到地面上来了。大牛在天上闷一个俯冲也下来了，猪八戒在地下坐着呢，一看哎呦吼，我猴哥要吃亏，他赶紧往前爬了两步，一伸手啊，砰，就把牛尾巴给攥住了。嘿嘿，老牛喂，你再想走是不行了。哎，往怀里头玩命的一拽，哪知道这大牛太厉害了，尾巴这么一摇啊，唰，猪八戒可就攥不住了。哎呦我的妈呀，日，甩上了半空。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

0: 大力牛魔王恼羞成怒，冲出来要跟这孙悟空猪八戒拼老命。他当这黑社会老大都当习惯了，突然之间让他改行，当这个缩头乌龟，当假尾巴狗，当废物牛，废物点心，那他能转过弯来吗？这地方咱们得插一句，现在这牛魔王已经分出真假来了，自己的亲媳妇原配铁扇公主那是贤妻良母型的，而自己的小媳妇玉面妖狐那是方人败家型的。看起来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现如今到了生死关头了，他感觉对不起自己亲媳妇。在出动之前，他一张嘴把那芭蕉扇给吐出来，小树叶那么大，夫人呐，你好好的收藏，如果说我要是回不来的话嘛，你就拿着扇子一弯一弯的逃走吧。铁扇公主这眼泪都下来了，但是拦不住丈夫，因为这个牛啊都特别的犟，有一种美味熟食叫做犟牛肉，犟牛肉，哎，就是根据牛的这脾气给起的名。是那么回事吗？我感觉差不多。闲言少叙呀，单说这牛魔王冲出了洞外，一晃身形现了原形了，跟猪八戒孙悟空斗在了一处。不有那么句话吗？愣的怕横的，横的怕拧的，拧的怕不要命的，不要命的怕这打架脱光腚的。大力牛魔王打架连原形都现出来了，那比脱光腚可厉害多了。因此上吓得孙猴子是左躲右闪，猪八戒还挺勇敢，抓住了牛魔王这尾巴想把他给拖住了，结果让人家啪啦这么一甩，甩上了九霄云外呀。这猪八戒嗷嗷怪叫，哎呦我晕高啊，把小眼睛一闭，心说就等着摔死吧。来，这就叫人不该死总有救。猪八戒正在这爹妈桥叫唤呢，有的那边啊飘过来五彩的祥云，云彩上头站着五个大个儿啊，这几位都是上主天下主地的，光那脑袋就得好几十吨，一走路顺着裤腿直流油，听他们说一句话呀你都感觉腻得慌，全是超级肥仔呀。这几个大个是谁呢？正是天庭上的大护法神，为首的是巨灵神，后边跟着四位四大天王。因为呀在这个天庭有一个傻大个俱乐部，凡是到了活动日，所有的傻大个都上那儿啊去聚会去，又是吃啊又是喝呀，探讨这个减肥的方法。结果呢他们是越减越肥，最后这个头更庞大了。今天这几位神仙就是参加活动刚回来，驾着云头往前边一瞧，乌一河有打地上飞到天上这么一头猪，仔细一看不是普通的猪，这不猪八戒吗？这不是。这几位呀也是喜欢做好事不留名，上前打蹭蹭蹭，扯耳朵的扯耳朵，拽鼻子的拽鼻子，还有一个蹬脚脖子的，就把这猪八戒给接住了。
1: 哎呀，我天蓬元帅呀，您这怎么想不开了？你说你要是想死，你喝卤水也行啊，你是抹脖子上吊都可以，干嘛蹦得高高的把自己给摔死？对，猪八戒一咧嘴，各位别瞎猜了，不是那么回事啊，你们往底下瞧瞧。众人拨开云头往底下一看，哎呀，清清楚楚就见有一头啊巨大的公牛正和孙猴子搏斗的。这孙猴子节节败退，眼看就不行了，那是大力牛魔王，你们给帮帮忙吧。这几位都是好财买脸的哦。

现在我们天宫啊正在搞活动，要多做好人好事，传递正能量。得嘞，我说哥哥，哎兄弟，给帮帮忙。哎，刷刷刷，有的云头都跳下来了，各亮军刃呢，有使大斧子的，有使大宝剑的，还有使大扎枪的，嗷一声冲上来了，就把牛魔王给包围了。孙猴一看，嘿，各位，你们来的正及时啊，快点帮我降服他，您就瞧好吧。这几个傻大个晃开家伙，跟着牛魔王就拼开命了。这大牛两只眼睛直放光啊，一晃脑袋变成了铜头铁臂。大概齐呀，他练过这个金钟罩铁布衫，他刀枪不入，斧子剁呀，枪扎呀，剑砍呢，就听见蹭楞楞苍啷啷，火星子直冒，但是伤不了他的身体呀。哎呦，巨灵神也好，四大天王也好，全都傻眼了。他们一愣神的功夫，这牛魔王还发了飙了，闷闷怪叫，拿脑袋呀四处乱顶啊，咣把一座山给撞倒了啊，唰飞到半云空中，脑袋一晃，嘎嚓，坏了，把南天门的柱子差点给撞折了。就这一声巨响啊，惊动了玉皇大帝。这玉皇爷爷正在凌霄宝殿办公呢，就听外边这什么玩意儿咣当一下，喂呀，大概其是地震了吧。当然了，他这地方不叫地震，有可能啊叫天震，甭管怎么震吧，反正是震了。千里眼顺风耳，也就是身疏玉律，跑到外头瞭望去了，不大一会儿跑回来了，报报玉皇爷爷，得知了不得了，有一只大牛啊造了反了，孙猴子、猪八戒加上四大天王、巨灵神竟然斗不过他。玉皇大帝勃然大怒啊，李靖、哪吒何在？在在，这爷儿俩出班了，你二人带领一万天兵去捉拿这妖牛。遵旨。哪吒父子二人带领着天兵天将杀出了南天门，到底下就把这大牛就给包围了。哎呀，牛魔王心说，这孙猴子号召力挺强啊，哦，这么多天兵天将都给他抱粗腿捧臭脚，哎呀，我拼了吧，闷闷怪叫，拿脑袋就瞎顶啊。还是那句话，一夫舍命是万将难敌，众多天兵天将啊只吓得节节败退，甚至说有人还受了伤了。哪吒三太子一看，这可了不得，不能挫伤了锐气呀，他这才喝喊一声啊，变成了三头八臂。那位说了，哪吒不是三头六臂吗？哎，那是西游记原文里头写错了，写的是三头六臂，不信您查查相关的资料，哪吒正宗的三头八臂，飞身形跳起来了，站在了这大牛的背上，一伸手，苍啷啷啷，把斩妖剑就拔出来了，照着这牛脖子啊，就听见咕噜一声，大脑袋掉地上了。众人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刚想见面好好聊聊天吧，没想到这牛脖腔子这地方啊，呲溜一声冒出来一股白烟，紧跟着油打里头嗡，又长出来一颗大牛脑袋，跟刚才砍掉那个是一模一样，仍然是口吐黑气，眼放金光啊。哪吒一看，哎呀，还得接茬砍呢，咔嚓又砍掉一颗牛脑袋，嗡，又长出来一个，咔嚓又砍掉一个，嗡，又长出来一个，一口气儿砍掉了十颗牛脑袋，怎么样？哎，又长出来十颗。三太子一瞧这玩意儿不行啊，赶紧把小脚丫唰唰一抬，两个风火轮都飞出来了，全都挂在这大牛的犄角上头，一个顺时针，一个逆时针，刷刷直转，那火是蹭蹭的，烧这个老牛的脑袋，哎，烤他的两只牛眼睛。这老牛可有点受不了了，闷闷的晃脑袋，

0: 就想逃走。这时候托塔李天王在半悬空中看得清楚，就把掌中的宝塔就给扔出来了，嘴里头还念念有词呢。这座塔见风就长啊，咔嚓一下把这牛魔王就给罩住了，再想动转是万万的不能喽。哪吒三太子手疾眼快，就把缚妖锁也叫捆仙绳拿出来了，用火尖枪在这牛鼻子上头啊戳了一个窟窿，拿这绳子往里头一穿，系了一个死扣，拿手这么一牵，这回老牛没治了，闷闷的惨叫是动弹不得。众多天兵天将各晃军刃呼啦超就围上来了，那意思就要把老牛是碎尸万段呢。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那芭蕉洞方向有人哭喊，还是女子的声音，刀下留人，且慢动手，我罗刹女献宝扇来了。众人赶紧停住手，扭头这么一瞧，闹了半天呢，正是铁扇公主跌跌撞撞跑过来了。其实啊，这铁扇公主就知道没有好结果，趴着门缝给官敌撂阵呢。最后知道不行了，自己的丈夫被人家彻底给降服了，她赶紧把这艳丽的衣服脱掉，换上青衣，头上的珠翠首饰也全都给她抹擦掉，拿青色的绢帕罩头，这意思啊，这是投降了，这是把这芭蕉扇拿出来了，双手捧着，跌跌撞撞来到了洞外，扑通一声就在众人面前跪倒了，各位行行好吧，给我家老牛留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我这芭蕉扇情愿奉献出来，也好扇灭火焰山，请唐僧师徒平安的西去呀。说完了二目垂泪，以头触地，杀人还不过头点地呢。就铁扇公主这个举动，在场很多人呢都受了感染了，尤其那猪八戒用手一捂他那大长鼻子呀，哇一声就哭出来了，太感人了，我老猪啊简直就是羡慕嫉妒恨呢、呆子你羡慕什么恨什么，我就羡慕老牛有这么一个好媳妇儿、我老猪就没有啊，
1: 那你怎么还恨呢、
0: 我就恨那老牛不爱自己的媳妇儿，出去胡扯八扯还找了个小媳妇儿叫玉面狐狸，我恨呢、恨我老猪为什么找不着小媳妇儿呢。
1: 我师弟哎，你这话说出来让大师哥我都没法接呀。都
0: 众多的神仙一听啊，也是啼笑皆非。最后孙猴给派个差事，
1: 我说八戒呀，你辛苦辛苦，哎，赶奔那鸡雷山魔云洞，把那玉面狐狸给他铲除了，省得以后啊再勾引旁人。
0: 哎，猴哥，你安排这工作我是太喜欢，太能胜任喽。哎，我走喽。猪八戒架起了黑风，乌丢乌丢的奔魔云洞可就去了。那么这边呢，孙猴马上啊就把铁扇公主的芭蕉扇给接过来了，这回绝对是真的，而且铁扇公主老老实实把咒语也交给了孙行者。托塔李天王召开会议，对这老牛该怎么办，大伙一致认为呀，看在铁扇公主的面子上暂时别宰他，但是呢也不能轻易的给放了，还得请示玉皇大帝再做道理。这大力牛魔王到底得一个什么结果，咱们呢暂且先不说，单说孙行者呀拿着芭蕉扇就赶奔火焰山。众多天兵天将包括哪吒三太子、巨灵神、四大天王也都想看看热闹，在屁股后头全都追来了。书说简短，见着了唐僧和沙僧，把这事情的经过讲说一遍，这师徒两个

0: 下来。但见得平平西堰是寂寂出光，紧跟着刷拉又扇了第二扇子，就听得嘻嘻萧萧是清风微动、啊、等第三扇再扇下去，满天云默默，细雨落飞飞。哎呀，孙猴可高兴坏了。后人有诗为赞，说道是火焰山摇八百城，火光大地有声明，火煎五漏丹难守，火了三关道不清，十界八蛟施雨露，幸蒙天降助身功，牵牛归佛修颠烈，水火相连性自平。简短接说吧，大雨纷纷降下，这火焰山当时就冷却下来了。孙猴子挺高兴，拎着芭蕉扇往回走，众人纷纷的围拢过来。这时候铁扇公主又出来了，上前跪倒：孙长老啊，这芭蕉扇你已经用完了，是不是还还给我呀？啊，孙猴心说，这宝贝我还想收藏呢，怎么还得还给他呀？他一晃脑袋：啊，我说嫂子，哎，这扇子可不错，我留在身边吧，啊，以后扇扇凉风什么的也是好处吧。众多神仙一听啊，都不乐意了，心说这孙猴子怎么爱占小便宜呀、啊？哎，一个个拿指头就戳他脊梁骨。悟空乐了：哎，各位，我刚才呀是开玩笑呢，啊，这扇子还还给他，他表现不错呀。真个就把这芭蕉扇还给了铁扇公主。这时候火焰山周围的老百姓全都来了，跪倒了一大片呢：圣僧，圣僧您行行好吧，把这火焰山给扇灭了，下了一场透雨，可是用不了多久这火还得着起来，能不能想想办法永绝火患，给他去了根儿吧。啊，孙猴一琢磨也对，我说嫂子，有什么办法能去了病根儿啊？罗刹女咬了咬牙：孙长老，各位要想永除火患呢，却也不难，只需拿着芭蕉扇对着火焰山重重的扇它七七四十九扇。说句良心话，以前我有私心呢，就想留着这火根儿，让他呀给我创收，也好拿弄一把，让这些老百姓经常的给我送礼品。这回呀，我是良心发现了，要把这火焰山彻底的根除。说完了，这铁扇公主驾云头来在半悬空，就把这芭蕉扇给变大了，照着火焰山呢，啊，唰唰唰唰唰，真就一连扇了七七四十九扇，就这一下子把火焰山呢差点都快扇平了，剩的小山丘不大了，那火呢是一点都没了。从此周围的老百姓可以雨顺风调，享受幸福的生活了。哎呦，大家伙高兴啊，奔走相告吧，凑金子拿银子要送给唐僧师徒表示感谢。那唐僧能要吗？一摆手让他们都收回去，施恩不图报。托塔李天王呢带领着天兵天将回转天庭去交旨去了。铁扇公主从此隐姓埋名，苦苦的修炼，据说呀后来也修成正果了。唐僧吩咐一声：取经的队伍还得上路啊。可是扭头这么一看，哎呀不对呀，怎么少了一个呀？悟空，那八戒到哪里去了啊？这么久了也不见归还呢。哎呀，孙猴这才想起来，师父喂，刚才给他派了个差事，让他赶奔鸡雷山魔云洞去除那个玉面狐狸精。沙僧一听啊，咧嘴了：大师兄，恐怕你用错人了吧。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0: 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3: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2: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哎，
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每年都好，
9: 六晚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11: 烧的，
10: 家
11: 里耗费消耗的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5: 好啊。
14: 这个是湿垃圾。
1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6: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7: 来，坐我后面。
1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7: 嗨，你们好。
1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来，
4: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5: 来，大家看，杨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4: 哇，好浪漫！
7: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8: 臭美。
9: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5: 好主意，
7: 好主意，好主意，
5: 干干干！
10: 这是
5: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1: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3: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3: 嗨，你们好。
1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6: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7: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8: 咦，那你是什么？
19: 我是光盘。
18: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9: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400-6488-568，过要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
4: 现在是50，北京时间中午12点。50，新京当令。
5: 5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7: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8: 素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秦宪，欢迎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收听由素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节目外的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一道记清楚。我们节目现在呢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这里是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律师到咱家。那么今天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来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哈，素邦的贾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曾于江苏、浙江执业10余年，现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擅长的专业呢是债务纠纷、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等，曾担任多家的企业乡村法律顾问。贾殿军律师呢，也是办案经验丰富、知识面广，具备扎实的这个法学知识。

0: 业务全面，办理了数百件的民商事成功案例。今天呢，也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所以机会难得哈。节目开始的时候，首先让我们来欢迎一下来自于苏邦律所的贾律师。贾律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常听我们栏目的朋友都会知道哈，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如果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进行咨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呢，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微信号码是18294567。接下来时间啊，我们来看看这位长春的吕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吕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您好，请讲。
2: 哎，那个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和我前女友吧订婚了，就是然后吧，因为就是说，就是他吧，就是后来订完婚以后发现生活有点不检点，
0: 嗯，
2: 就是只要退婚，但是呢，他呢就要求我返还，就是说在恋爱过程中的一些花销，还有就是说他那个陪嫁的十万，家里没有20万，
0: 嗯，
2: 那实际就是说，正常在我们在恋爱就期间根本就没有花这么多，
0: 嗯，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恋爱期间这个花销这些钱是自愿赠予的，还用不用就是说那个返还的呢？
0: 嗯，就是两个人啊，这种是属于这个自愿啊，可不可以不返还，或者说是啊有其他的哈？我们来问问贾律师，贾律师这种情况啊，您给解答一下。
1: 嗯，是这样的啊，你和你朋友你是这个属于恋爱期间，然后现在要分手了啊，
2: 对对，
1: 然后呢，就是一些恋爱期间的一些花销，嗯，这些还有些什么一些陪嫁，嗯，像这种啊。恋爱期间日常花销是不用返还的，嗯，那么如果是说对方呢有时候有一个陪嫁什么的，那么这个是需要返还的，嗯，那么
2: 这个他这30万吧，当时也是，就是说那个双方就是说家长的见面的这个给的现金，完那个在我俩是交往过程中吧，也花了不少，就是现在是这么个情况的。
1: 嗯，是这样的，因为比如说你如果说你们恋爱期间，比如说对方那个日常的花销，比如说恋爱期间的这个吃饭呐、看电影啊、旅游啊、这个小的红包啊、什么520啊、1314啊、日常的礼物啊，这都属于日常的赠与、自愿情感的消费，啊，分手了或者退婚了，这个是不需要返还的。那么只有以结婚为目的的这种大额的转账、彩礼呀、三金呐，那么才这个是需要返还的。嗯，这种才有返还的。那么就是陪嫁，是女方父母给女方的婚前的个人财产，而且没有领证的，如果没结婚的，解除婚约的，这个陪嫁呢是属于女方的个人财产。如果现在这个钱在男方这边的这儿呢，那么这个是必须要返还给那个女方的。嗯。
2: 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律师。
0: 哎，那就这样啊，吕先生，好，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遇到了比如说像土地纠纷呢、婚姻纠纷呢，还有一些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一位这个朋友想问一下说，贾律师，就是这个村里的这个册外地啊，我们能不能分红？然后这个分红，这个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规定之类的？能不能说一说？
1: 像这种啊，村里的册外地能不能分红？首先，那么现在按照咱们那个相关的法律规定，比如说咱们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啊，咱们村里的这种那个分红啊，就册外地的，就取得的收益的，那么是依法依规是可以进行分红的。那么这个分什么分呢？是由咱们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开成员大会啊，制定这个决定这个最后的一个分红的方案。那么按照这个分红方案呢，给大家进行分红。所以说这个依法依规是完全可以分的，是没有问题的。
0: 那如果说要是分红的话，这个是比如说村里去制定这个分红的比例还是怎样呢？他想问。
1: 像这种啊，咱们这个分红的比例啊，是由咱们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啊，咱们这个依照咱们这个法律和咱们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章。

0: 的规定，通过民主程序来定。核心呢，让咱们要新提一部分，就是公积金啊，公积公益金，再按照成员份额来按照人头来分。那么这个提取这个公积公益金的比例，一般是写在你自己写的公司章程里，通常呢是留5%到20%啊，一般情况这是有一个比例的要求啊。那么像剩下的啊，就是公司你比如说你那个你们所在村集体所在这个撤外地。啊，一共说是有这个100万，那么你留按照公司的章程，按照你的集体经济组织章程的规定，留个5%或20%这个时间范围之内都可以的。剩下的然后按照人头分呢，或者按什么来分，由咱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来决定。
1: 好的啊，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来看看这位白山的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1: 哎，请讲，王先生。
2: 我是干那个木匠活的，别人包活，出门俺们给那些公司工作，完了给他干活，那个骑摩托要摔坏了，给锁骨摔折了。
1: 啊，是
2: 这个推车
1: 啊，您说的就是说给别人干活，然后在这个去干活的路途当中，骑摩托车就是骨折了。
2: 吃饭当中。
1: 啊，
2: 他那公司工作，找人吃饭去。
1: 啊，然后
2: 骑他的摩托啊。
1: 然后您想问这个是，谁的责任呢？还是想要问什么？
2: 对，我就说这个得谁负责？
1: 好的，
2: 谁给拿呀？
1: 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哎，贾律师，
0: 杜先生您好啊。您说咱们是那个是给别人干活，咱们是公吃公住啊。
2: 对啊。
0: 公吃公住是在早晨那个吃饭的路上啊，
2: 对啊，
0: 还是
2: 就去早晨吃饭的途中？
0: 去吃饭的途中。那个、你是咱们是跟那个包工头干活的呗，就是呗，是不是？
2: 对。
0: 如果是说你和包工，如果是说包工头是有资质的公司，那么你和包工头之间呢，就是一种劳动的关系。如果是包工头他没有公司，你和包工头之间就是个人劳务关系。
2: 对，他没有公司，他大包的，他没有公司，
0: 他大包的，
2: 大包，对对。
0: 那么这种情况啊，就是吃饭的时候摩托摔伤的，谁负责？因为你是为了干活的，然后去吃饭的，才公司的，那么继续属于去务工，继续然后干活就是干活的，吃饭就是干活的，属于从事雇佣活动相关的合理的行为，是吧？包工头的公司工作安排时数的，对你的出行的安全有一定的保障义务，所以说这种情况，他包工头按照过错来承担责任，
2: 他得承担多少责任啊？对啊，
0: 你按照过错呢，然后你自己这方面的，如果是。是谁骑的摩托车？是你自己骑摩托车摔伤的？
2: 我骑的啊，
0: 你自己骑摩托车摔伤的，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注意安全的义务？有没有戴安全帽？有车速有没有过快？这个看自己也要，你自己如果有过错的话，要减轻这个包工头的责任。
2: 对啊，那就算有过错，他得减轻多少？他让我骑的。
0: 减轻多少？你如果是说法院审理的话，一般会减轻对方30%到50%的责任吧？
1: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比例哈。
2: 那这个找那个包工头呗。
0: 对，是的一般情况是包工头那边承担，按照过错，比如说你有过错的，包工头那承担50%到70%。然后你自己这边呢，可能要担30%到50%的责任。
1: 王先生，这个事情处理之就出现了之后，然后你跟比如说其他的方面联系过吗？还是说？
2: 他知道吗？他就给我拿点钱。
1: 所以您想咨询一下具体
2: 对对对，
1: 谁应该是这个责任划分是吧？
2: 对，
1: 还有其他问题吗？刚才我们贾律师已经跟您说得很清楚了哈，
2: 没有了啊，谢谢啊。
1: 哎，那就这样啊，好。
2: 不过还有一点，这个他要拿不出钱，就法院判了他拿不出钱咋整？
0: 是这样，如果是说法院判了他拿不出钱，你最好在你起诉的同时申请财产保全，申请财产保全。然后法院判了，如果说再拿不出钱了，然后你保全之后，就是你申请执行，就是直接申请的保全的财产，或者是说，如果说就是没有财产，那么咱们申请执行之后呢，法院也可以对他进行一个查找他名下的财产的一个范围，有没有财产，看他名下有没有车、有没有房啊，如果有的话，就可以直接进行走这个下一步的法律程序，比如拍卖呀或者变卖呀，然后你这个还可以把它列入失信名单，可以申请司法拘留，这都是可以这个促使他那个履行这个义务的，
2: 那好了，谢谢啊。
1: 那就这样啊，王先生，好，再见。
2: 好
1: 啊，那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同时呢，也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6。

0: 1429-4567。我们现在看到0431-8581-5788和0431-8581-5799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那同时呢，也来跟大家分享啊一个福利。很多人都以为呢，离开公司只是结束了一段工作，但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知道，那往往是一场尊严的博弈。被无故辞退，被恶意调岗啊，还有就是加班费呢被一笔抹去啊，你以为的顾全大局，在对方眼里呢，可能只是好欺负。劳动纠纷啊，争的从来都不是那几万块钱，而是您应有的、应得的这个公道啊，是您作为劳动者的底线，不会让您啊，就是沉默下去，成为别人的得寸进尺的这个筹码。遇到劳动纠纷呢，大家就别慌。当然啊，也不要忍耐，把证据呢就交给我们的苏邦律师事务所，把委屈呢变成法律武器。苏邦律师事务所为您撑腰，让您的每一滴汗水啊都不会被辜负。现在呢，拨打苏邦热线0431-8567-1234，或者说添加微信18294567，即可预约苏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苏邦律师事务所，您的职场智能团，现在联系我们免费评估您的案件，别让属于您的合法权益啊在犹豫当中溜走。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看看热线上的朋友，这位吉林的傅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傅女士您好。
1: 哎，喂，你好。
0: 哎，请讲。
1: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姐姐吧，她想要离婚，
0: 嗯，
1: 因为她说我姐夫他俩是婚后买的房子嘛，
0: 嗯，
1: 大概就是有100多万，
0: 嗯，
1: 然后这个首付30万就是对方那个父亲出的这个20万，然后那个房贷一直都是我姐一个人在还，因为这个吧，就是不说不清楚哈，他就不肯认，
0: 嗯，
1: 因为3年前的时候他俩分居，也是住在这一个房子里边，然后一人还一袋那个房贷。而且他那个我前姐夫吧，他也时不时就是富一点儿。现在吧，因为那个孩子已经，因为有个女儿，我姐有个女儿都已经17了。
0: 嗯。
1: 但是孩子的所有费用，我姐夫从来也没出过。
0: 嗯。
1: 然后那个现在两个人说离婚吧，孩子是说跟我姐。然后现在就是我们家就是想要问能不能离婚的时候多争取这个房产的那个金额，
0: 嗯，
1: 尽可能就是少给他一些，
0: 嗯，
1: 因为就是不知道给他这个钱能不能就是再向银行贷款啥的，而且因为一直还这个还贷呢，房子也一直还贷呢，没有多余这个钱了，而且房子现在房贷还欠了30多万呢，
0: 啊，
1: 然后想问问看看这个财产分割能不能，我们能不能多要一点。
0: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2: 邓律师您好啊，像你们，像你这个问题呢，主要是说咱们执行这个房子的问题，从你姐姐能不能多拿一点房产份额？啊，从你描述这种情况呢，咱们可以多拿房产份额，大概率咱们能拿到60%到70%，甚至更高。啊，男方要少拿，甚至他少很多啊，完全这个是有法律依据的。首先，毕竟这个房子呢是夫妻的共同财产，又是婚后买的房，啊，不管是谁出的首付。啊，谁还的房贷都算共同财产，嗯，那么也是你姐男方出的20万的首付，你姐这边出了10万，嗯，他不能改变房子共有的性质，嗯，只影响这分割的比例，嗯，因为他剩余房贷不有30多万嘛，这也是共同的债务，嗯，那么这个为什么说你姐那边可以多分呢？因为那个，嗯，这个房贷主要是用你姐姐一直他你姐姐在还，啊，分居后也是你姐姐以还为主的，啊，所以这种情况法院会按照实际的出资还贷的贡献来判断。啊，不是简单这种对半分，嗯，因为你姐的还贷的占的比例越高，那么份额就会越多，嗯，因为这个如果是这个子女抚养的问题，也会影响到这个房产分割，啊，因为孩子17岁了，如果归你姐的抚养，那么民法典有规定的，离婚财产分割要照顾子女女方的权益，嗯，那么所以说你姐这边就天然的就会多分，嗯。那么因为孩子马上也成年了，仍然需要抚养的，法院会优先保障女方和孩子这个居住，嗯，那么是因为男方有长期不付这个抚养费用，孩子所有的费用啊，男方一直都没出，属于的未尽到家庭义务，属于严重失职的行为，法院会呢认定男方对家庭贡献极小，啊，大幅地减少他的这个份额，所以说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下，是你姐姐对你姐姐非常有利的，而且第分居期间呢。

0: 然后由你姐姐承担主要的房贷，这种情况也是对你姐姐也非常有利，法院会认定你姐姐是家庭经济支柱啊，对房产的贡献更大，所以说这种实物的分割当中，可能你姐姐会拿到60%到75%，甚至更高，男方的可能拿到1/4左右啊，甚至或者是会更低一些啊。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如果是房子还有房贷的啊，这房子是归你姐姐了啊，那么你姐姐要给男方一个补偿，比如说房子归你姐姐，剩余30万贷款由你姐偿还，那么然后按照当前的市场价格减去剩余的房贷啊，咱们就是按照房屋的净值啊，净值的话，那么你姐姐可能要按照25%到30%左右的这个给男方一个补偿，那其实像这种分割的好处就是你姐姐能保住房子，孩子有稳定的住宿啊，不用卖房子分钱，
1: 好，
2: 大概是这样哈，秦女士，
1: 好，谢谢。
2: 哎，还有其他问题吗？没有哈，
1: 没有。
2: 哎，好，再见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看到04318581-5799，04318581-5700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包括像这个土地纠纷啊，还有就是财产纠纷啊、婚姻纠纷等等啊。如果您遇到了法律问题，再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看看这位通话的齐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齐女士您好。
3: 哎，你好，你好，律师，
2: 哎，
3: 就是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朋友嘛，他欠我钱，就现在到现在已经是有3年了，然后一共是13.6万，然后我就是多次催他退款嘛，一拖再拖的，然后现在也没有偿还能力了。然后我俩就协商，经过协商嘛，他同意将自己一个，就是他有自己有一个那个门面房，然后他暂时抵押给我，然后期限是1年，他说就是1年之后如果就是还没有还款能力吧，就按当时双方谈的条件嘛，然后把门市房给我，然后门面房属于乡镇的，然后没有产权也没有土地使用证，我想问一下，就是到时候法律认可吗？另外就是当时欠条上写了2分利，然后现在他意思就是要免利息，你说就是是不是需要再重新写个条啊啥的，想问一下律师。
2: 咱们来问问贾律师。贾律师，
0: 这位女士你好啊，说你跟你朋友之间呢，你们这是一种按法的规定民间借贷的纠纷，像这种纠纷呢，你如果是说用这个无证的门面房做抵押，这种抵押法律上是不认的，如果说到期不还，房子归你，这种也是从法律上来说也很难得到你的利益，很难得到保障，因为现在这房子是没有产证，是不是？又没有手续，你可以签订这种以物抵债的协议，但是必须得，如果是说你现在就想要这个房子啊，将来要这房子，那到时候得重新签一个以物抵债的协议，重新写协议，但是这个房子如果是没有产证啊，这房子如果是个违章建筑，那对你利益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现在这种情况啊，抵押首先本人肯定很难是不认可的，因为没有房产证，没有土地证啊，所有权也不明确，这个所有权不明确，也不能办理抵押，也不能办理登记，再然后你这个朋友还说要给他免息啊，那是更不就是这种免息的话，就是更不实际了。那你们现在这种要做的事儿，如果是说要是如果3年都没还了，现在说他拿乡镇就是无证门房抵押。所以这个风险非常大，第一可能是违建，第二个你这个小产有可能是个小产权房啊，不能过户，不能办证，还有可能存在着一房多卖或者一房多情况。现在你最好的办法就是那个，也别抵押，就签个以物抵债的协议。就现在你原来不是借你本金13.6万嘛，利息是多少，上限多少，然后总额多少，然后现在就约定他把这个门面房那个抵偿给你，抵偿给你之后，如果是说在多长时间让他把这个手续给你办妥。如果办不妥的情况下，然后要归还你这个按照原来的那个借款的本金，再按照多少利息归还你这个欠款，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
3: 听明白了。
2: 还有其他问题吗，齐女士？
3: 没有了，谢谢律师。
2: 哎，好，就这样啊，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看到在公屏上有位朋友想问贾律师啊，他说贾律师你好，想问一下独生子女多的半份地给不给地补啊，想问问这事儿。
0: 独生子女多的给半份地给不给地补啊，所以现在咱们按照现在的

0: 个按照法律规定，如果说独生子女的代分地啊，已经纳入你的承包地了啊，已经当年以承包地的方式给你的，那么就是地补啊、直补都是给你。如果是说当年给你的是没有纳入这个承包地的范围之内的啊，以其他的土地给你承包给你种的，那么你就得根据你们双方之间那个跟村里的那个合同上的约定了啊。一般情况下，这个地补呢是只有你有承包权的人是给这个地补给到你的啊。如果就是说承包权，咱们就说的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按照咱们土地承包法的，把你这个独生子女地啊给你这个算承包地了啊，给你一个确权了啊，这个时候你地补直补都可以领到。但是如果是说没有算承包地的，那按照一般的规定是这个以其他的方式承包给你的，那原则上那个是要收回的，到期之后是要收回的。没有收回的可能要按照集中地来管理的啊，因为集中地管理的话，可能一般情况下那这个发不发补贴给你，那就可能村里说了算了。
1: 好的啊，感谢贾律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稍微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过程当中继续来为大家服务，稍后见。
2: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0: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15: 本栏目由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诉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1: 法理人情，诉邦都行。这里是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律师到咱家》。那么今天呢，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于吉林诉邦的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哈。那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刑事案件呐、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节目外的法律咨询热线零四。

0: 0431-8567-1234，0431-8567-1234。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看看这位长春的王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
1: 就是我有个朋友嘛，他那个当时他缺钱，然后找我那借了3万。
0: 嗯，
1: 他知道吧，我是刷的那个信用卡套现的，每个月都有很高的利息。之前他跟我说，他说是那个2024年9月份还的，但是一直到现在他也没还款。现在吧，他去坐牢了，然后那个我就想把这个钱要回来，我也不知道得咋要。
0: 嗯，
1: 我们那没有现钱，都是那个微信转账。但是微信里吧有他就是答应还款的一个信息，是那个去年6月份说的，然后就是过后2个月吧，他就给别人打了，然后就是轻伤害给判了嘛。
0: 嗯。
1: 然后，这钱一直也没给我，那个信用卡的利息和那个逾期啥的，我能不能跟他要啊？然后我就想给这钱要回来。嗯。
0: 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嗯。
2: 嗯，这位女士你好啊，像这种情况啊，你跟你朋友之间实际上也是一种这个借贷关系，那么他坐牢了不等于不用还钱了啊，那么咱们是可以要回这3万元的本金的，这个信用卡的利息和逾期的这个费用，这个一般情况下，这个如果是你们之间没有特殊约定的，这种情况是那个法院是不支持的，如果是你们双方在微信聊天中有过约定，那么就你从信用卡拿出钱，然后借给他，他负责偿还，只是个利息也来他偿利息，利息或者逾期的费用由他来承担，那么现在信用卡呢，你把信用卡已经还完了，你把这费用已经支出去了，那么这部分钱你是可以跟他要的。那么现在如果是你们之间有微信的转账，然后有聊天的记录，那么就可以起诉，是可以起诉的。起诉的同时，你可以做个财产保全，可以做个财产保全。等判下来之后，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1: 那我听明白了，谢谢您，律师。
0: 那就这样啊，王女士，好，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在这个公屏上看到有位朋友想问，他说贾律师，我是外嫁女，在娘家有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和户口啊在婆家，请问一下这一次能顺利延包吗？像我这种情况。
2: 像这种情况啊，是外嫁女的，是地在娘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和户口在婆家的，
0: 对，
2: 这次情况下是可以延包的，能够顺利延包。
0: 嗯，
2: 但是你这个人，这你本人呢，就是这个不能再参与这个娘家这个登记延包登记，可能就是说会受到一定影响。所以你现在这种情况最好是什么呢？把你如果是地在娘家这边的，要把集体经济成员身份的最好也是落在这娘家这边。现在按照咱们在吉林省现在就是这个探索一个什么呢？就是由本人你做出一个承诺，你自己做出选择，最后你最终呢就把你的成员身份和你的地呢都是统一到一个地方，要么都在婆家，要么都在娘家这边，
0: 这属于这个双保险哈，要不然的话可能说不在一起的话，怕再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啊。建议您是这样，那具体的话啊，您可以咨询一下村上啊。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看一下这位四平的张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张女士您好。张女士，哎，您好，请讲。
3: 说能听见？
0: 哎，能听见。
3: 是这样，那个我家人前几天吧，就是晚上回来的比较晚，然后回来开车的路上吧，就是他那条道挺黑的，然后也没看清，路上应该是躺了一个人，他是喝酒喝多了，躺在马路中间睡着了。但我家里人呢也没看见，走到跟前看见已经来不及了，然后就把他撞了，然后这个人就当时就去世了。想知道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我们也没有任何什么超速行为、酒驾行为，什么行为都没有，都是就是正常的行驶。我们这样的责任大吗？然后具体怎么赔偿什么的？
0: 好的，咱们来问问贾律师。
2: 张女士您好啊，跟您描述的是在晚上回来的比较晚，在夜间路上呢是到黑的，那么你就没看清路面，然后就是有个人在那个这个没超速，也没有酒驾，没有违规，是正常行驶的。
3: 那对方喝酒了。

0: 或者全责的情况下啊，就没有刑事责任啊。比如说标准判定的是同等责任或者次要责任，那你们对面就不需要承担这个刑事责任了啊，就没有刑事责任。但如果是你承担主要责任，啊，或者是全责的，那就有刑事责任了啊。
1: 嗯，就是大概这种情况，我们会是承担这个主要责任吗？像这种情况，
0: 对的，
1: 我们
0: 看具体情况，根据你的描述，还有看当时的路况啊，还有看当时那个所谓的路段啊，然后跟你这个最后的交警部门来认定啊。当然，如果是说这个交警部门的认定，如果说您觉得不合理啊，那到时候你可以拿着你的责任认定书啊到律所，然后那个让律师帮你好好看看，然后看看咱们。可是，如果是确实存在问题的话，可以申请复核啊。可以申请三天之内申请复核。
1: 行，好的，
2: 哎，那就这样啊，好，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啊，包括啊我们刚才接听电话啊，有一些这个债务纠纷啊、经济纠纷啊、土地纠纷很多的一些方面啊，如果您有不清楚的地方，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在公屏上有位朋友想问贾律师，他说之前的时候呢给我少分地了，想问一下这次延包能给我们这种补地吗？想问问贾律师，他没具体说。
0: 在这次这个延包的过程当中啊，包括这次延包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咱们现在那个有这个中办和国办的这个延长试点工作30年这个意见，还有咱们吉林省这个试点工作的方案，还包括咱们吉林省的农业农村厅的这个一个关于这方面的一个法律政策问答当中，对这个问题都有这个明确的意见啊和规定，就是在这次案例延包的过程当中，要利用咱们现有的这个机动地，还有这个是这个依法收回的耕地，还有这咱们自愿交回的耕地或者新开垦的耕地，来解决咱们二轮土地承包以来就是应分未分土地或者少分土地的这些农户的这个土地的问题。当然首先呢，要分地的话，你这个必须得是什么呢？现在你这个户内所少地人员，他必须现在得是身份上来说，得是集体经济成员身份，得具有这个身份的啊。那么只要是拥有这个身份的，然后又确立少地的，在延包的过程中啊，只要你确实有地的，就是你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有可分的土地的情况下，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啊。
2: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啊，这个家里老人今年去世了，然后呢说这一次这个比如说延包的时候这个地呀、能不能抽回去哈？他也没说这个上面有几口人啊，属不属于整户消亡啊？就是这么问。
0: 这个啊，因为咱们这次延包的过程当中，不会因为你承包户内的成员的减少抽回你的土地。只要你这个承包户内有其他的成员在就是有其他的集体经营成员在的情况下，哪怕就是一个集体经营成员了，那么你还是按照你原来的这个承包地继续延包不会收回承包地。但是有一个另外的什么呢？如果是说你老人是单独一户的你老人是那个就是二轮承包的时候是这个单独一个承包户两个老人是单独一承包户，那么现在确权的也是一个单独承包户的情况下那么如果说这个承包户呢没有其他的成员，两个老人现在都不在了，那就按整户消亡来处理了，那么老人的土地村里面要依法依规的进行收回了啊。
2: 好的，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咱们遇到了这个刑事案件啊、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这位吉林的曲先生。曲先生您好。曲先生，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
3: 是我吗？
2: 是您，请讲。
3: 你好。
2: 你好。
3: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律师。就是我们家的地吧，被那个就是地上边那个青苗，被一个公司过大车，然后给我那个青苗全都给压了。情况是啥呢？是当时吧，这个地说要在就是我们村附近。就是这个公司要在我们村附近要干那个开展什么，我也不懂啊，他说他要干啥，

0: 们就是都雇大车，
1: 嗯，
0: 然后呢跟我们村里的村民都谈好了，说那个这个地他们要征收一下啊，用一段时间，然后那个就是价钱嘛就特别特别低啊，我就没同意，然后村里其他人都同意了，就我没同意，然后我就继续种地，种地呢那他们的大车就从我这地上过，就把我的青苗全都给压了，
1: 嗯，
0: 所以呢现在我想问一下，他们这种行为属不属于毁坏青苗？第一，第二，我是这个是追究的刑事啊，还是我能管他们要民事赔偿啊，还是怎么办？
1: 嗯，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2: 嗯，像你这种情况啊，因为你提到的是公司他可能要临时占地或干嘛的，然后跟你们算那个这个赔偿问题，会临时用给你多少钱，然后你们是没有达成一致，所以说你现在你自己种的地了，然后他又跟你苗压的，算不算毁坏青苗？这个当然算毁坏青苗，而且是这个违法侵权行为。
1: 嗯，
2: 那么你没有他们同你，就是你没有同意他们用你的地，也没有签任何的协议，他们就没有经过你的许可开车从你地里过了，而且是把青苗全部压的，不管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那都属于毁坏你的财产，那必须得进行赔偿。
0: 嗯，
2: 因为咱们首先这个地我没有同意租给他用，所以不存在租赁的关系。你现在要做的事就是在民事侵权的赔偿，赔你的青苗损失，赔你青苗损失，你可以要求的停止侵害，不许再从你地里走，除了赔偿损失外，不能再从你地里走，因为这个谁法律谁用坏了谁赔，那么这个怎么赔就按照市场的价格预期的收成算你的损失，所以说你现在要做的事可能你还是要先，把现场照片拍一下的，如果是说能录视频的录视频，然后那个你沟通保留沟通的记录，比如说和村里边的和公司的聊天呐、录音呐、短信，把这证据固定好，所以你说然后呢，咱们可以要求他赔偿损失，并且停止侵权，就是赔偿你青苗损失之外，接下来如果他们再用土地的话，你可以仅仅不能让他们用，咱们也不让他用，除非说你们达成一致。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你说的，他这个毁坏财物的、毁坏咱们青苗的，当然咱们可以报警，可以打110，你故意毁坏财物嘛，非法占用土地，要求出警，要求出警做记录、做笔录，固定相关证据。那么如果说让你青苗的损失超过5000元的，那么可能就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了，警方就会立案调查，所以说你现在可以做了两步走，一个是民事赔偿部分，另外你可以那个走那个报警，
0: 明白。
1: 还有其他问题吗，这位先生？
0: 就是我要是报警的话，只能按照这个毁坏财物这块，就不能以这个毁坏青苗这块去报警，是吧？
2: 是的，你只能是毁坏财物这块啊。
0: 好的，感谢律师。
1: 那就这样啊。好，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常听我们栏目的朋友都会知道哈，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或者呢也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接下来时间呢，咱们来看看这位九台的张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张先生你好。
3: 你好。
1: 请讲。
3: 我想咨询律师，我说我们队啊，就是我有个果园，我说的每年养我的家鹅，他们有一家人家就在我的来回经过的道边上卖三四个叫这个摄像头，我一瞅着这个摄像头不得劲儿，我说这玩意儿
1: 感觉像监视你似的，是吧？
3: 对呀，他就发过来，因为我上果园喂鹅，他一天得去4-5遍。
1: 那
3: 他就跟着道边上，就是发过来镜头。我说那什么意思？我他们怎么干哈？他们看着了。我说我说你说闲话，在行不行？这玩意儿我喂一口。
1: 这个果园是安的摄像头是吧？这果园不是您的，是别人家的是吧？
3: 他是在他的大地里安的摄像头，我是上我果园里养的。
1: 明白。那我们来看看，贾律师啊，这种情况属不属于这个合法安装摄像头哈？
2: 你是说这个对方在他的地里边安的，
1: 对，
2: 会在公共账房装的摄像头？
3: 对，在他的地里安的摄像头。
1: 对，在自己家地里安的摄像头，然后
2: 他在自己家地方自己家地里安的摄像头，但是呢，你要路过他的地是吗？
3: 我又他又他地头有道啊，我必须得路过那条道，我来回在我们院，
2: 就是你自家狗呀，他自家狗他有那个一个，他在路上安的摄像头，然后你每天要经过那个路，是不是啊？
1: 对。
2: 嗯，你感觉咱们一举一动都被那个视频拍到了，以前好像就一直对着你拍的。
1: 对。
2: 如果这个如果摄像头安装在村集体的道路、公共区域内的，这个村委就如果是村委会安的，村委会有权在村内的主干道啊、公共区域内安装那个这个监控，用于治安的道路管理。但是如果是说这个
1: 个人的这种，
2: 个人的，这个，但是这个监控不能私自长期的、说持续性的，窥探他人家的个人家的私人果园，比如私人的生活区域，比如说他只能照个公共的道路方面，如果是说这个个人安装的，那么只能是到他自家的那个这个范围之内的，不能够影响到他人的，就拍到他人的一个隐私的，就是他如果镜头只拍村内大路是没问题的，不能深入到果园的内部或者是园地内部的，如果你只拍到你在路上通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说个人的，他在他家地里安的，只能是安在他家地里边的，照他自己的地，不能照到其他的部位，其他的区域，这个是不行，
1: 张先生听明白了吗？
3: 他那是啥呢？他那个地吧，他现在对像张律师所说的吧，他往他隔一那地里照吧，咱什么时候没有，应该100%跟他没关系，因为啥关系？他那地头子正好我是道，我必须来我上我家喂牛养喂鸡，我必须真是走一趟。您那个也不是大队呢，我他是个人呢，大队那百家单位你还没说呢，那跟你什么关系？
1: 所以刚才贾律师也说了，就是他这个安装范围和他的这个摄像范围是有一定要求的。就是它不像村上呢，它可能说就会维护这个比如说村里的治安啊什么的，这个是合理合法的。但是呢个人呢，如果他安装摄像头的话，只是比如说监测到他地这块地头这块超出这一定的范围的话，可能就会涉及到其他人，比如说像您说的隐私权呢，或者其他一些方面啊。
3: 是你来回走太不方便，你说那方便你来回一天就走三四遍，你整个摄像头灯的那个都不知道你有啥丢的。
1: 贾律师，像这个张先生这种情况的话，可不可以跟对方协商一下，或者说调整一下角度之类的？
2: 是的如果是说对方的监控涉及到涉嫌侵犯到他人的那个隐私的，或涉嫌侵犯他人的信息了，已经超出他一个合理的范围了，那么咱们是可以找他进行协商的，找他协商，或者是通过村委会或者通过司法组进行协商处理，如果说不能协商的话，那么也可以这个是，如果是咱们一定要我就要维权，那么咱们也可以通过报警的方式看能不能处理，或者是我通过诉讼的方式都可以。
1: 是的，咱可以先去跟他协商，张先生，通过村上，
3: 行，谢谢了，谢谢了，
1: 就这样啊，好，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看看这位一通的孙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孙先生您好，
4: 你好，
1: 哎，请讲。
4: 我想问一下子，就是我在那个听说，就是小孩户口不在，但是他父亲在这块儿，他可以确认不可以确认集体组织成员？
1: 小孩不在的意思是小孩的户口不在这儿是吗？不在村上？
4: 对。
1: 然后父亲是在村上？
4: 哎，对。
1: 然后也有土地吗？
4: 有啊。
1: 然后也确认了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吗？
4: 对。
1: 然后您想问问说这个孩子这种情况能不能确认是吧？
4: 哎，对。
1: 咱们来问问贾律师。
4: 好嘞，谢谢。
2: 律师您好，您说的小孩的户口不在村上，那么小孩的户口是跟谁在一起呢？
4: 跟那个什么，现在小孩的户口是跟他母亲在一起。
2: 跟他母亲在一起，他母亲是在也是农村户口吗？
4: 不是。
2: 就出生的时候就跟那个跟母亲在一起了，户口啊。
4: 对，这个吧，他落没落我还不知道呢，但是他不在这块儿。
1: 就是没跟父亲在一块儿是吧？这户口。
4: 对。
2: 像这种情况，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12条的规定啊，因成员生育新增加的人员应当确认成员。这种情况，就是父母一方是成员的，子女。没有在别处享有权益的就可以认定，没有，如果他在别处没有享有这个 村集体性组织这个权益的，那么在你们这儿呢，在他父亲这边或者是在母亲这边就可以认定啊。
4: 啊，你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法村上有没有这个文件？
1: 这个您得到村上去问一下孙先生啊、哦，您得问一下。然后这种情况您跟村上沟通了吗？孙先生
4: 沟通了，村上那个文书说了，
1: 嗯，
4: 是得需要我起户口
1: 啊、嗯、户口在是吧？这意思
4: 啊，就是他父亲户口在，就小孩的户口不在、
1: 嗯、
4: 他让我起小孩户口。
1: 嗯，那您看看，就是按照村上的意见的话，您把这个孩子户口落到跟父亲在一起呢？
4: 不是，如果不落的话，他怕他影响上学，在那边上学，那边是有户口。
1: 嗯，贾律师这种情况，
2: 是这种情况啊。其实如果是村上，如果现在孩子未成年呢，你就把户口取回来之后，把那个成员身份一认定就完事儿了，免得避免麻烦。因为这事如果村里边说我就不给你认定，那么你们这种其他程序可能比起户口还麻烦。
1: 嗯，
2: 户口取回来就认定完之后再起诉。户口再起诉应该是不是太困难。
4: 咱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法12条是不是有这个规定可以确认？
2: 是的，是有这个规定可以确认。但是如果是村里面有各种想，村里面说那你看这个我们现在按照村里的说法就不能认定，那你要走程序的话可能比你起户口还麻烦。
4: 那得需要什么程序？
2: 你这个如果是村里不认定的话，那你要走诉讼或者仲裁的程序了。走诉讼或者法律程序，因为我刚才说的，咱们集体经济法第12条是规定的，说父亲一方或者母亲一方。那么咱们前面还有一条规定，说这个认定集体经济成员身份的，这两条是不是联合着用啊？到现在没有这个一个明确的说法。前面有一条就是呢，是户口在或曾经在的啊，是怎么样的认定集体经济成员身份。那么现在村里面可能也是依据这个，说你现在户口不在，啊，就要你户口挪进来。那么现在这个，所以说你现在出现这种纠纷，最好的方法就是如果孩子未成年，就是把户口取回来是很简单的一个事儿啊，这事儿解决的比较方便，也容易解决。
1: 这回听明白没，孙先生？
4: 听明白了。
1: 哎，那就这样啊。好，再见。
4: 谢谢。
1: 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现在看到0431-8581-5799和0431-8581-5700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我们节目呢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呢我们节目也要即将临近尾声了。大家有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再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99-8581-5700空线啊，如果大家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一位朋友想要问贾律师，他说：“贾律师啊，我们先来迎接一下这位朋友啊，吉林的刘先生，看看有什么问题。”刘先生您好。
5: 你好，我就是有一个事要咨询一下的，就是关于这个土地确权以及这个二轮土地承包的问题
1: 啊。您说。
5: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呢一直在深圳这边务工，就是根据这个单位的要求，我就是2014年呢就是把我的户口呢迁到深圳这边来。现在呢就是两位老人呢就是分别在这个2019年和2024年去世了。那我现在就请问一下，我还有没有这个土地确权的这个资格，以及参加这个二轮土地承包的资格？
1: 延包哈，
5: 对，叫延包。
1: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2: 对，刘先生您好啊。因为如果说您这个当年这个土地是和你这个父母在一起的啊，父母在一起的，那你这个父母是2019年、2024年去世的，但是主要是您这个父母，您家这个土地如果是已经确权了啊，就是地，那么不会因为说你父母去世之后呢？这个地取消你的延保资格，因为你只要是你当年是和父母在一起的啊，这个是地确在一起的，所以你的户口迁到深圳了啊，这也不影响你的延保。因为现在看呢，现在你看延保不看这个户口，只要看你有没有这个集体经营权人身份。如果说当年你跟这个父母地是分到一起的啊，那你就有这个就可以继续延保这个家里的承包地啊。
5: 当年是在这个一起的，但是后来这个户口迁出来就是不影响，是不？我这里还是有一个问题，因为就是在我母亲是2024年去世的，她去世的时候呢，她没有确权这个土地，所以这个土地就是一直在放着呢。现在我就是有没有资格回去确权去呢？
2: 这个关键是看什么呢？因为你这个。你当年二轮分地的时候，你是不是这个地和你的父母分到一起的？
5: 那个二轮分地指的是不是当时的1997年或1998年那个时候？

0: 那时候我也在这个家里的镇政府上班，然后我是后来到深圳的。
1: 就是如果说你在哪上班，就是你那个当年户口是不是在农村的户口，有没有弟弟跟父母分到一起？如果当年你
0: 是
1: 在农村，
0: 生一起的
1: 父母一分父母生在一起了，那你现在就可以回来延包啊，就可以确权，就你父母的地包括你的土地，继续由你来承包经营啊，延包没有问题。
0: 啊，那就是我户口就是没必要从深圳迁回吉林，可以
1: 是
0: 的，是可以的，
1: 跟户口没有关系啊。
0: 啊，那好的好的，那非常感谢您啊。好，谢谢。
2: 哎，那就这样，好，再见啊。抓紧时间来接一下长春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3: 你好。
2: 哎，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们的土地，让原就是那个大队书记给抠鱼池盖农家乐了，现在我们确权确不上，应该找谁呀？
2: 这土地的性质被改了是不是？
3: 对，土地使用性质被改了。
2: 咱们来问问贾律师。贾律师，
1: 其实这种呢，按照法律的规定，你这个如果是说这个如果是说基本农田，是不能改成那个鱼池的，或者是盖农家乐的。如果你是原来的土地性质就是这种性质，那这个没有经过没有转批审批的，就是非法用地，要可以要求他恢复原状。但是如果是这个地现在已经改了，如果你说已经现在地的性质已经改变了，就改变成那个其他的那个性质了，那么你们这种情况这个损失说你这个地能不能延包接下来怎么延包，那么可能你们还是要走一个法律的程序。只要是地还是你们的，原来是你们的，哪怕他说给他侵占了他用了，那你们也是可以要求他停止侵害，返还这个土地这个恢复原状，赔偿你们损失是可以的。
3: 那我们得找谁呀？
1: 你找侵权人呢？这个地是这个谁造成损失的，找谁呀？
3: 人家不管。
1: 如果不管的话，你们就得走法律程序。你们
3: 法律程序，那你们能不能提供个法律援助什么的？
1: 法律援助你得到你法律援助中心，到你所在地的法律援助中心去申请去。
3: 那行，知道了。
2: 那就这样啊，李先生，好，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呢，已经临近尾声了啊，也非常感谢大家啊，在这一个小时的细心聆听。那同时呢，一定要记清楚我们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速邦律所的地址呢是在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我们下周再见。
4: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本栏目由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速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速邦都行。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下午一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4: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6: 好啊。
5: 这个是湿垃圾。
6: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6: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8: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9: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8: 对呀。
9: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8: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9: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8: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9: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1: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欢迎您锁定风从东方来，好客共享。再一首

风从东方来，大海啊故乡，一首凄凉的歌，是从某些音乐当中可以嗅得到芬芳，闻得到气味，看得到颜色的歌曲。我想这里的歌总有一首也是属于你的吧。风从东方来，在歌声里和你共享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音乐里有你有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和你一起分享一首歌，一首快乐的歌，也是一首幸福的歌。

让爱住我家，正是一首暖心的歌曲，也是音乐人赵明和他的太太麦美婷在2003年的央视春晚上所唱的一首歌，你还记得吗？这首出自于普通家庭的歌曲，它唱出了普天下所有家庭的心声，尤其是啊，那一家四口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亲情，真的是令人向往。歌曲也荣获了2003年央视春晚的歌舞类节目的一等奖。当然是有后续的哈，因为这个男主人这个赵明本来就是一名歌手，他从歌手转型为文化商人，钱赚的多了，可是写歌唱歌的目的更加的单纯了，所以他创作这首歌初衷也是为了记录夫妻二人经历了从恋爱到结婚再到生儿育女这一段历程之后心底里最深刻的感受。我想这也是一对因为音乐而结缘的父母送给他们的儿女最好的礼物吧。风从东方来，和你一起在音乐里并肩行走。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这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迎新。

0: 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知道，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8: 听到车厢外的同志们说的热闹，一名被晃得晕头胀脑的伤员再次手扶着车厢板坐了起来，大声地嚷嚷：哎呀，想上来你们现在就可以上来，这赶紧的，咱们俩赶紧换换这瘪犊子玩意儿，老子都快被他晃悠死了。紧接着又有两名伤员扶着车厢探出脑袋，对着车下的草地是大吐特吐。阳昏的滋味啊，的确是不错，可并不是谁都能享受得起的。至少他们几个如果伤好之后还能继续骑马的话，这辈子都不会再选择坐机车了。好在只剩下了半天的路程，当晕车的伤员们感觉将胆汁都快吐光的时候，大伙儿终于回到了营地，找了一个隐蔽处将汽车藏好，大伙儿抬着伤员和战利品上了山，然后又是一阵脚不沾地的忙活，终于赶在夜幕降临之前将所有收尾的事情处理完毕。张松林惦记着红胡子的身体状况，随便对付了几口干粮，便拉着赵天龙一道前来探望。才走到红胡子的寝室门口，就看见副大队长吕峰急急忙忙从里边跑了出来。哎，吕队长。二人停住脚步，主动向后者敬礼。沙西。吕峰将手举到额头前，郑重地回了一个军礼，然后放下胳膊，迫不及待地说道：哎，你们两个来得正好，我这要去找你们呢。老赵啊，上次你说的那个拔浪大夫距离咱们这有多远？这次受伤的弟兄有点多呀，我想派几个人过去把他请回到山上来好好看看。请他？赵天龙心里边对老拔浪这个流氓大夫可是没什么好印象，眉头立刻皱了起来，低声反问：咱们游击队的卫生员小王同志牺牲了，这方圆几百里之内除了日本人之外再也找不到比拔浪先生更好的大夫，所以我想试试能不能派几个去把他请到山上来。当然了，坐靴枕巾呢，该多少是多少，咱们游击队肯定不会拖欠他的。还派什么别人呢？我跟张队长我们两个去就行了，去他那儿的路啊很难走，七绕八绕的，即便我画一张地图出来，不熟悉那附近地形的人一样得迷路。没等吕峰把话说完，赵天龙立刻主动请缨，同时在心里边

0: 暗的冷笑啊，嘿嘿，上次出卖老子的账，老子还没来得及跟他算，这回啊，恰恰能连本带利一并讨回来。副大队长吕峰哪里想得到赵天龙的心里头已经是打定了主意要赖账了，还以为他真的是因为担心别人去找不到路才不得不亲自出马。想了想，他迟疑的询问，那你这肩胛骨上的伤？
1: 哎，没事，子弹已经让这死胖子用匕首给挖出来了，伤口也没发炎，我骑着马出去走走，说不定啊愈合的会更快一点。
0: 赵天龙将挂在脖颈上的左臂轻轻地活动了几下，满不在乎的回应，论骑术和自保能力，整个游击队里的确找不出比赵天龙和张松龄这一对更强的组合来。副大队长吕峰在心里边稍作合计，便准备答应对方的请求，话还没等出口呢，忽然就听到红胡子在屋子里低声喊道，
1: 谁在外边？是老赵和小张吗？进来吧，我有几句话想跟你们俩交代。
2: 哦，是我们，王队长，你还没睡呢吧？
0: 你甭看这陆云龙啊眼高于顶，在红胡子面前却老实的像个晚辈，恭恭敬敬回应了一声，推门就走了进去。王队长，我和赵大哥特意过来看您。张松林也跟在赵天龙身后进了屋，开门见山的亮出了目的。屋子里头点着一盏煤油灯，光线很不稳定，在忽亮忽暗的灯光下，红胡子的脸色显得分外的苍白。听张松林问起自己的伤势来，他犹豫了一下，笑着说道，
1: 哎，我就猜你这小家伙心里头藏不住事儿，这不果然让我给猜中了。哎，其实也不算什么大事，比老赵受的伤轻多了。哎，游客也不知道啊从哪儿来的榴弹，走了狗屎运就蒙中了我，当时就卡在肋骨上。哎，最开始啊我自己都没发现，后来在夜里感觉到衣服有点湿，才知道挂了彩。
2: 子弹呢？子弹找到了吧？你怎么不早点说呀？
0: 赵天龙一听立刻就红了眼睛，走上前风风火火地扶住了红胡子的肩膀。
1: 哎，废话，如果没找到子弹，我还能活蹦乱跳地坐在这儿？
0: 红胡子向旁边躲了躲，避开了他的搀扶。
1: 当天夜里就已经被老吕用火筷子给拔出来了，只是怕影响了大伙的士气，才一直瞒到了现在。
2: 真的只是伤到肋骨了？
0: 赵天龙看了一眼红胡子灰败的脸色，不放心的询问，
1: 我蒙你干什么？不信你自己过来看来。
0: 红胡子不满地瞪了他一眼，作势要解衣服。赵天龙哪敢对自己尊敬的人如此失礼啊，立刻伸出手臂死死地按住他的胳膊。
2: 哎，别，小心伤口受风，我信你还不成吗？
0: 红胡子没有赵天龙力气大，略作挣扎就顺势收起了正在解衣扣的手。
1: 这还差不多，怎么着我也是你们的大队长，这要是话都没人信了，以后还怎么指挥你们呢？行了，不跟你说这些废话了，我受伤的事儿啊还是尽量别往外传，以免弟兄们不明真相军心动摇。
2: 是，队长。
0: 赵天龙点了点头，低声答应，看向红胡子的目光里头担忧的意味却愈发的浓烈。红胡子看他不耐烦，皱了下眉头，继续说道：
1: 哎，说没事就没事，你瞎担心个什么呀？你没看见老吕都没着急吗？把头给我抬起来，万一影响了军心，我可饶不了你。
2: 我知道，我不再多想就是了。
0: 赵天龙叹了口气，低声承诺。知道赵天龙是个顾全大局的人，红胡子也没多在伤势问题上纠缠，想了想又叮嘱道：
1: 去找老八了的时候啊，记得啊，能不动粗就尽量别动粗。那家伙人品虽然不怎么着，却也救活过很多人的命，你要是得罪了他，对咱们游击队影响不好。
2: 嗯。
0: 赵天龙被人当面戳破了心中所想的事情，脸色一红，侧开头，不敢再和红胡子的目光相对。副大队长吕峰见状，立刻就明白了，刚才啊，自己恐怕是上了赵天龙的当，气得摇了摇头，无可奈何的苦笑：
1: 哎呀，好你个入云龙啊，居然连我你都糊弄啊，这亏得王队长仔细，要不然我这回可真就被你给蒙在鼓里了。
0: 闻听此言，赵天龙越发感觉惭愧，干笑了几声，讪讪地解释道：
1: 我也没想拿他怎么样，老八的那人你是不知道，那家伙一向是混蛋透顶，你好言好语啊，请他到游击队这边出诊，他肯定会百般推脱的，这实在找不出推脱的理由，也会狮子大开口，所以啊，我才打算亲自跑一趟，按江湖辈分，他是我师叔，做师侄的求到家门口了，多少他得给我几分面子。
0: 哦，这副大队长吕峰啊，知道入云龙说的未必全是实话，却没打算继续深究，想了想，笑呵呵的在一旁补充：
1: 那也尽量别动粗吧，免得他来了之后啊，不肯尽力给弟兄们诊治。
2: 他敢？
0: 赵天龙将眼睛一瞪，宛若是怒目金刚啊，看到红胡子略带责备的眼神，立刻这气焰又全消了。
1: 这好吧，我尽量给他装孙子就是了，谁让咱游击队这回的确有求于他呢。
0: 红胡子笑了笑，点了点头。
1: 你和小张两个今晚先好好睡上一觉，明天吃过早饭之后啊，就立刻出发，沿途要多加小心。
2: 知道了，你老放心吧。
0: 赵天龙不耐烦地回应了一句，拉起张松林，笑呵呵地转身出门。才离开门口十几步远，又悄悄地停了下来，四下看了看，压低了声音说道：
1: 哎，甭管王队长他们怎么说，到了那儿你得一切听我的，记住没有？
0: 张松林想了想，轻轻点头：
1: 知道。我做事你还不放心吗？
0: 二人这一番神秘的举动，却被站在窗口的吕峰全都看在眼里。虽然听不清楚赵天龙说了些什么，但从他先前的举止中也能略微的推算出一二来，不由得在心中有些犯嘀咕，转过身来小声向红胡子请示：
1: 王队长，要不咱们再派老郑跟着他们一起去。哎呀，老赵这个好是好，哎呀，他身上这江湖气也太重了些，我有点怕他。
0: 红胡子捂着嘴巴低低的咳嗽了几声，满脸疲惫的回应：
1: 他们两个去就挺好，我哟，老赵去了根本不可能管住任何人。
0: 那你的意思是？吕峰愣了愣， 有点猜不透红胡子的真实想法。红胡子是挤了挤眼睛，满脸的淘气。
1: 新同志刚加入革命队伍，还不熟悉咱们游击队的纪律，偶尔做出点什么出格的举动来也有情可原。你说呢，我的老伙计啊？
0: 这吕峰先是微微一愣，然后很没原则的做恍然大悟状，心里头怀着对陆云龙和张松林两人此行结果的期待。第二天一大早，吕峰亲自将二人送下了山，再三叮嘱一定要遵守纪律，然后才在陆云龙不耐烦的回应声里挥手告别。此番游击队在马贼和日寇的联手进攻下，损失极其惨重，但最终获取了胜利之后，缴获也非常的丰富。光是毫发无损的战马就抓到了400多匹，其中不乏三叉铁蹄马这一类一等一的良驹。为了保证往返速度，赵天龙在出发之前亲自从马厩里为自己和张松林又挑出6匹好马，沿途与黄骠马和白龙驹一道轮流换班做脚力，只用了2天1夜的功夫就赶到了老拔了藏身处的附近。这回可是不比上回啊，赵天龙没有直接带着张松林进入老拔了的毡包群，而是隔着好几里路就下了坐骑，将所有战马都藏在一个小丘陵后面，交给黄骠马负责统领，然后整理了一下随身的行头，借着薄暮的掩护悄悄的就摸向了老拔了的家中。张松林记得上次来的时候啊，老拔了的毡包附近只有一道低矮的栅栏做防御设施，有些不解的低声追问，怕那边有埋伏吗？
1: 那老家伙最是怕死，知道咱们两个没落入鬼子之手，肯定是会有防备的。
0: 赵天龙一边蹑手蹑脚往毡包群处走，一边用极低的声音回应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0: Only my love radio.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0: 食危机。
1: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3: 发车，
2: 用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8: 许愿宝贝，
7: 让你不再寒冷。
9: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7: 让你饭菜飘香。
9: 太齐了，
10: 这给你吃。
8: 嗯。
7: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1: 救命啊！着火了！
12: 救命！
1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4: 爸爸，我想出去玩。
15: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4: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5: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4: 想。
15: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4: 那是为啥呀？
15: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6: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

0: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甜蜜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有人说老歌就像是一扇任意门，推开就能够回到那些泛黄的岁月里。此时此刻，就让我们沏一杯清茶，戴上耳机，一起回到华语音乐的黄金年代，八九十年代。那时候的歌词里藏着懵懂的青春，磁带转动的声音里刻着无数人的回忆。接下来的时间，邓丽君的温柔，罗大佑的诗意，比昂的热血，王菲的空灵，以及蔡琴的醇厚的嗓音，将依次登

琴以民歌歌手的身份涉足歌坛，出版的第一张唱片呢是《出塞曲》。几十年，他共发行了唱片50余万张，获奖无数。嗓音低回婉转，醇厚沉稳，极富感染力，有着丝绒歌后的美誉。此时此刻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经典的《被遗忘的时光》。

甜蜜蜜，听起来让人觉得甜和美。其实呢，也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邓丽君甜而不腻的演唱风格。甜蜜蜜结合了东方女性传统的唯美和西方女性现代的风情。虽然这首歌曲的曲谱呢是印尼民谣，但是呢，在邓丽君带着酒窝的歌声里，却让人听到了一种东方的风情。欢快轻盈的曲调以及易于理解的歌词，还有邓丽君甜蜜蜜的歌声，成为永恒的经典。

刚的一首《甜蜜蜜》是否让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想起了父辈的恋爱时光呢？邓丽君，一个跨越时代的名字，她的声音像蜜糖，却从不甜蜜。1987年发行的这首《我只在乎你》。

池塘边的榕树下，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这首歌的歌词本大概藏在了很多朋友的课桌里吧。1982年，童年横空出世，罗大佑用白描般的歌词，把我们都拉回到那个等待下课、等待游戏的年纪。有趣的是，这首歌的创作跨度呢是长达5年。罗大佑曾说，写童年呢是在写一种集体的遗憾。

1993年，黄家驹在东京意外离世。这首歌呢，也成为了未唱完的绝唱。但是《海阔天空》从未离开过我们的播放列表，它出现在毕业典礼、创业失败后的深夜、异国他乡的街头。那句“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是几代人面对生活的勇气的 BGM。

这首《红豆》是王菲广为流传的作品之一，自传唱以来，不知感动和唤醒了多少失恋和恋爱中的人。林夕几乎完美的歌词，无懈可击的感动的旋律，以及让听者听过一遍再也无法释怀的音乐美，都十分符合十二星座当中的水瓶座身上闪光的才华与致命的吸引力。

会的时候了。感谢您陪伴若琳穿越这场时光之旅。老歌之所以动人，或许是因为旋律里住着曾经的自己吧。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吧，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再会。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二胎家庭中两个孩子都在哭，要先哄哪一个？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们的哭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对于年龄较小的，尤其是处于婴儿期的二宝来说，他们的哭更多的是表达自己的生理需求，而对于大娃来说，更多的可能是在表达自己的内在心理需求。今天你们就来说说应当如何处理当两个娃同时哭先哄哪一个的问题。柠檬的建议是，当两个孩子同时哭的时候，很多父母自然而然地去照顾二宝的情绪，其实这样做只会让大宝更难过。在一个人带娃的情况下，如果确定二宝没有大问题，先去安抚大宝吧。为什么柠檬建议先哄大的呢？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婴儿期遗忘，简单来说就是孩子三岁之前一般不记事，即使能够记得一些，时间也不会很长。但是大娃就不一样了，他正处在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如果父母先去满足二宝的生理需求，会让大宝产生被冷落的感觉，他会错误地认为弟弟妹妹在父母心里比自己更重要，那这样不仅对亲子关系和手足关系不利，也会影响到大娃的心理健康发展。柠檬希望大家可以理解，虽然大宝的年纪比弟弟妹妹要大，但他仍然是个孩子，他能够很敏锐地发现和感受到家里增添新成员后的变化。当弟弟妹妹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独自享受着全家人的爱，当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有人要和他一起分享父母的爱，他会产生不安全感，经常性的等待，被迫要求自立，父母稍微明显一点的偏爱都会使大宝陷入失落的情绪当中。想让大宝平和地度过这个成长阶段，这需要父母的正确引导。二胎家长们经常挂在嘴边教育老大的话是，你是家里的老大，要让着弟弟妹妹，不能欺负他。这些话是父母为了加强大宝的使命感，可强制性地给大宝输出这些观点，只会让大宝更加叛逆，甚至对弟弟妹妹产生怨恨。生活中也不乏看到一些大宝主动照顾弟弟妹妹，替父母分担责任的行为。造成这个区别的根本原因就是家庭教育的方式不同，一种让他们缺爱缺乏安全感，而另一种让他们有信心有家庭责任感。只有孩子感受到爱，他才能给予别人爱。对此柠檬给大家提出一些建议。首先要确保爱能够传递给大娃。前面说到了大宝对二宝的排斥，以及其表现出的退化行为，是因为他担心弟弟妹妹的到来会让他失去原本的家庭地位，让他被父母冷落。在决定要二胎的同时，也要注意照顾老大的情绪，明确地表明爸爸妈妈的爱并不会因为二宝的出现对你有所减少，弟弟妹妹的到来不是抢走爱，而是这个世界又多了一个人来爱你。作为父母，不要怕对孩子表达爱，话可以说得直接一点，行动也可以更多一点。其次，不要强制性地剥夺大娃的权利。在孩子眼里，弟弟妹妹的出现导致父母忽略了自己，用眼泪哭闹来诉说心中的委屈。作为父母总是忘记，虽然大娃年纪上相对大一点，也依旧需要父母的关注，需要父母的陪伴和关爱。有时候强加在大宝身上的责任感只会让他们更加委屈，更加排斥。柠檬希望大家明白，想要唤起大娃的责任感，首先要先满足大娃的心理需求。当大娃感受到父母的爱和关注后，才能慢慢地让他对弟弟妹妹产生保护欲，而不是把他当作抢走父母关爱的敌人。最后要循序渐进地引导大娃接受二娃。父母可以多用商量的态度来征求大娃的意见， 比如当两个孩子都在哭闹时，可以先把大娃安抚好，询问大娃，妹妹还在哭呢，我们去看看她为什么哭好吗？在妹妹被你们哄好后，也不要吝啬你的夸奖，给大娃一个积极的暗示，同时也让大娃积极的参与进来，引导他更好的和弟弟妹妹相处。

0: 昨天我和几位宝妈讨论了关于二胎的话题，其中一位宝妈说起自家婆婆催生自己生二胎的事。她的婆婆说，大宝自己一个人太孤单了，小区里也没有年纪相仿的小伙伴一起玩，而且要是等到大宝长大了再要二胎，那么两个孩子的年龄差距就太大了，也玩不到一块儿去。所以她婆婆一直催促着，趁她现在还有时间和精力，赶紧要个二胎。这位宝妈还说，其实自己也有生二胎的想法，可是在两个孩子的年龄差控制上，她和丈夫产生了纠结。如果年龄差距太小的话，怕两个孩子整天闹腾，带起来不省心；可年龄差距太大的话，又怕两个孩子有代沟，不亲近。的确，两个孩子的年龄差几岁最和谐，一直是想要二胎的宝爸宝妈们较为关注的点。那么，今天我就来和各位宝爸宝妈们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首先，不建议两个孩子的年龄差为1至2岁。一些宝爸宝妈在生了大宝之后有了追生的想法，这样一来，两个孩子之间的年龄差就控制在了1到2岁之间。但我想说的是，太早追生二胎会对宝妈的身体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因为生完孩子之后，宝妈的身体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恢复，子宫恢复、身体机能以及心理层面都需要一个时间去慢慢的复原。1至2年内，一胎给身体带来的伤害是无法恢复完全的，若此时追生二胎，无异于火上浇油。其次，推荐常见的3到5岁。我们细心观察身边的二胎家庭，就会发现两个孩子年龄差为3到5岁是最为常见的，医学上也证明这个年龄段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在第一胎生完之后，宝妈至少需要休养2年半到3年，加上这个时候的大宝已经到了该上幼儿园的年龄，所以两个孩子照顾起来也比较省心省力，并且两个孩子的年龄相差不是很大，还能有个共同的话题，能够玩到一块儿去。父母们不妨想象一下，弟弟或妹妹牵着哥哥姐姐的手，一起玩跷跷板、滑滑梯、捉迷藏，是不是既和谐又美好呢？不过宝爸宝妈们需要注意，这个年龄差的二胎关系，比如两个孩子可能会吃醋争宠。举个例子，如果说爸爸妈妈有明显的偏向二宝的行为，那么大宝就会心生不满。即便一开始大宝以哥哥姐姐的身份做出了让步，但次数多了，他们也会伤心难过，怀疑父母的爱。所以在要二胎之前，父母要做好大宝的思想工作，等有了二宝之后，父母也要及时的关注大宝的情绪。只有这样，二胎家庭才能够收获双倍的快乐，看着两个孩子相亲相爱的快乐长大，这才是一个二胎家庭最幸福的模样。最后，不推荐二胎年龄差距在15岁以上。一般来说，两个孩子的年龄差距如果在15岁以上，那么宝妈基本上是在40岁之后才要的二胎。要知道，女性最佳的生育年龄是在25到35岁之间，宝妈过了35岁之后再要孩子，对身体的危害不容小觑。同时，过大的年龄差也会给家庭及大宝带来一些负担，比如父母年纪大了，后续对二宝的养育都会成为矛盾和问题。再者，万一父母有什么意外，二胎的养育问题会更加的棘手。在电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我的姐姐里就有类似的问题。一场意外的车祸带走了两个孩子的父母，6岁的弟弟抚养问题交到了刚毕业的姐姐手上，养或不养都是难题。对于弟弟来说，姐姐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骨肉至亲，而对于姐姐来说，她刚迎接未知又美好的人生，养育弟弟无疑是一种负担。所以高龄 但想要二胎的父母一定要从身体、家庭风险等各方面因素综合的考量，再决定要不要二胎。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二胎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雪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二胎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不愿意学习而苦恼？是否在为孩子总是拖拉磨蹭而烦心？不用担心，只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学习，就可以直接跟老师一对一沟通。你有任何问题，老师都会免费为你解答。现在加老师还有福利赠送哦。犯一次错只批评一次。自从孩子上了小学之后，很多家长可能都会重复这样几句话：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为啥还磨蹭啊？哎呀，为啥最近做作业这么粗心啊？即使不说磨蹭粗心，也会唠叨批评别的事儿。但是呢，对于家长的唠叨，孩子们通常都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就像没听见一样，依然我行我素，起床还是那么磨蹭，作业也还是那么粗心。有位妈妈犯愁了，孩子为啥就是不听自己的话呢？要用哪种方式说话，孩子才愿意听愿意改呢？这些问题啊，让许多家长感到无计可施。为了解决家长们所遇到的烦恼，在这里柠檬先给各位家长讲一个小故事。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有一次在教堂听牧师演讲，最初他觉得牧师讲得很好，使人感动，准备捐款。过了十分钟，牧师还没有讲完，他有些不耐烦，决定呢只捐一些零钱。又过了十分钟，牧师还是没有讲完，于是他决定一分钱也不捐了。等到牧师终于结束了冗长的演讲，开始募捐时，马克吐温非常的气愤，不仅没有捐钱，还从盘子里偷了2元钱。像这种因为牧师受到的刺激反复出现，从而引起心理不耐烦或者不舒服的现象，被称之为超限效应。超限效应在家庭教育中时常发生，当孩子犯错时，有一些家长会反复对一件事情做同样的批评，孩子一开始呢会内疚不安，听多了也就开始不耐烦了，最后就变成了反感讨厌。被逼急了，就会出现我偏要这样的叛逆心理。可见家长对孩子的批评不能超过限度，尽量应该对孩子犯一次错只批评一次。如果非要再次批评，那么也不应该是简单的重复，要换个角度，换种说法。只有这样，孩子才不会觉得同样的错误被揪住不放，厌烦心理和叛逆心理也就会随之减低。那么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如何避免超限效应呢？在这里柠檬给各位说2点建议。第一，在亲子沟通中，家长应该多考虑孩子的感受，让孩子说出自己的想法。比如妈妈可以跟孩子说，这两天啊，妈妈发现你起床有些磨蹭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孩子可能会回答，没有不舒服，就是感觉没睡好，有些累。如果是这样的话，起床磨蹭的问题就转换成了孩子如何睡好的问题。当把问题还原到具体的情境之后，自然就不需要过多的批评了，同时呢也能更好的解决问题。第二，及时学习沟通的新方法。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 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

0: 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下
10: 之道，
9: 读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

0: 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
1: 马振川为儿报仇，抓住龙人凤绑上要杀，这没鼻子和尚跑过来，
2: 等一等，我有话相谈。
1: 马振川一想，你看这和尚，你说你不找别扭，你啊，你有什么话呀？你给、
3: 这位道长啊，我六太是要死的人了，
1: 那他临死之时不管怎么地，是不是？我跟你唠唠谈谈。首先第一个就是遗产的问题。马振川就不明白什么叫遗产的问题。
3: 你想啊，他死了那东西归谁呀、我们得好好唠唠嘛，对不对？
1: 可以把马振川气死，你想你谈吧，我能为儿子报仇就行了。没鼻子和尚来到龙人凤前，
3: 弥陀佛，无量天尊，
1: 你能不能把那号改喽？别念无量天尊，你是和尚。马振川呢都憋不住说话了，
3: 没事没事，掺和着念吧，掺和着念灵啊。我说那位龙施主啊，我跟你商量商量啊，事情是这个样子，你看咱俩结伴而行，一路上你对我照顾不错，又是供我吃，又是供我住，又是供我喝，吃喝住喝都你供了，这个玩意儿成全人成全到底，帮忙得帮到底，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龙人凤现在这气的都找不着谱了，现在想这和尚你要说什么呢？你比方你要死了，你说你死了你那个马归谁？我看你给我送个整人情吧，既然人家把你杀了，你就把你那马给我，是不是？完了之后我骑了他，因为我这脚有病，一天走不了半里路，这不纯是趁人之危吗？这边要杀龙人凤，他惦记龙人凤这匹马呢，龙人凤点头，行，

六月十自己死了，你看这和尚一点人情都不懂，你都不能说上一句公道话或者劝一劝马振川，没那个。好了，那马归我了，看你像这个马归我了吧，你看这个你那兜子带的那行囊，那里边可能有值钱东西。你说我一个穷和尚到哪儿化缘去，你说人愿意给了不愿意给，一两银子一个价钱一分钱都摸不着。所以你看你把那兜子归我行不行啊？罗仁峰一想啊，那兜子里头很多银票还有民国现钞，要落到马振川手里还不如落到这穷和尚手里。行，也归你了，全的。好了，马也归我了，兜子也归我了。哎呀，你看你这双靴子不错啊，怎么办？你左右也是要死的人呢，你干脆把这双鞋给我都。不行，那你就把那衣服给我。说着话就拽着龙仁峰的衣服，绑个绳子呢，就拿着手的和尚蹬了蹬绳子。你看兄弟，你就把这个衣服也扒给我得了。马振川在边上看不下去了，住手，你干什么的？杀人带马，我要杀人，你说你搁这忙活什么呢？啊，又要兜子又要马的，还要把人家鞋扒下来，还要把人家那衣服给扒下来。嗯，我那行了，行，就这么地，我也不说旁人了，兄弟，既然你把那兜子和那马给我，那我就满足了。人心不足蛇吞象啊！说着话，和尚片拉一尺八，片拉一尺八，勾奔前宅去了。往前面走，马振川一回头，告诉底下那小老道，那小老道会两下子，把他拦住，把那马和那包全部拿下，时不可解，杀了！遵命。这是一个黑怪。说着话，这小老道追那和尚去了。这边马振川，罗仁峰，你死到临头了，看见就要死，人自然反应，被绑在庄脚上。这剑来了，龙仁峰就这么一较劲儿，微微的一较劲儿。他本身是个练武术的，有一种正常反应，就要自卫，可就这么一较劲儿，啪啦！五花大绑绑他那绳子啪全开了。哎呀，龙仁凤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所以啪这么一抖，这绳子一开，本来马振川的剑够奔龙仁凤的梗嗓哎往下刺，那意思把他点死在这儿，啪往下一点，龙仁凤一开绳子，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断，马振川把剑往回一收，哎，怎么事儿？你龙仁凤一个月虎道袍蹦到边上，哎，马振川，你杀不了我。马振川可万没成想到，龙仁凤能把这绳子蹬开，这怎么事儿？那绳那么粗，怎么一下就蹬开了？我怎么没看清楚呢？这龙仁凤的绳子一开，可如虎添翼，这可就不怕你马振川了。心中暗想：我让你尝尝我龙仁凤的厉害。马振川一看绳子开了，龙仁凤今天你绳子即便开了，你也是跑不了。说着话，这剑照龙仁凤的脑袋，啪一劈呀、啊，剑劈下来，龙仁凤滴溜边上一闪身形，让我的剑探手抓他的寸关尺，哎。他把剑往回一撤，抓寸关尺没抓着，紧接底下的长一个墨肘往前一推，哎，一溜，马振川站在龙仁凤的左边，还没等站稳，那龙仁凤一个横摆虎跨单跺足，就是一脚，马振川滴溜倒毛闪身跳到左边，龙仁凤头一推，呀，走空。一看马振川跳过来，紧接着龙仁凤一个大背双百连，耶！那腿是横砸过来，正砸到马振川的肩头上，龙仁凤也是急了，自己死里逃生，
所以这二腿拔上之后，把马振川打得噔噔噔，还没怎么站起呢，左脚迈腿，右脚冒，腰铃骨一绷紧，蛇窜皮啪往前一近身，墨肘三式，这一掌正击到马振川小肚子。悠出一丈多远，哎呀，这马振川一屁股坐地上，马振川就觉得啊，自己那心砰半个，那胃就聚在一起了，这边这一线砰搬了，这边这肝啪掉过来了，就觉得那个肾呢，哗走了六十个，一口鲜血喷出。掌击马振川，把马道长给打退。马振川，我今天不杀你，你我恩怨一笔勾销，容忍吧。完了，马振川废了，这回可是地地道道的一个废人了。练武的就怕吐血，元气大伤，年轻醒，二来岁，吐两把没事儿啊，慢慢养呗，吃点大补的啊。都这么一把年纪了，把底气都吐没了，把那点固定资产全吐出去了。要想扭亏为盈，那是不可能的，那得费多大劲呢？赶龙人凤这话说出去，马振川含着眼泪，哎呀，我两天，看来我马振川的仇是哪里报我了。龙人凤可没管那个，赶紧走，得追那和尚去，是吧？龙人凤还挺生气呢，你看这和尚趁火打劫，落井下石啊，我在那儿被马振川绑上，你说他站那儿跟着我商量，要我的马啊，要我的兜子，还要拽我鞋扒我衣服，你说这和尚连点礼都没有，连点人性都没有，你这样的人，你说我得把东西要回来，追出来了。一到灌门这儿一看呢，和尚不前边走吗，后边跟个小老道，是马振川告诉他把东西追回来，一看追那和尚的小老道被大头朝下绑到灌门上了，边上个柱子给绑了，那和尚呢，哎呦，那和尚骑马走了，奔什么地方，奔正南。后边龙人凤撒腿就追，这就开追啊，追出能有十多里，也没找着这和尚，这和尚哪儿去了，这么快吗？龙人凤心里画了个很大的问号，这大雨飘泼的，这场雨啊又下来了，现在龙人凤可倒好，马也没了，身无分文，四外看了看，没有住户人家，行了，我就顺这条道往前走吧，这就顺着这道往前走。龙人凤就想啊，那绳子怎么开的，他就思前想后，他突然想到那和尚，他注意到那和尚每一个动作的细节，是来到龙人凤切近，用这手你摸摸，你把那衣服给我吧，一抹往下这么一撸，哎呦，莫非救我的是这僧人，是这和尚到那把我救了，把这绑绳弄开了。那这么说，这和尚不白骑我马，不白拿我钱，要不这绳子不结实，看这和尚不像个练功夫的，思前想后往前走，天都快亮了，见到一个阵殿，龙人凤浑身是泥呀，可下见着阵殿，找个店房住下吧，这就住下了，咱也房间开了，也住下了，摸兜没钱了，哎呀，龙人凤一想，这多新鲜，囊空如洗，兜里一个子儿没有，起码今天的店另外还得吃饭呢，饭钱还得，哎，都是这和尚没鼻子和尚硬把我这包和这马骑走了，行了，我也认了，那今天晚上我干什么去，伙计进来，伙计进来，什么事儿？麻烦问一声，你这地方叫什么？我这地方叫业绩店，
这个镇就叫业绩店。好，吃点饭。好赖不济，这个店房先吃饭后算账，统一一起算。哎，吃完饭，龙人凤上街了，就开溜达。龙人凤想，哎呀，到此时龙人凤才知道这个钱的可贵性。世人间睁眼观看论英雄，钱是好汉，有了他万般称义，没有他寸步也难。瘸子有钱走歪步，合体哑巴有钱打手上都好看。大英雄分文皆无，英雄到此未必英雄。太子对钱挺重要，怎么办呢？把是卖艺还抹不开。哎呀，他来回转悠走到一个背景的巷子，抬头一看，一高大门楼，墙很高，门楼很阔气。龙二凤一想，行了，没办法，万般无奈，这是个大富户。既然你是大富户，你帮他今天晚上我进去借点，别说偷，到里边我借点银子，可以打个欠条。等我龙二凤有钱的时候，我回来我再把这钱还给你，暂时我囊空入洗啊，暂解眼前之危。想到这儿，回到店，到店里睡了一觉。天都黑了，龙二凤起床了，洗完脸又简单吃了点饭，也就是在晚上十多点钟的光景，龙二凤由店房出来就开溜达。一看街上静悄悄的没人，特别是小镇一到晚上，家家关门，户户闭板，就绕到这毕竟的巷子里了。一看前门呐，对小的大沙灯上边写的非常清楚，夜舞，这是一个有钱的户。紧绕到后院，一看这墙头啊一丈多高，看看四下无人，微微把底下大袋微微挤了挤，一跺足，哎，啪，飞身行上墙，飘身行落下，往这儿一站，四外看了看，一个大户户，基本有俩打更的，也都是在中院或者前院转悠，后院这地方根本没有。那以龙人凤的武功到这家来，那不是如探囊取物，基本上不是鬼鬼祟祟，而是大大方方往里溜达。哪能有钱少借呀，别多借，是不是？多借的话这玩意儿不好看，能拿好几百两银子，人家该说你是贼了，借个十两八两就行，离大龙口不远了，溜达进来，溜达来溜达去啊，就溜达到中院里，有个二层的楼，这个楼窗开着，里边点着灯，静悄悄的无人。龙人凤在这楼下听了有，行了，上去。你这胆得多大啊？因为什么呢？心底无私天地宽，即便是偷，实际也是来借，这就上来了。到这楼里边一看，嚯，哪屋也没人，就进到这个正厅。龙人凤还坐了，他低头往下一看呢，那有个箱子，他把这箱子周开，别的值钱的我别拿，我可别糟蹋人家啊，少拿点就行。伸手就在里边一摸，摸出一封银子来，嘿，龙人凤一想，正好啊，估计有二十两，可以。一看桌子上还有纸，还有笔墨，都俱全。龙人凤就把这笔告饱了，写了这么几个字儿：借条，私有，练武者龙人凤，囊空入洗，路过此地。暂解燃眉之急，深入府宅，并无窃盗之意，却是出于本心，相借纹银二十两，无日定送府上加倍偿还。把这借条写完了，这字儿写得好，很干净，鼻子红舌的。写完了，龙人凤刚要转身，楼下有人咳嗽一声，这十两二十两的够吗呀？龙人凤想，怎么事儿？这怎么有人说话呀？十两二十两的够吗？楼上的朋友，且住。龙人凤想，坏了，

0: 么让人发现的呢？我进来的时候没看着有人呢，这怎么到这儿这就出来人呢？龙人方一想啊，这让人家堵在楼上，你说我多磕碜的，我不行，我得走，管怎么地，有这么一张借条，我遮遮脸儿，看起来这家啊非是等闲之辈。啪一飘身由后窗户出去了，急速的跑回店房，心里还不是滋味，从来没偷过谁的，没拿过谁的，虽说写了这么一张纸条吧，总觉得这个事儿不是那么个事儿。早晨天刚蒙蒙亮，外头叭叭叭叩门，店小进来了，先生醒了啊，外边啊有一个人求见。哦，刘润峰一想，我这儿没朋友，这没朋友怎么还有人求见呢？他说是哪儿的，他说是认识您，跟您有点事儿想谈。
1: 啊，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0: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0: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你好，外卖。
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5: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4: 妈，帮我拿瓶饮料。
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6: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5: 儿子，儿子，儿子，
7: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8: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2: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2: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2: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2: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2: 不忘初心为本，
1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3: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0: 40000524000000524000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
1: 咱们正说的龙人凤到这家啊来借钱来。实际呀、啊、龙人凤是这么想，这个行为就是偷，没钱了，多一个行侠仗义的怎么办呢？谁没钱都难。哎，找了这么一家大户，龙人凤一想，这么办，我呢到那儿先借着，借着我不能当面借，当面借这玩意儿难堪，我就偷摸借吧，拿多少我给你写着欠条，到时候我有钱了路过这儿我再还给你，就这么的想好了。天赶上进这家的时候啊，没人，到这个楼上空空如也，一翻这箱子弄出20两来，一看桌子上还有纸还有笔墨都俱全，罗仁凤就把这笔照饱了，写了这么几个字儿：借条私有，练武者龙人凤，囊空入喜，路过此地，暂解燃眉之急，深入府宅，并无窃盗之意，却是出于本心，相借纹银20两，不日定送府上加倍偿还。把这借条写完了，这字儿写得好，很干净，笔走龙蛇的。写完了，龙人凤刚要转身，楼下有人咳嗽一声：“这10两20两的够吗？”呀，龙人凤想怎么事儿？这怎么有人说话呀？10两20两的够吗？楼上的朋友，且住！龙人凤想坏了。怎么叫人发现的呢？我进来的时候没看着有人呢，这怎么到这儿这就出来人呢？龙人凤一想啊，这让人家堵在楼上，你说我多磕碜的，我不行，我得走，管怎么地有这么一张借条我遮遮脸儿。看起来这家啊非是等闲之辈，啪一飘身由后窗户出去了，急速的跑回店房，心里还不是滋味，从来没偷过谁，没拿过谁，虽说写了这么一张纸条吧，总觉得这个事儿不是那么个事儿。早晨天刚蒙蒙亮，外头叭叭叭叩门，店小进来了：“先生，怎么了？”“外边啊有一个人求救。”哦，刘仁峰一想，我这儿没朋友，这没朋友怎么还有人求见呢？他说是哪儿的？他说是认识您，跟您有点事儿想谈。啊，好，请进吧。不大一会儿，外边进来一个，这人呢，管胖子。一进来，这脸就笑呵呵的：“鲁先生早啊，啊。”到，哎呀，龙先生，事情是这样的，这个我呀是一管家，我家的主人呢姓叶，叫叶子涵呢，那个因为我家的管家久慕您大名，知道您现在困难，让我把您写一张借条还给你。说着话在兜里头拿出来一张纸条，罗仁凤一低头一看，我的妈呀，正是昨天晚上自己写那张借条，偷人家的留张借条吗？另外我家主人呢，说了一定要请龙先生到府上一盘。罗仁凤明白八分，昨天我到这家不是普通的人家，是个练武术，要不然我的行踪人家怎么能看得这么仔细？既然这长皮已经揭开了，那我就不能不出面了。好吧，红子脸啊，那我就拜望拜望叶老英雄。行，这就把龙人凤在店里头让出来了。龙人凤跟这管家拐到叶子涵家的大门口，门口大门开了。这叶子涵年纪在七旬开外，无话人言呢， 非常干净的老头。来人一看呢，这老头特别讲卫生。
2: 龙先生，老夫叶不寒，若想给您见礼了。
1: 哪里哪里，晚生龙人凤给老人家见，给前辈见。
2: 请。
1: 就让个客厅。龙人凤的心好不是滋味。你看兜里没钱到人家偷，留张借条，今天早晨打发管家到店房把自己接到家中，总不是那么个事儿。
2: 龙先生，九牧里大兵啊，威名远镇上海滩啊，今日一见也是老夫的幸事。怎么到我叶家庄来为什么不到家呀？
1: 龙人凤想，别闹了，昨天晚上我就来了，
2: 我到这儿来。
1: 老先生，你听我解释一下好吗？
2: 讲。
1: 事情这样，我呀，奏闻大龙口，由于二次革命的失败，齐美先生流亡日本，我就在上海滩出来。结果这钱呐，被一个人借着，实际被那和尚背跑了。龙人凤能这么说吗？所以我就难哭如血，没成想误走老英雄的家。我留你张借条，我先多少钱呢、啊、还。可没成想到老前辈的家里。你说我龙人凤不好意思。
2: 哎，
1: 怎么能说不好意思，
2: 倒是老夫不好意思了。
1: 哎，有眼无珠啊。龙人凤，您这么大的英雄到我叶家庄来，你看我就不知道，
2: 我要知道的话一定到店拜访。
1: 龙人凤听这话就不知道了，你这是夸呀，是夸呀，还是暗中骂讽刺？苦辣酸甜什么都有。
2: 白酒，
1: 这就摆上酒来了。这酒菜摆上，龙人凤怎么说心里头都像五把草似的。
2: 龙先生啊，老夫有句话要跟你说呀，你是后起之秀，当代之英雄，人人敬佩。
1: 是不是、啊、
2: 所以今天到我这小家来，这不是我家中之幸啊，毛笔生辉。咱把不愉快的事情全周过去啊。
1: 怎么办？在我这儿待上两日，住上几天，老夫也酷爱武学，对些武功嘛也颇有研究，不妨得咱们可以论成爷俩，切磋武学，教你一下，你看意下如何？我这有吃有喝又有住，谈论几天，你可以登城上路。罗文峰一想，可以。一来呢，互相沟通，疏通感情，就把到人家来暗偷冥界这个事儿，把它遮掩过去，好吧？既然老英雄如此爱戴龙猛，我岂有不答应之理呀、啊？
2: 好，那么把电饭扇啊都派人我给你解喽。
1: 这就派人到店里把电饭扇解了，安排龙人凤在后院住。这个地方啊也非常的干净舒适，每天呢还有丫鬟伺候，而且这丫鬟一定长得都特别漂亮。晚上这顿饭就是这姓叶的老英雄陪着吃，那么你敢早晨和中午呢有管家陪伴。一晃过了五天了，龙人凤应该也没什么事儿，除了喝会儿茶谈唠一会儿，那么再就是唠一些七百年古八百年康，睡觉吃饭，就这么点活。五天就光景过去了，龙人凤一想，不行，我得走，就跟这叶子涵告别。
2: 别，
1: 龙大侠，为什么留你这么多日？说句实话呀，我是有事相求。
2: 哦，
1: 那么不知道老英雄求我什么事？话说白了吧，为什么待了这么长时间？我也是等待我的时机。我叶子涵是个闯荡江湖的，年轻的时候练武术，后来我就做点小生意，这个生意不算太大，不过倒可以。不过在生意场中，避免不了竞争对手。我
2: 这个竞争对手很厉害的，我在四川进了一批货，结果就被他们劫走了。我也在寻找时机，把他们的批货劫下来。所以我在期待找一个帮手，可是物色了很多人，都不是我预中所想象。偏偏这时候龙先生出现，使我感觉到报仇的机会来了。据我们的人来报，明天晚间，离我这儿八里多地有个渡口，他们的船正好由此路过。如果龙先生不弃，看在老夫多日盛情款待的份上，能不能出手相帮，助我一臂之力，老夫感恩戴德，也就非常感谢了。这，哎呀，龙仁芳一想，我说怎么憋这么长时间呢？每天不是吃就是喝，要不就睡，就陪你唠嗑，美女伺候着你，啊，各种条件可以答应，还是有求于我呀。常言说得好啊，无利不起早嘛，干什么这么着的你？是，但龙仁峰一想啊，我必须得问清楚，调查明白。别的买卖我不能做，像什么走私军火、招等鸦片，你们内部黑帮之争，这我不能参与。龙仁峰一想，我得问你，叶老英雄，请问您想做什么买卖？什么一桩生意？你能不能跟我说清楚？龙先生是这样。我已经跟你说过，我这个敌手啊，始终跟我过不去。几年前劫了我一批货，所以我总想报复。正现在他押一批货进上海，我前边是个渡口，这批货就是布匹。罗仁芳一想，既然是布匹的话，那就没什么，好吧？拿人家手短，吃人嘴短，那就答应。老英雄。能看得起我龙毛，我一定尽力所为。好，明天晚上开始行动，但愿得龙先生马到成功啊，助我一臂之力。第二天白天休息一天，到晚间的时候，咱龙仁凤由屋出来一看，这个叶子寒叶先生带了20名刀手，这刀手都拎着短刀，但是腰间全是双压手枪，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青纱蒙面。这个叶子涵上下一身青啊，手里提了口宝剑，腋下也憋着一把手枪。龙仁凤出来给龙仁凤一把枪，外带一个兵刃。龙仁凤想要劫布匹的话，至于这么严重？那么押送布匹的，也就是船工或者是哪个镖行的几个人，布匹呀，不是紧俏货，门儿劫。可是今天一看如临大敌，龙仁凤也没多想，在外边全是马匹，翻身上马，这就出去了。10多里路，前边一头大河呀，这是一条河运道，边上一片树林，马队进来了，个个翻身下马。就看这叶先生来到龙仁凤前进一抱拳，龙大侠。万望你鼎力帮忙。罗仁芳一想，既来了，既来者则安之，好吧，叶先生，我一定尽力帮忙。罗仁芳一想，你看我这喝得着，就因为腰中无钱，到人家偷了20两银子，干上这么大个事儿，行啊，干完了我转。

0: 夜12点钟得上。哎呀，龙人峰一看有点不对劲儿，前边是一个小汽轮开道，后边是两艘大船的，这两艘大船上边真枪实弹，一个船上有20个，全是手握长枪的机枪，当兵的一个个武元整。
1: 龙人峰就觉得不对劲儿，这怎么如临大敌呢？
0: 谁的货？押送布匹也用不着这么多人。这时就看这聂先生一挥手，扯开拦河网，扯开拦河网，早已经安排好，在这河的横下拉了一个网，那边有个脚木，咔一脚，这网啪又在河里蹬开了。你的船就过不去了，那边也就是你船队的后方也有个拦河网，也叫你万一把你的船呢捐到中间，让你前走不了后退不行。两道拦河网一拉开，这叶子涵一声令下开枪，这枪声震荡在夜空中，龙人峰都傻了，眼睁睁看着船上这些兵纷纷掉入水中。再看叶子涵，目露凶光，这当兵的有个头，这小子武行出身，飘身就到岸了，知道打也打不过，那就得跑，一命要紧。可是这个差算丢了，这个大事儿算发生了，所以到了岸边的喊了一句：“朋友，是江湖的朋友，拦截了我们的货船，能否报个字号？我们回去跟老子交代。”就看叶子涵一回身：“我叫龙人凤。”
2: 这个倒是龙人凤感觉到非常吃惊。怎么说呢？一开始叶子涵跟龙人凤说呀，是一布匹，无什么值钱玩意儿。可是，一到这现场，这情况就变了。
0: 如临大敌呀！这儿一开枪啊，打死了很多军兵。龙人凤就知道，这不是一般的普通货，是军火。而且，最使龙人凤感觉到心里不太舒服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这叶子涵一报，说我叫龙人凤，我们是龙人凤人马节的，这个说白了这就是栽赃陷害。可龙人凤又能想什么呢？
2: 谁要当初没那20两银子跑人家去偷去，让人家给扣住了，用这种人情的方法使自己难以脱身，报就报了。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风一响了，我帮你把这档生意做完了，哎，我就赶紧走，是不是？不能在这儿待了。你现在报我龙人凤，劫这批军火，我受得了吗？这军火劫下来，叶子涵领着这些人回到家，嘿，光那机枪60挺，短枪无奇带数，而且还有不少炸弹、地雷等等军火，都埋在后院，一切都安排完毕。叶子涵看了看龙人凤，阿鹏啊，可能在劫这批军火的时候，你画了个问号，说为什么我把你的名字报了？龙人凤正想要问，结果叶子涵呢先说了。阿峰啊，你想，你是名人，你是大腕，是不是？在上海滩地界提起你龙人凤，有几个不知道的？你是真正的一个豪侠壮客。
1: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

0: 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0: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穴，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加，
6: 每年的年终号又烦又麻烦，
7: 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9: 消的家用电费消耗的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3: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4: 咦，那你是什么？
15: 我是光盘。
14: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5: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6: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

0: 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 来，
3: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4: 来，大家看，梁子、瘦狗，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5: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6: 哇，好浪漫！
7: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8: 臭美。
9: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4: 好主意，
10: 好主意，好主意。
4: 这是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啊？有什么打算吗？
11: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2: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
1: 叶子涵领着这些人回到家，嘿，光那机枪60挺，短枪无奇带数，而且还有不少炸弹、地雷等等军火，都埋在后院，一切都安排完毕。叶子涵看了看龙仁凤，阿凤啊，可能在劫这批军火的时候，你画了个问号，说为什么我把你的名字报出去？龙仁凤正想要问，结果叶子涵呢，先说了。

影响啊。你是名人呢、啊、你是大腕是不是，在上海滩地界提起你龙人凤有几个不知道的，你是真正真正的一个豪侠壮客，我们就是借助您这杆大旗，哎，干了这么一档生意。那时候我说是布匹原因呐、很简单，是吧？这个我怕你有什么想法，另外呢，怕你不跟老夫来干，所以我就使了个瞒天过海。现在我就实话跟你说吧，咱们劫的这一批军火是谁的呢？是扬州二军军长徐宝山的军。这是一二。我们用这批军火呀，是想反对袁世凯，建立武装队，所以，我把你的名字报出去，啊，你没有什么意见吧？因为阿凤，要说你龙人凤结的这批军火，谁还敢来找来呀？反是这龙人凤这心就不是滋味。不能多说旁的，现在龙人凤就怪那和尚，就那臭和尚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钱拿走了，马也给骑跑了，要没有那和尚，自己现在早已到大龙口给爹已经上坟了。到了大厅坐下，这时外边把门的进来报，掌柜的，赵和尚来了。哦，赶紧请进。外头踢踏拉进来一个人，龙二凤一抬头，不抬头还则罢了，一抬头这火更大了。谁呀？就那和尚。前文书我不说了吗？这和尚把龙人凤的钱和这马都弄走了，逼着龙人凤半夜跑到这叶子涵家来偷，结果人家叶子涵呢还把龙人凤请到家里了，请到家没别的要求，跟我行动一次，结果把这军火劫下来了。龙二凤现在明白了八分呢，是不是这二人唱双簧的啊？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白脸，一个把我东西和马拿走了，一个给我摆了这么个龙门阵，这俩人肯定是一伙的。外边这和尚一进来就开哼哼，没鼻子的，弥陀佛。哎呀，龙大侠辛苦辛苦辛苦。龙人凤往起一站，拽住这和尚的手，请你跟我说清楚，这到底是什么？这时叶子涵呢，往起一站，阿凤，我就跟你讲了吧。和盘托出，事情是这么回事。简单一说，这个叶子涵呢，这和尚的真名叫赵云真。说叶子涵是干什么的？叶子涵是红帮的老大，犯子字辈的。这个青帮也好，红帮也好啊，他都讲究犯哪个辈儿哪个字儿。哎，这叶子涵就是子字辈儿。要说现在这个年代，在上海滩，那子字辈儿的就不小了，就是那古明月，都是他的晚辈儿。那么这叶子涵呢，对这革命有倾向，一开始建立了革命队伍。也帮助陈其美在上海光复的时候卖了一把子力气，后来二次革命的失败，陈其美流亡日本临走的时候，就跟这叶子涵还有这赵云真，这赵云真呢就是中原三怪侠之一。我前文书不说了吗？那山东人和没眼睛就告诉这龙人凤，还有个三怪侠，还有一位是个和尚，就告诉他们秘密的发展武装力量。这是陈其美临走的时候扔下这么一句话。这叶子涵和这赵云真两个人呢，就发展这武装力量，可缺军火。缺军火是缺军火，得有一个人挺身站出。劫谁的？劫扬州二军军长徐宝山的军火。书中暗里交代，这个叶子涵现在成了革命党的叛徒。怎么的？由于二次革命失败，陈其美流亡日本，
现在袁世凯是花重金四万收买人，什么刺客、杀手、暗杀团的等等，青帮的、红帮的、地痞流氓，他就收买这些人。你就包括宋教仁的死，那都是收买流氓办成的，都是袁世凯命赵炳钧，赵炳钧告诉这洪素祖，洪素祖告诉这应桂心，应桂心弄出来个武士英。这武士英呢，可以说是江湖的流氓，这是袁世凯惯用的伎俩，就四外收买这些青红帮中的人物，就把这叶子涵给收买了。不但收买了，而且他背了这个赵云珍，因为陈继美临走的时候告诉赵云珍和叶子涵，你们两个建立地下武装势力，他还背了这个赵云珍，还把赵云珍给出卖了。这赵云珍还不知道，哎，两个人就合计，赵云珍呢他正经八百跟这叶子涵合计，你看看咱们这个齐美先生临走了是吧，告诉咱们这个建立地下武装准备讨袁，昨天齐美先生回来咱们再举起义旗征讨袁世凯。这叶子涵眼珠一转，现在叶子涵的顶头上司袁世凯已经给他来信了，是谁呀？是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叶子涵就琢磨呀，这个郑汝成是我的顶头上司，我说归顺袁世凯了，他们来电话也好打电报也好，总说我要表示一下子决心啊！你看你归顺人家你不得拿着玩呢，对不对？你得拿出点诚意来，拿什么作为诚意呢？这个叶子涵武功不但高，这小子最大的长处是阴。什么叫阴呢？哎呀，这阴可了不得，阴损故弄坏，哎，五个字儿，那阴排第一。阴，我说这个人咋这么阴？叶子涵就是阴人啊。他就琢磨，郑汝成几次来电报打电话告诉他要见着个姓龙的叫龙仁凤，立刻抓进上海，抓进上海，因为什么？龙仁凤帮助陈其美啊，所以这个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袁世凯把上海重新又弄回来，就大杀革命党人，不但杀革命党人，连跟革命党人有瓜葛的全部杀掉，所以龙仁凤就是其中一个。这个叶子涵就琢磨，抓住龙仁凤之后交出去便宜龙仁凤，怎么能利用龙仁凤一次？就这么叶子涵就跟这赵云珍一合计，哎，赵云珍还不知道呢，就是你怎么想办法把龙仁凤逼到我家里，是吧？你平白无故见着龙仁凤，那个抓人家龙仁凤有武功啊。另外话要说回来了，你跟人龙仁凤一说，说你跟我接军火去，龙仁凤又不干，怎么办？哎，利用龙仁凤，就告诉赵云珍把龙仁凤逼了。这和尚就使出浑身的解数，还真就把龙仁凤给逼了。中途半路还救了龙仁凤一次，龙仁凤掌打马振川，偷那20两银子到店房，和尚在暗中已经看得清清楚楚，告诉这叶子涵，龙仁凤就在那店呢。就这么的，叶子涵把龙仁凤就接到家中，接来之后就把徐宝山的这批军火接来了，就把龙仁凤的号报出去。你徐宝山，扬州二军军长，你要找你找不到我叶子涵。你说这军火在这个地界丢的，哎，这地方老出土匪呀。另外是龙仁凤办，你看这多好，一箭双雕。这边我把龙仁凤抓住之后，再送到上海交给郑汝成，是吧？既表示我对袁大总统的忠心，又表现出我叶子涵做事果断，还能体现出我足智多谋。要说你看这阴人嘛，啊，这就是阴的表现。所以像这样的人，各位啊，可得躲他点。

无利不起早啊，为啥平常对你好啊？平常你跟见面都不说话，领不丁对你热乎起来。哎呀老孙呐、啊、你可真了不起。哎你放心吧，保证有事儿啊，子女安排工作是吧，这个要不让儿子到你单位去参加工作，反正这事儿。你看平时不烧香，及时抱佛腿嘛。咱这阴人叶子涵就把这事儿办了。这一办了，把龙人凤的名往外一报，回来赵云真和尚啊，在他们劫军火的过程中始终在暗中注视。最后我一听，怎么着呢？这是与咱们当初想象设计那不一样啊。和尚琢磨，咱们当初想象的设计的就是把龙人凤拉进来，建立个武装队伍，等待齐美先生到来。另外本身龙人凤跟齐美先生人家是朋友，你怎么劫虚宝山的军火还把龙人凤的名招出去？日后龙人凤要如果到哪儿的话，这徐宝山不得抓他呀。赵云真和尚赶紧回来，回来到大厅里头，叶子涵呢就跟这龙人凤和盘托出了，我们是建立秘密武装，急需这批军火，所以呢咱把它劫下来。龙人凤一想，这倒行，可有一点，你不该把我名字报。哎呀阿峰啊，呵呵，我心里不是名人吗？所以啊把你名字报了，他就不敢来找来了。哎呀，龙人凤一想，得，我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这回可倒好，又成了徐宝山抓的罪犯了，他肯定得抓我，是不是？把人军火劫走了。罗荣峰一想，既然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就不能说别的，是吧？一听他们说建立武装队伍，等待齐美先生在日本归来，要讨袁，行，豁出去我一个龙人凤，又算得了什么？这和尚赵云真没鼻子的，哎呀，喝吧，阿峰啊，说句良心话，我们也感觉到这个事儿挺对不起你的，是吧？直到半夜安排龙人凤在后宅入睡，他这儿走，你敢这赵云真跟这叶子涵俩人翻脸了。叶子涵自幼练武功，后来参加了红帮，到了子字辈那就很大了，门徒巨多，另外手下建立了一个铁血团呢。这铁血团干什么的？就是搞暗杀，坑蒙拐骗，什么都干。赵云真就在这坐着，和尚看了看，我说：“子涵兄啊，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说。”“你讲吧。”“劫军火的时候，你不应该把龙人凤的名报出去，你这不害他吗？”这话说完了，和尚出一主，打抱不平。可是就在这当中，叶子涵就在那抽屉里头唰拿出一把手枪，啪放在这桌子上。老赵，我跟你说点事。你这要干什么？和尚一看这是怎么的，这怎么把枪还拉出来了？我跟你说点事儿。你说咱们这革命帮助陈其美有前途，那啥话呢？有多少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在咱们前边都牺牲，你那意思我告诉你吧，我背着你已经暗中投靠了袁大总统。这叶子涵琢磨，现在我得和盘托出了，然后军火也有了，另外龙人凤就在我家呢，笼中之鸟跟陈其美混有啥劲儿？总失败人，现在流亡日本，现在是袁世凯的天下呀，上海是袁世凯的地盘，哪大哪小我还不知道吗？哪边抗热我还找不明白呢？那我太糊涂了，要认清形势，看好大方向，人嘛，见风使舵方能生存。这就是叶子涵的做事原则，他的原则呀，受得了吗？就是墙头的草随风。

0: 边硬，我往哪边撂。哎，就这个，枪拿出来，把赵云珍吓一跳。哎，这怎么意思？云珍，我实话跟你讲，我已经投靠了袁大哥。这句话，晴天霹雳，在和尚那脑瓜里边吧，弄那么一下子。怎么呢？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你想不想跟我干，对不对？想不想跟我一起上这艘战船？哎呀，这和尚赵云珍这个骂呀，一看这是东征讹的。另外一回忆起来，这两天这叶子涵鬼鬼祟祟，是吧？秘密电话有的是，也说上怎么事，劫徐宝山的军火，又把龙人凤的名字招了出去。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叶子涵确实有辩解的迹象。结果今天在当场和盘托出了。赵云珍一听，破口大骂：“容易吗？辛亥革命，武昌枪声，啊，多少志士、义士抛头颅、洒热血，死了多少人呢？你这怎么呢？你看陈其美流亡日本，你看孙先生，还有黄兴都流亡到日本，你觉得这革命前途渺茫，没有希望？你这就叫辩解，你这叫叛徒。”这叶子涵一琢磨，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啊，我就得来个骑侠马放云楼平牛天，讲说不起了。那么你跟不跟我走？和尚一拨脑袋，不但不跟你走，你别看这和尚面目长得丑，革命呢是非常坚定，我还要把你除掉，我要除奸。他可万没成想到叶子涵身手这么快，一探手就把这桌子上的手枪摸下，啪啦连开三枪，打到和尚的亲兄弟一声叹叫，栽在当上。在这光景，外头进来好几个，全都是彪形大汉，那肉都横长子，进来晃荡。马鞭吩咐，把他塞到麻袋，扔到河里，装到麻袋里，扔到河里去。叶子涵这小多狠，不但这样，他搞暗杀，还搞一些坑人骗人的买卖，前门放火，后门点灯，调虎离山，打鬼判官，哎，正干一些江湖当中坑人那些生意，他都干。
1: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0: 咦，那你是什么？
11: 我是光盘。
1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

0: 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
1: 和尚一拨脑袋，不但不跟你走，说你别看这和尚面目长得丑，革命那是非常坚定的，我还要把你除掉，我要除奸。他可万没成想到叶子涵身手这么快，一探手就把这桌子上的手枪摸去，啪啦连开三枪，打到和尚的亲胸了，一声叹叫栽在当场。啊，在这光景外头进来好几个，全都是彪形大汉，那肉都横掌子。嗯，进来了，晃荡了，马鞭吩咐把他塞到麻袋里，扔到河里，装到麻袋里，扔到河里。叶子涵这小多狠，不但这样，他搞暗杀，还搞一些坑人骗人的买卖，前门放火，后门点灯，调虎离山，打鬼判官，哎，竟干一些江湖当中坑人那些生意，他都干。他手下有个铁血团，50多人，个个都神枪手。还有他的打算，这叶子涵，我第一投靠袁世凯，早晚我能弄个一官半职。另外，叶子还有俩儿子出门了，没回来，一个叫叶龙，一个叫叶虎。这俩小子将来就背不住能弄个一官半职，我得给我儿子打点江山基业。哎，这是叶子涵的想法。赶这边把赵云真打死了，装到麻袋里，扔到河里。他现在他就琢磨这个龙人凤怎么办。哎呀，龙人凤第一名的。

不是，第二个武功好，让人交给这郑武成是不是白瞎？这样的人物人才嘛，是吧？要如为我利用，要在我这铁血团干点哪，我更加能壮大我的势力。那么龙人凤蛮可以使我如虎添翼，擂生双翅。要把龙人凤抓起来交给郑武成，还并不杀了。哎，能不能这样？我劝一下龙人凤，归降。然之后，我打个电话给郑武成，我告诉他，这龙人凤啊，已经归降我们了，就在我铁血团。你有用着地方，你喊个号，我们就哗，这就到。他想到这儿，喝的茶。他在等一个人呢，因为每当在这个时刻，这个人准来。不表叶子涵杀了赵云真，扔到河里，他在客厅里等这个人。单说龙人凤，吃完饭的由前厅被安排到后院的卧室，非常干净。嘿，哎呀，这个被褥全新的，而且还能给弄四个小姐伺候着龙人凤。哎，这四个小姐成天飞眼神啊，那拿着眼睛这么高，哎呀，那像多大劲儿似的。龙人凤啊，可以说心中就一个人，金兆娣，爱情已经惨重的失去了一次，所以他对谁没什么感情。那也就龙人凤定心十足，换一般老爷们儿那早受不了了。你看他这个眼神，呀，龙先生啊，哎呀，我给你洗脚吧。啊，不不不不，哎呀，龙先生，我给你洗头啊。啊，不不不不，这小姐一个个都娇滴滴的啊。龙人凤呢，视而不见，心怀坦荡，真君子长空阅览，坐怀不乱，那得就定性，是吧？心中就有一个金兆娣，别人那就是一概龙人凤都拿着眼睛不溜他啊。半夜睡不着龙人凤，他就琢磨，你看来到这个叶子涵家，前前后后所发生这些事儿，他就琢磨叶子涵这个人。他发现一个问题，这个叶子涵呢，奸诈狡计。你看一见面，特别是结军火的时候，他发现叶子涵这个眼光中，左眼睛蓝和绿光，右眼睛紫和红光，加一起那光叫阴光，冒出那么一种光景，使龙人凤对这个叶子涵这个人感觉到此人可怕，不是一般的人。睡不着了，不行，我得想办法离开他，不能在这总待着，是吧？结军火你也把我名报出去了，现在我大小叫背上黑锅了，人为了革命，对不对？但是你这个地方我不能待，推门出来了，天都很热，站在当院连凉快了，在想自己的前前后后所走过的这些路，他又想起了周花，想起了孟金宝，在一起的时候嘻嘻哈哈说个离笑话。由于辗转的离别，使龙人凤感觉到特别孤单，自己如一夜的孤舟在这瀚海飘。哎呀，这心里头挺闹心。就在这光景，他看见了西墙头进来一个人，就由那儿西墙头进来，身轻如燕。龙人凤是练家，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女人。那作为一个女人能飞檐走壁，龙人凤感觉挺新鲜，啪进来了，啪上西楼了，嗖干东房顶上去，由东房扒一个旋转道毛下来，到了中院，由中院啪奔前院。龙人凤一看这个人轻车熟路，那意思就是总来。龙人凤感觉到好奇啊，这人干什么的？行刺的还是干什么的？
我得看看，因为我在后院住，给我住完了走了，人家这丢了什么，是不是？那对我多不好。况且要走要走，别出点什么事儿。另外，他对叶子涵这个人呢，画的问号太多，也想看一看这背后的秘密，看一看幕后的一些事儿，到底他是个什么人。高抬腿，慢落步，捏足前足，龙人凤这就跟前。就看这人来到这个大厅，这个大厅啊，里边就叶子涵一个人，孤灯一盏，拿本书。这个人来到房上，低头往下看了看，哈哈哈哈哈，请进来吧。这人拍了三击掌，叶子涵一路，请进来吧，我的孩子。啪！下。龙人凤在这人下去的时候，一猫腰，也来到天窗了。龙人凤的轻功现在可以，所以底下叶子涵没发现。另外，叶子涵心里头想：就凭我这腕儿，我这份儿啊，我这名儿。谁敢到这儿来偷听我的谈话，外边人谁敢到我家来兴妖作怪。这人下去，龙人凤爬窗在上边往下一看，这人有二十多岁，是个女的，长得是很漂亮，上下一身黑，而且在脑袋门这儿我这么一个头巾，头巾前边插了一大黑蝴蝶，这黑蝴蝶底下是钢丝的，人不动黑蝴蝶不动，人一动这黑蝴蝶突突按插，黑缎子锦衣小靠就坐到叶子涵对个，孩子最近办得怎么样啊？掌柜的，他叫他孩子，他叫他掌柜的，掌柜的一切安排就绪。现在大概有多少人？有三十多人吧。那好，明天我就叫人请货。不过最近风声挺紧，你要挪个地啊，不要总在一个地方啊。你总在这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男人老丢失，老丢，老失踪，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对一些事情一定要三思而行啊，不要露出半点蛛丝马迹。另外，我把徐宝山的军火已经接了下来，这更加能壮大咱们队伍的力量。我听说了。哦，你也听说了？对，另外我还听说龙人凤在这，不错，老人家，我要杀了他。哦，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我的爹被打伤了，我的哥哥死在他手中。哎呀，孩子，过去的事情就要过去吧，不要因小失大。龙人凤是打死了你哥哥，杀了你哥哥，打伤了你的父亲，但有一点，你哥哥做的事儿也太不地道。等多斩，咱把龙人凤立完了，哎，再任你处置。好吧，既然老人家这么说，那我就听老人家的。我因为还有事情，我先走一步。好，记住，来的时候一定要加小心，不要被局中人看到。放心吧。说着话，隐身来到前院，飘身上房。龙人风一缩呢，他感觉这脑子嗡一下，谁？这女的是谁？说我把他哥哥杀了，打伤他爹。哎呀，莫非说这个女人就是马振川的那女儿？我没见过，在白虎堂的时候，光听这马振川说他有个姑娘刘过阳，精通中国武术，而且功夫相当不错。那么从两个人的对话当中来看，这是马振川的女儿，这肯定是。你看别人我没杀他，另外这叶子涵说了，也是你哥哥做出那些不是人做出的事儿，不地道，给拦

0: 看起来呀、这个叶子涵他们是大有文章。龙仁凤就感觉到好奇，我得想办法把这件事情弄水落石出。想到龙仁凤下来一想，我还别走了，我在那琢磨琢磨，我看一看你叶子涵这葫芦里头到底卖的什么药。另外在两个人谈话当中，他又发现说啊，他到个地方，这个地方这老爷们就失踪，怎么事儿？30多个壮汉了，马上来取货来，各种问号，啪啪啪啪啪，像排电报似的，又在我们这龙人凤心里头全化了。龙人凤一想啊，我还别走了，怎么的？我好好的调查调查你这叶子涵到底是个什么人？说白了吧，就看一看你到底是什么鸟？你是九头鸟啊？啊，你还是呼不拉呀？你还是爱情鸟啊？你还是什么叽叽叽的小鸟？我到底看一看你是什么人？想到这儿啊，龙人凤倒安心心里了。一想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我看一看你这魔窟到底是什么组成的？回到后房，自己休息的地方。哎呀，叶子涵对龙人凤可以说是招待的如上乘之宾，给了四个大小姐伺候着这龙人凤。龙人凤心目中只有金招娣，对这四个小姐啊理而不理，那就龙人凤换第二人了，哪有这种定性啊？这可以说龙人凤这是在狼圈里。但是呢，龙人凤想把叶子涵的人调查清楚。第二天早晨，叶子涵来了。阿豹，昨天休息的怎么样？
1: 不错。
0: 哎，好好好啊，在我这儿多待些日子啊，连看一看我这村子。另外呢，咱们再谈一些大的事情，将来可以在一起共展宏图。吃完饭，叶子涵让这龙人凤溜达溜达。龙人凤一想啊，对，我看一看你这外边到底怎么事儿，由外边再看到里边，因为你叶子涵太阴了。这什么人都有吗？人分369等，木分花里紫檀，有的那是明的，哎，叶子涵这都是暗的。跟龙人凤吃完了，叶子涵也没陪着他。龙人凤因为说了，我自己溜达溜达得了，就不劳驾叶前辈相陪。哦，好。龙人凤出来了，一看这街上挺繁华，挺热闹，什么做买的做卖的啊，大街人来人往。今天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溜达到十字花街，龙人凤往前走两步，一抬头，呵，这儿围着一群人，大伙全在这抱个膀，瞪眼珠往里看。龙人凤琢磨着干什么呢？耍猴的，卖膏药的，还撂地儿的，是吧？你看看，瞧瞧热闹。分开人群就进来了，往里头一进呢，一看，嚯，人群当中站一大汉，这个年纪有40多岁，四方的脸膛。由于此人在病中，脸色苍白了，看着样四肢无力，眉间之处透出一种晦气。这人要倒不倒霉啊，看着眼眉这地方就能看出来，看这人锃亮的啊，就说明官运亨通。你一看这人，这眼睛都捏不搭的，呆目无光，走背字儿。这人手里拎口刀，各位父老乡亲，我叫林子杰，怎么说呢，江湖卖艺的吧，结果住店病，大病一场，我练上两趟，如果大家看的要是行，您就赏俩钱，您看的满足那事儿怎么办？您呢也站着捧着人场啊，我这也是初练，也是刚学，也是刚刚的走向这地摊儿，所以啊，练好练赖，人情话到不到的，大伙儿就多有担待。哎，啪一背刀，当场一站，啪，说话四肢无力，两目呆滞，但有一点， 龙人凤是练家，人家说这话非常谦虚，说我刚练刚入门。所说的刚练刚入门就是刚在这儿撂地儿，是吧？人情话到不到的你们就甭见怪了，看玩吧。结果一练上，嘿，龙人凤一看人家步伐刀术精神头那棱角恰到好处，此人绝不是一般打把式卖艺，这是被逼的。欠这门账，人家说的很明白呀、啊，是吧？我这个因为欠这门账才跑这来卖艺的。龙人凤一看，这是一个真正练武的，正货正宗。摸兜，就有心要解交这个。哎，这老百姓也看出来，人家这跟那别的卖艺的不一样，别人卖完艺啊，练完了。别人弄个锅卖膏药，他这好像不是卖膏药，是吧？卖药，这不是卖药。大伙七言八语正在捣鼓当中，有不少往里扔的钱的，啪啪啪的民国票，还有的那个铜板，反什么样都有。就在这光景，由南边来两匹马，这个满街捅都人呢。但这俩人这匹马没减速，依然是横冲直撞，加加加加，
1: 啊！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
1: 这马就过来了，人们四散往两边惊奔，这马过来正好就走到这儿人群这儿，人一带马缰绳，罗仁凤奶奶一看呢，这两个人都有三十来岁，前边是个大高个，长过脸，长过脸，后边这个罗仁凤差点乐了，是瓜子脸，说瓜子脸好看，你这么分怎么长，说到尖儿冲上，穿了一身挺华丽的服装，坐在这马上，带住马嘶缰，定睛往下观瞧，这人还在那儿练，地下很多钱，罗仁凤就看这马上这两个人，一个长过脸一瓜子脸的，这俩小子跳下来，把马嘶缰往马脖子上一搭，哎，这分开人群就进来了，有不少人一回头，哟，哎，公子来了，您进来吧。两人倒起二杯进来，拿眼睛四来撒么撒么，哎，别来了，别来了，别来了。这人就把这刀停下了，哟，两位大爷有什么事儿？干什么的？哎呀，因为病在殿房，这没钱了，在这儿练两趟。凭大家赏个脸，能给就给点，不给的就拉倒。哎，你知道我们这是什么地方吗？知道，叶家村。哎，对了，既知道叶家村，还敢跑我们这儿打把式卖艺？嗯，你看这满街筒子有打把式卖艺的吗？我们这个地方要想在这儿练，必须得经过我们两个，明白吧？
2: 哎呦，两位大爷，还有这规矩？
1: 你看，我们这地方不能让你白虎。你以为你拎个刀、拎个枪，练完了之后就卖膏药、卖假药啊？啊，我没卖药，我就是凭我的真本领要吃口饭。
2: 不行，
1: 真本领，打把式卖艺的还有真本领？嗯，打把式卖艺，还有什么正门正派？兄弟，你上去给他两下，让尝尝。我告诉你啊，你要想在这儿发财可以，不是不可以，税我们都不上，听明白没？但最主要的得过了我们哥俩这关，你要是能过了我们哥俩这关，你就在这儿打把式卖艺，你要过不了，来了，后边还有个恶奴跟过来了，少爷把那钱都捡起来，是吧？过去披了马的都捡起来了，不少啊，看见没？我们哥俩这关一过，这钱给你还不是，而且呵呵一摸兜拿出一沓子来，这个也给你，啪往那一扔。
2: 哎呦，两位大爷，我姓林，我叫林子杰，说起来惭愧，我是华山派的，就因为走到这儿病没办法才练这么几下，我也不知道本地的规矩，有心买点东西登门拜望，你看一头蛇吗？炕上一毛坐地虎吗？可是难空出喜，没有钱，所以啊，我心卖出俩钱来，然后到府上一定拜望。
1: 别说那哥，兄弟过去给他两下，
2: 那个瓜子脸呢就过来了，来吧，看见没，我躺下你就在这儿练，我要躺不下，嘿嘿嘿，那就讲不了。朋友，我真不行，小子你就废话少讲吧，啪上去就一拳。没等人这林子杰说别的呢，这小子上去一个跨步单拦，往前啪一进身，到了前进，啪这拳就够奔这林子杰的前胸。林子杰呀、自然反应，一看拳头来了，往边上一撤，朋友你让我说话，说什么话？说话！这拳头撤出来，这单掌够把林子杰的削，哎，这就推下来了。林子杰滴溜往边上一撤身，不能不动手了。一看人家说真要打，你得把人打躺下，你才能在这撂地。你要把人打不躺下，你就土豆搬家滚球子。这林子杰就跟这位瓜子脸的动上手了。这一动手啊，练武的还都犯个毛病，没有让的，除非介意的，一真交上手， 那就是各展功夫。说句良心话，这瓜子脸这小子这功夫真不错。哎，确实受过这800的人教出来的，那叫正串。但有一点，这个林子杰功夫高于这瓜子脸，所以这瓜子脸捂着这么十下就不行了。你别看林子杰在病中，功夫底儿扎实。那长过脸的受不了了，
1: 耶！长过脸的一抻脖子，我天哪！
2: 行啊，你小有两下子。他一琢磨，要遭这么打呀，我那弟弟得趴在这儿，不行。这在叶村，我们哥俩要趴这儿得多磕碜，是不是？这棍儿就一半会儿立不起来了。但是怎么不趴下呢？那眼瞅着要趴下了，想办法不能让他趴下。现在那瓜子脸已经整不住了，有点不行了呀。没想你真有，那意思你真有两下子。这长过脸一跺足，到我的心情来了，我来呀。上去俩打一个，这两个打一个，这可就是有点不讲理。龙峰在边上站着，心里头是个别扭，这俩小子人家是个正经练武术的，穷困潦倒，难空如洗，欠下电饭账，在这儿凭力气要吃口饭。您俩小子把人饭门撅了，饭碗砸了，你们心里头才高兴。哎呀，龙仁凤，这事儿我得管，是不是？都练武术的，一咳嗽，也是我们这龙仁凤，年轻，好打不平事儿。就看什么都新鲜，他不新鲜的话能去帮叶子涵解决火去吗？让人把名都报出来了。哎，哎呦，俩小子一撤一看龙人凤，嘿，这龙人凤长得这个精神，背头锃亮，戴这么一副眼镜，我们说吗，龙人凤这打扮就跟读书人似的，白净的面皮儿，这面皮就像那粉莲戏子咸鸭蛋给那烟房刚弄了7749天，拿出来往掌心一托，粉嘟嘟白。啊，龙人凤这张脸那可真叫脸，长得那个干净劲儿就甭提了，皮鞋头打的锃亮。龙人凤迈步出来了，

0: 你们有点不讲理呀、啊？
1: 怎么的？你讲理呀、啊？
0: 人家在这儿打把式卖艺，为的就是讨口饭吃。而二位，看你们这个招庄，家中也不缺钱，怎么能欺负个卖艺人？况且也不守武术规矩，怎么还俩打一个呢？对不对？来吧，这么办，这位朋友，你闪这一旁，由我来，由我对付他。林子杰看了，哎呦，兄弟，别说别的，你病刚好，体虚是吧？你站边上，我教训教训他。罗仁凤可没管大过，往这一站，来吧，你俩是一起上啊，还是你后边有多少人都一堆上？这回老百姓七言八语可倒不成。哎呦，兄弟，这回看热闹，这哥俩，我跟你说，这功夫不得了。对呀，可今天遇着敌手了，你们看方才跟那卖艺的都没怎么样，对不对？没两下人敢打把式卖艺吗？另外人说人不卖假药，不卖膏药，你看着吧，啊，这人越聚越多。这二位上来了，你小子能不能报个名是谁呀、啊？你不用问，打完再说，你看怎么样？罗仁凤想，我敢报名吗？现在就有人抓我，这叶子涵这老犊子把我领去，先说劫布匹，最后劫军火，把我龙仁凤的名也喊出去了。另外我帮助陈其磊闹革命，在上海我也是官府抓的对象，干脆我别找大麻烦，我打个报名就完了。你进来吧，一挥手放马过来。那小子也真听话，长过脸往前一进身，瓜子脸给撤里往里头一进，一个双峰贯耳，够本龙人峰双太阳穴打。哎，后边那小子上去就一掌，呀，蹦起来，这掌就砸起来了。一前一后，龙人峰是自然拳的，巧打寸接，以最简单的方式置于死地。罗仁凤这个招数就是巧打寸接，尽力激发，贴身而战是最好使的。花架子没有啊，他跟那个霍元甲的迷踪还截然不同。前后一边一过，龙仁凤掌握那火候不大不小，正在掌也撤不回去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已经砸下来了，呀啪砸下来了。可有一点，你想拽都拽不回来的时候，收不住的时候，龙仁凤伸手领兵的身子就在哥俩的中间撤出去，哎，啪一撤。我说的是慢啊，各位，人家打的可快，往边上一撤，反背倒毛，空中双百连，呀，这腿啪就悠过去，一个蹦起来一掌，一个双峰贯耳，龙仁凤跃出去，身子双百连，腿打过来，哪个也没躲了，两条腿，左边这腿打到那长过脸上，右边那腿打到瓜子脸上，把这俩小子啪，打打打，噔噔噔噔噔噔，打住后就不去，啪叽就趴那儿了，啊。嗯、啊，俩小子瞪眼珠子看龙仁凤，这么摸呢？嗯，这是摸人啊！一回头，龙仁凤摸出来有20两银子，走到这林子杰切近，朋友啊，我也是练武术的，对不起，方才啊，把这场子给你搅了，这20两银子拿了，赶紧走。哎呦，我别说别的。都是咱们老祖的门徒王凤的子孙呢、啊、都是练武的，你都到这份儿了，江湖行话浅在这儿了，应该出手帮忙，不过今天因为手头紧没带那么多，日后哪件拿好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这是炕上一毛多的虎。给林子杰接过银子转身走，一种感激的目光看着龙仁凤，单说这俩小子被龙仁凤啪打趴着了，起来啪着啪身上的尘土，小子报上名来。就在龙仁凤没报名之前，有的人呢已经有点猜到了，哎，我说这个人我咋这么看得面熟呢？是

0: 好像在哪儿见过。哎呀，那年在上海打擂，打那聂索夫，就这人，没错。你看大伙都猜了，刚要报名，外头人高声喊了一嗓子：“打得好！”大伙哗一回头，一看，进来的是叶子涵，村长，这村的头。哎呦，大伙都看，就看这俩小起来了，爹，退下，该打，办这种不地道的事儿。叶子涵来到龙人凤前进，阿芳啊，别见怪，我告诉你啊，这是我两个儿子，一个叫叶龙，一个叫叶虎，你们俩过来，咱们都是一家人。这个你叫阿凤哥，叶龙叶虎来这儿一看，他爹都对龙人凤毕恭毕敬，何况这俩挨揍的呢？来到前进，不打不相识啊，我叫叶龙，那瓜子脸树，我叫叶虎，俩人。给龙人凤见礼，龙人凤一看，呵，整了半天是叶子涵的儿子，这叶龙叶虎没在家，上外头替他父亲收租子去了。回来，这俩小子有个毛病，人送外号净街老虎，在他们叶庄，你干什么买卖都行，你就别打把式卖艺。这俩小子就说呀，这打把式卖艺都是花拳绣腿。另外呢，他瞧不起那打把式卖艺的，碰上咱就比划，你要把我打败了是吧，你就在这儿撂，你要是打不败你就赶紧走。碰着好多打把式卖艺的都让这哥俩给欺负走了，所以打把式卖艺的呢也没人到这叶村来撂地摊的。今天偏赶上个姓林的叫林子杰在这儿撂地儿，这俩小又碰上了，结果又出来个龙人凤把他俩打的。这俩哥俩一瞅，哟呵，整了半天还认识，是爹的朋友，不能不过来给龙人凤见了个礼，摸摸这后脖梗子，让龙人凤这一个大双百连腿砸的这个疼，那就甭提了。摸脖梗子后边这么大个包，行，得认了。叶子涵一笑，阿登啊，得亏我赶得到啊，我来晚一步，我这两个儿子得让你要打肿了。来来来，行了。大伙儿乡亲们散去吧啊，我们是一家人。李伟请吧，回家。这就回到叶子涵的家。这叶龙叶虎这俩小子还有点不服气，背后里呀、啊、还跟他爹叶子涵说，爹，这姓龙的这功夫这么厉害吧，啊，我们哪天得正式的跟他领教领教，你们哥俩就是不行，功夫这个东西差之分毫谬之千里。龙人凤久经战场，实力派，经验足，功夫扎实，他是龙涛的儿子，家中传的自然掌独树一帜，我们就不服，不服也得服，想不服你就得练功，明白吗？哎，这俩小子好吃懒做的，哪有功夫练功啊，成天去泡小姐去。人这叶子涵把龙人凤请到客厅，阿凤啊，我想跟你谈点事儿，请讲当面。龙人凤知道叶子涵的为人了，此人奸诈无比，不知道他这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请吧，说吧，既然找我有事儿，对不对，来到你家了，你把我名也报出去了。阿凤，我呀早就听说你大名，帮助陈其美先生在上海扶植了很多革命武装力量，可是呢都失败了。二次革命的爆发，其美先生已流亡日本，现在革命党人以四分五裂走死逃亡了，所以人应该认清形势，只有跟着形势走才不会吃亏。不知道叶前辈要说什么，我是在跟你讲啊，我实话跟你讲了吧，我本身也是革命党人，轰轰烈烈的跟这些革命党人闹了好几年，险些把脑袋闹掉，最后呢我才知道有两条，第一，要有自己的实力发展自己的武装，我才把徐宝山以军火劫了下来， 为了就是发展我自己的武装力量，还有一个就是认清大方向。你比方说革命党已经不修了，那咱们还跟他后边跑什么啊？扛了好几张嘴，带了家去，有一天被送到断头台，阿方那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啊，我就早有个第二步行动。另外说白了，我也不想什么革命，我想维护袁大总统的利益，帮助郑武成把上海地界的革命党人完全清除掉。阿芳，名人不用细讲，响鼓不用沉锤，事情再简单不过了。第一就是跟着我们走，还有一条路，那就对不起。
1: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

0: 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
3: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7: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6: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7: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6: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5: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镇街道还有法院诉前都有人民调解委员会。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低成本。那么一个普通的民事案件呢，司法途径呢需要律师费、诉讼费、交通费、误工费等几千元以上。那么人民调解途径呢，它分文不用。第三就是和谐性，同样一个民事纠纷，司法途径和人民调解后，调解人民调解啊之后呢，它是平等自愿的，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充分的协商达成的协议。那么结案后呢，双方握手言和的概率呢就会更高。双方呢就是之后不能形成一个疙瘩啊，解决了。第四呢，就是法律效率啊具有同等性。那么许多人就会担心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的调解协议书有没有效，其实经过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组织达成的调解协议，双方当事人可以申请司法确认。那么经过司法确认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经过司法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啊，它具有司法调解和司法裁判的同等效力，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的，权利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那么第五呢，就是国家的倡导性。人民调解法第6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人民调解工作。第18条，基层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对适合通过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可以在受理前告知当事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第六呢，就是快速履行的义务，就是履行的比较快。调解呢，以合议为基础，更容易呢为当事人所接受和自愿履行，也避免呢执行中的困难，实现调解与执行的有机统一。第七呢，就是程序灵活、简易高效，解决纠纷的地点、时间选择上啊，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不轻易的扰乱当事人的工作生活，申请应答送达程序都十分简便，也可以到农村的炕头上去解决。第八呢，就是结果灵活多样。调解员呢，审时度势地引导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可以使调解结果照顾到双方当事人的长远利益，使纠纷呢获得更加切合实际的解决。第九呢，就是私密性比较强，调解呢不必公开进行，在调解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可以告知调解员的信息，调解员呢会严格的保密，不会透露给任何人。第十呢，就是成本呢，时间成本比较低，调解呢，普通的民事诉讼一般简易程序需要3个月，那么普通的民事诉讼需要6个月，那么人民调解呢，随时都可以调解。
1: 刚才您说了有这么多的好处，那问一下张主任，目前哪些纠纷可以选择人民调解处理？
0: 目前呢，人民调解啊，主要类型呢，不能够调解的类型啊，主要包括呢15种。第一个呢，就是婚姻家庭类的，比如说夫妻矛盾吵架了，是有的申请要求离婚了，这也可以调解。还有那些家里头呢，老人不在了，涉及到财产继承了，这都属于婚姻家庭类的调解。第二呢，就是生产经营性纠纷，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谁欠钱了，那就导致的货款了，这些都属于生产经营的纠纷，也可以调解。第三类就是财产类纠纷，比如说物业费的收取、土地使用权发生争议，关于财产类的争执。第四类呢，就是侵权性的纠纷，一些个轻微的侵权，劳资工伤等一些侵权行为。第五个呢，就是劳动争议的纠纷，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工资待遇啊、劳动保障等一些个矛盾。第六个呢，就是社会管理方面的纠纷，比如说征地拆迁呐、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第七个呢，就是合同纠纷，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违约行为啊、合同变更了这些问题也可以申请调解。第八呢，就是知识产权纠纷，比如说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发生了争议，也可以申请人民调解。第九呢，就是交通事故纠纷，交通事故的认定啊、赔偿啊等一系列与交通事故相关的问题都可以申请调解。第十呢，医疗纠纷，也就是说医患关系紧张产生的医疗事故等一系列问题，也可以申请人民调解。第十一类呢，就是金融纠纷，像银行进行贷款到期没还了，还是还的少利率了产生的一些东西，以及股票交易了，也可以申请人民调解。第12类呢，就是邻里纠纷，发生邻里之间因帐子、界限了以及宅基地等一些生活琐事、公共空间等使用发生争执，也可以申请人民调解。第13类呢，就是物

0: 纠纷，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产生的物业费收取啊、公共设施的维护等，这一类。第十四类呢，就是拆迁类的纠纷，拆迁补偿、拆迁安置等以及跟拆迁有关的问题。第十五类呢，就是法律法规规定允许和解的一些轻微的刑事案件，比如说轻伤案件，还有侮辱诽谤案、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这些也可以申请人民调解。
1: 那刚刚您说了这么多的纠纷可以去这个人民调解，就目前我们九台区哪里有人民调解委员会呢？
0: 我们九台区啊，建立了以区级调解中心为龙头、乡镇级调解委员会为主导、村社区调解队伍为基础、专业性行业性的调解委员会为补充、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多层次、宽领域、全覆盖的一网多点人民调解体系。体系中呢，设立了区域调解中心，在18个的乡镇街设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在298个村社区也设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在2343个综治网络，设立了调解小组，还有54个百姓说事点，21个呢，个人调解室，共有调解员呢1235人。
1: 真正发生纠纷了，实践中我们怎么去找调解组织调解呢？
0: 发生纠纷之后啊，现在呢网络比较发达，那么可以通过电话呀或者网络呢进行呢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也可以呢书面申请调解。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呢受理之后呢，进行必要的进行调查，通过调查呢查明事实的真相，然后呢通知双方到人民调解委员会或指定的地点进行调解。通过调解啊，如果双方没有多大争议的情况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那么人民调解委员会呢，给你出一份呢人民调解协议书，这个调解协议书上有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印章。那么在达成调解协议之后呢，如果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有必要的情况下，那么人民调解委员会呢就建议当事人呢双方向人民法院可以申请司法确认。经过人民法院司法确认之后呢，这个人民调解协议呢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如果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那么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也就是说以人民法院的调解书、判决书具有同等的执行效力。那么调解结束呢之后呢，有可能呢达不成协议，那么如果达不成协议，调解员就会告诉你，下一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你的自身合法权益。
1: 好，非常感谢张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人民调解的优势的相关问题。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收听，再见。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3: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2: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3: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2: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3: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2: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4: 你好，外卖。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9: 的八岁九岁十五岁20岁左右的患者
11: 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3: 一起去读书吧。
1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

0: 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2: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3: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4: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5: 咦，那你是什么？
6: 我是光盘。
5: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6: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7: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8: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之道，
11: 独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8: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9: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

0: 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每家电
5: 六百就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消耗的家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10: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
11: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莞尔一笑的《不是什么人都能配得上你的格局》。有人说，现在但凡遇到个什么问题，都能把格局套上当答案。殊不知，格局如水，过满则溢。格局并非万能，一个人的气度、真诚和善良给对了人，才能释放出光芒。东野圭吾曾说，世界上有两种东西不能直视，一种是太阳，一种是人心。格局决定让你走多远，而洞察人性才会让你走得稳。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是什么人都配得上你的格局。遇到三种人，谨慎打开格局，方能把控住人生方向，成为真正的人生赢家。

爱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金庸在《书剑恩仇录》里说，江湖上人心险恶，对待朋友当然处处讲仁义讲礼节，但是对付小人，你要是怂了，那就上当受骗了。人世间有人重情义，有人重利益，有人大度能容，有人小肚鸡肠，与人交往选对人才会事半功倍。战国时庞涓和孙膑都师从鬼谷子，但二人的格局天壤之别。孙膑坦荡荡，庞涓长戚戚。庞涓总是因孙膑的才华比自己高而产生嫉妒心理。有一年魏王招天下贤才，庞涓决定下山谋求荣华富贵，于是拜为魏国将军。正当志得意满，他想到孙膑一旦学成出山被重用，自己必败无疑。于是庞涓决定先下手为强，他将孙膑诓骗到魏国，将其投入大牢，还残忍地砍断了他的双脚，并在他脸上刺字。庞涓以为只要孙膑成了废人，自己就无人能敌了。然而孙膑装疯卖傻骗过庞涓，后在齐国使臣的帮助下逃到了齐国，拜为军师。孙膑在桂马林之战中击败庞涓，念在同门师弟的情分，饶恕庞涓一死。庞涓羞愧难当，自刎身亡。曾国藩说，事有三不斗，勿与君子斗名，勿与小人斗利，勿与天地斗巧。君子以名节气度为己任，而小人以私利贪欲为根本，二者怎能相提并论？也许我们不比君子有容乃大，但是遇到心胸狭隘的小人，我们选择大气大量，反而招惹无妄之灾。人生旅途当中，遇强则强，遇弱则弱，遇善则善，遇恶则恶，既符合平衡，又顺应王道。对人只筛选不教育，大气度只给有气度的人，便是睿智之举。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常言道，自古深情留不住，唯有套路得人心。对人真实真诚是一个人高贵的品格，最好的格局。然而很多真诚无法换来真心，因为在利用你的人那里，你就是他手中的一个棋子，当他达到目的后就把你丢弃。正如能忍胯下之辱的韩信，韩信本是一个忠诚的人，却最终还是被刘邦杀了。为什么呢？韩信年少的时候刻苦读书，熟读兵法，他投奔项羽，满身才华却得不到重视。萧何发现了韩信不同凡响，大胆举荐给刘邦，爱惜人才的刘邦二话没说委以重任。韩信果然没有辜负众望，他军事才能出色，立下了汗马功劳，协助刘邦打下了半壁江山，夺得天下。后来刘邦对不一个姓的王进行逐一诛杀，当时韩信是楚王。有人劝说韩信起兵谋反，可韩信始终认为是刘邦给了自己一切，对自己有知遇之恩。曾经刘邦为了让韩信出兵对付项羽，对他说过三不杀五不死，见天不死，见地不死，见君不死，没有捆他的绳，没有杀他的刀。对此韩信深信不疑。然而在刘邦心里还藏有另一个算盘，他觉得韩信功高盖世，自以为是，谋权篡位是早晚的事，不杀韩信内心不安。古语云，我本将心向月明，奈何明月照沟渠。人这一生最难的就是人际关系，认识的人很多，相知的人却少之又少。与人相交最怕的是南辕北辙，你对他十分信任，他却对你不断的怀疑。人之活着，真诚不和假意为伍，真心不与欺骗为伴。告别不合适的感情，

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小窗幽记中写道，待人而留有余不尽之恩，可以维系无厌之人心。人与人之间并不是你对别人好，别人就会记得你的好。狼是从来不会在乎一只羊的善意。人心隔肚皮，你种下善良，但是未必会结出善果。古代有两个和尚是好朋友，一个叫慧达，一个叫夜光。慧达聪明多才，想出人头地，夜光为人厚道，家境殷实。夜光知道了慧达的愿望，就给了他很多银两，让他去见皇帝。当夜光听说慧达得到了皇帝重用，非常的高兴，便去看望朋友，当面祝贺。可是见了面，慧达却非常冷淡，以为夜光是来要钱的。夜光知道了慧达的用意，赶紧回到寺庙，之后再不往来。慧达后来官场得意，便担心夜光会坏了自己的仕途，于是诬陷夜光谋反，借机处死了夜光。英国作家萨克雷曾经说过一段话，让人醍醐灌顶。如果一个人深受大恩之后又与恩人反目的话，他要顾全自己的体面，一定比不相干的陌路人更加的恶毒。他要证实对方罪过，才能解释自己的无情无义。与人来往，先相信人性，再相信人心。遇到恩将仇报的人，我们越好心，越会助长对方变本加厉。因此，有菩萨心肠，更要有金刚手段。只有你的原则坚不可摧，你的善良才会熠熠生辉。人生的路上，不要只顾着给别人撑伞，而淋湿了自己。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这样的关系才会向好而又长久。杨绛先生在《走到人生边上》中说，这是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你与世无争，当个老实人，人家就利用你欺负你，你稍有才能冒品，人家就会嫉妒你排挤你，你包容退让，人家就侵犯你。

损害你。你没经历过我的苦，请不要劝我大度。人生海海，遇人无数，不是拥有大格局就能成就所有的关系。只有灵魂相近的人才有共鸣，看人间花开花落。只有心灵相通的人才能看到彼此心中深藏的美丽。悠长人生，愿你望远处目之所及都是风景，看近处目光锁定皆是善良。如此不负自己，不负人生。不要贪恋过往错。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一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开展联合会商，进一步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在国家防总办公室赴广西防汛防台风工作组的基础上，应急管理部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分赴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会商指出，当前防汛防台风工作面临两方面挑战，一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残余涡旋环流北上，华南、江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天气持续，主要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灾害风险高；二是北方地区降雨区多区强，极端性突出，预计未来几天内蒙古及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将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当前正值主汛期和台风活跃季，叠加暑期旅游人流密集、涉水活动多等因素，防汛防台风任务艰巨。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国铁南宁局管内广西中南部大范围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结合沿线风雨实时监测数据，国铁南宁局实施列车停运、折返等应急行车调整。今天，横柳线、湘桂线部分客车终止、折返，贵广客专、南广线、雍北线、青房线、房东铁路部分动车组临时停运。明天8点至后天8点，河茂线、黎站线、陆川至湛江旅客列车停运。大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今天16:50起发布防汛蓝色预警，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跨学战罪行的新铁证。也门军方和医疗部门消息人士5号说，胡塞武装4号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4名也门政府军士兵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袭击发生后，政府军将多个战线的战备等级提升至最高级别。胡塞武装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或表态。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法国队1-0战胜巴拉圭队。法国队下一轮淘汰赛的对手是摩洛哥队，两队之间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10日凌晨4点进行。此前，两队曾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相遇过，当时法国队以2-0完胜摩洛哥队晋级到决赛。此次再度相遇，法国队心理上占据明显优势。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西藏自治区米林市、墨脱县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暑期临近，暑运开启，您是不是也已经做好了暑期的出行计划，想好了目的地？今天一位叫李耀德的自媒体博主可能让很多朋友羡慕不已，他拿到西藏文旅厅一次性50万元的奖励。一个月前，西藏文旅推出激励政策，对宣传西藏的原创短视频点赞破500万，形成现象热度的就可以获得50万的奖励。这可是白纸黑字的承诺，也是地方盘活流量、讲好雪域故事的诚意。于是呢，这位叫李耀德的博主在重庆街头拦下了一辆出租车，7天跨越2200多公里，全程用镜头记录沿途风光。抵达布达拉宫脚下之后，激动得落泪。司机调侃说啊，先把车费结了再哭，成了全网爆梗。一场说走就走的进藏之旅，藏着普通人最纯粹的追梦勇气。就在今天，西藏文旅如约兑付50万元奖金，不打折扣，交出了有温度、重信用的答卷。而更让人动容的是这位博主的选择，他计划拿出2万元感谢一路相伴的司机，剩余的奖金全部捐赠。他坦言，这份热度属于每一个向往西藏的普通人。要我说呢，这件事情藏着2层珍贵的价值。地方文旅放下了刻板宣传思路，愿意为普通人真实的热爱买单，信守承诺。普通创作者怀揣远方的梦想出发，走红后不贪恋流量红利，选择回馈善意。真诚永远最有感染力，官方诚意满满，创作者内心滚烫。这场来自创作者和地方文旅的双向奔赴，温暖了无数心向远方的追梦人，也为各地文旅宣传提供了一个优质范本。我们再来分享一个故事。在江西萍乡的一条老街上，有一间不起眼的蛋糕店，店主叫周敬田。他除了做蛋糕之外，还干着一件跟做生意毫不相干的事儿，就是帮人寻亲。从无意间看到的一个寻亲节目开始，周敬田把自己卷进了几百个家庭的悲欢离合里。他发视频，分析口音，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7年间，他促成了300多场团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远、江西萍乡台记者谢文，去认识一下这位当了7年寻亲志愿者的蛋糕店主周敬田。
1: 梅雨细细密密，好像永远不会停。老街和街上的蛋糕店都带着潮气。开蛋糕店的周敬田47岁，揉面打发的工作他已经做了8年。蛋糕店位于江西萍乡上立县赤山镇，这也是周敬田出生长大的地方。他本以为自己的生活伴

0: 径跑不出附近的几条街巷，后来这里变成了他生活的圆心。
1: 我刚好也是无意之中刷到那个小视频嘛，就是那个中央电视台等着我那个节目。
0: 那是2019年的一个夏夜，离散半生的亲人跨越千里相见的画面撞进周敬田心底。
1: 这些人呢都是哭得很伤心的，在他们寻亲过程中他们都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时间去找人，当然都不一定找得到。我就想我是不是能够尽点力帮帮他们，我就走入了这个寻亲这个圈去了。
0: 周敬田不到30平米的小店里贴满醒目的寻人启事，成为寻亲志愿者的头两年，求助者的每一个感叹号都让周敬田觉得沉重。烘焙的特长对于一名寻亲志愿者可以说是毫无用处。周敬田边看边摸索，找人是件需要下笨功夫的事儿，他不怕麻烦。
1: 比如有一个人要寻亲，我们都会建个小的微信群，我们就会围绕这个人的各种特征去分析，比如说分析他的口音啊，有没有胎记啊，如果我分辨到他可能是疑似湖南人，我们就又去邀请湖南的一些志愿者或者是警官啊，让他们又来分析当地的习俗啊，各方面的环境啊，一步一步这样扩散下去。
0: 寻亲有诀窍，去走，去问，去看，这些小诀窍之上最大的诀窍是真诚。真诚不光是点击鼠标转发消息，是为每一点希望的微光奔波而去。
1: 我找到了一个失踪40年的，因为他失踪了40年嘛，就年龄很大了，就问到了他两个关键点，记不记得你的那个接生婆的名字，他想起来了，用家乡话说的。然后因为每个村里面都有个碾米机的厂，他就想起了这个老板。然后我就通过第22个互联网视频，我就说重新发这个寻亲，我说他记得这个碾米机老板跟那个接生婆。没想到发出去没多久就被人看到了，他说这两个人的名字就是我们这里的。
0: 周敬田就这样成功了一次、两次、三次、100次、200次、300次，每次成功看起来都像是偶然，是无数次徒劳的努力加在一起，最终让偶然变成了必然。
2: 啊，你好，你好，我是小米粥帮您寻人啊，免费的，我是公益性质的。啊，您是哪里啊？请问您是？
0: 2021年，参与寻亲的第三年。周敬田成为社交平台认证的寻人助力官，他将自己本打算卖母婴用品的账号改名为小米粥帮您寻人，这个网名也被他印在一顶棒球帽上，到哪儿都带着。
1: 我这姓周，我就随意的就取一个这样子的名字。我这帽子它是有一点扩散的影响力，曾经在路上也有人看到我这帽子，他说你是寻人的吗？他说你寻人要钱吗？很多人是可以关注到这个的。
0: 小米粥寻人不收钱还倒贴钱，不但倒贴钱，他还在40不惑的年纪开始学习分割、转场、字幕这些视频剪辑的基础技能。
1: 这个视频我做得很粗糙很简单，但是他也有技巧的，把这个人物一定要突出来，文字一定要精简。有的人他说你下半夜发，我觉得没用，因为很多乡村人啊都睡觉了。我集中一般都是在6点左右，我是再有事我都想办法发一条这个节骨眼。
0: 那些出自周敬田之手的粗糙的寻人视频，一开始大都石沉大海，坚持了一阵，他开始收到一些私信线索。到2021年4月，他迎来第一次成功，一个河南小伙为母亲荷花找到了阔别30多年的娘家。
3: 那是哪儿的？
4: 美德祥，
1: 他是宝贝家寻亲网嘛，发了个信息，当时是有9个省的志愿者都在为这个荷兰的阿姨寻家，就是找不到。那个时候我刚开始经验也还不是很丰富，我就接触到了这个视频，我说感觉也是说像我们这边的口音，但是不是100%像。
0: 大海捞针，这是对寻亲志愿者工作的真实形容。重复是周敬田最大的技巧。荷花的视频资料他一遍遍细看，一次次发送。
1: 我就整不甘心，发的也没用。最后我就是说第三天嘛，刚好他的疑似的一个邻居在广东打工，他说我邻居家好像有一个这样的人，几十年前听说过在外婆家走失的，他说你别急，我马上联系我们村支书。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荷花从家乡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龙田乡湖田村出发，去贵州照顾生病的外婆，因为被老人责备而负气出走。他本想自己坐火车回江西，却因为没读过书，不会说普通话，在河南下错了站，也无法与旁人沟通，只能将错就错，留在河南生活。直到儿子赵志勇长大，接过帮母亲找家的任务，荷花终于找回自己的名字贺金娇。贺金娇的父亲在散尽家财找女儿后抱憾离世，两个哥哥等回了他们疼爱的小妹。听不明白的方言里，周敬田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局外人。
1: 认亲，我当时我也去了，我非常激动，就是非常骄傲，帮到别人找到了这个家，当时很感动很触动的。他人都60多岁了，你想想失踪这么多年，他是哭得死去活来的，你说你怎么不触动？这几十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们是想象不到的。他肯定是每天都是在想我的家在哪里，我的家在哪里，是吧？然后他们家里人想到我这个妹妹去了哪里，是生还是死都不知道。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在这个圈子里没有消息，其实也就是个好消息。
0: 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每一场重逢背后是周敬田的奔赴和无数人的援手。过去5年，小米粥帮您寻人发出了上千条寻人视频，周敬田的手机相册里存满了陌生人的面孔。寻人的志愿工作对周敬田生意的影响，不只是店里贴几张寻人启事那么简单。2022年起，他的三家奶粉店关了2家，蛋糕店的生意也做得有一搭没一搭。
1: 其实我本身是非常忙的，我本身是有3家奶粉店，后来做上这个事情了之后，把自己店里的事情放下了很多。我有时候一个人在店里，比如说有点线索来了，我可能蛋糕我都没有做了，我就退掉了。我可能有时候在路上来了个信息，寻人信息，我可能会停到半路上，我现在就是停不下来了。
0: 许多寻亲家庭生活拮据，事实上帮助他们的周敬田过得也并不宽裕，对妻子孩子他心中有愧。
1: 讲了好多次了，我都想不干了，我力不从心了，我想自己要养家要吃饭。尤其是我关那个店的时候，说是说表面上没有影响，其实我的确也掉了眼泪。我是从那个店开始，我开了10几年，是很有感情的。那一天晚上其实我也想，我自己还骂了自己，我就是说放一放不做了。但是后来我看到又有人谈缘了，我看到别的朋友发了嘛，说谁谈缘了，我又有进来了。
0: 技术的进步一再突破寻亲工作的瓶颈，但总有人在原地等待，总有一扇门等着像周敬田这样的志愿者推开。7年里，他帮助300多个家庭寻回失散的亲人，每一条颠簸的长路，每一个陌生的村镇，都是下一场团圆的伏笔。
1: 只要我人在的话，我就要做下去的，这是我一个信念的。还有很多人需要我去帮忙，这没有期限，反正只要我人在，我动得了，我这手指头动得了，我就继续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做下去。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我们很多人每天长时间盯着电脑刷手机，眼睛难免会干涩酸胀，视线模糊，于是呢有各种号称能够缓解视疲劳的滴眼液、护眼液也都成了网购爆款。那您有没有想过，这些买回来往我们眼睛里滴的东西靠不靠谱呢？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一些所谓的护眼神器不仅治不了眼疲劳，还可能带来不可逆的伤害。而这些不安全的滴眼液到底是怎么堂而皇之流入市场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7: 小徐在江西上学，前不久他的眼睛不舒服，想起之前用过的处方药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又名狮图伦， 就在短视频平台上下了单，
8: 就想买这个药。然后呢，我都上网就搜吧，就跳出来，原来这个还有个大瓶的。本来那种正常的处方药都是一支一支装的，心想挺方便，然后就买了。
9: 它正常的应该是一个处方药，对不对？
8: 嗯，是要开单的。
9: 您这次买是没有开单是吗？
8: 是没有开单，因为它这个拿过来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
7: 仔细查看包装，小徐购买的这款七叶杨地黄双甘滴眼液的甘字是口字旁的甘，而正版药品则是草字头的甘。这款产品的包装显示，其生产商是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地址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产品执行的是所谓团体标准，由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颁发的预见团标用字2023第6119号。在商会网站上按照编号查询，这款产品的注册名为皮肤保健液外用，参考标准为 THBJY002 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该商会出具的风险评估咨询意见注意事项里特别注明要避免接触眼睛。记者向南阳市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投诉该产品，工作人员反馈发现相关产品已经下架。
10: 到这来检查，这特的都已经让产品都已经下架了。
9: 不应该生产这样的产品、
10: 啊。我知道啊，俺们正在这里检查了啊。第一个这个召回产品，第二个就是给警告改正。第一个就贴这个名称上面违规，第二个就在上面产品说明上面违规。贴这个只能用到这个医疗器械或者这个药物上面。
7: 然而，记者来到曲屯镇的厂家地址，却没能找到工厂。再联系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答复又变成了，该地址一直都是虚拟注册，并没有厂家。
10: 这个企业它没有实体，它这个网上连来了，它是委托别的企业生产。
9: 那你不是之前跟我说去检查的？
10: 还有个仓库啊，仓库在曲屯，它是在那村里面。我跟你说，具体说你也说不清。
7: 记者来到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值班工作人员表示不知道该企业的具体地点，也不了解具体处罚措施。截至发稿，这款与处方药一字之差的七叶杨地黄双甘滴眼液仍在网上销售。记者来到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工作人员介绍，只要缴纳会费，工厂通过专家评审后就能获得相关的预见团标用字号，用于宣传相关功效。
11: 比如说你这个一个登记表呀，营业执照复印件啊，反身份证复印件啊，这个生产条件的一个委托书，对，我们这边还要去厂去验收嘞。
12: 就是请专家去厂去验收。
11: 像我们这边目前的话，就是保健作用它写的比较简单一些，适应人群的话它写的稍微多一些。就是比如说你眼部的，就是缓解眼部不适，促进健康，适用于一些视疲劳引起的眼干眼涩这种的眼睛看人群。
7: 商会介绍，如果宣传功效，还需要做产品风险评估，要请专家评审，以及提交给当地一家民营医院做鉴定。
11: 产品的话，它也是需要准备这个资料，然后参加产品的一个风险评估。
9: 比如说我们这产品有什么功效，是要什么？
11: 需要你自己先写好以后，我们这边办公室预审的话会给你们提出来哪些不可以写。因为我们这边跟医院合作，然后需要企业提交样品，然后出具这个功能的风险评估报告。
9: 还得去做临床试验吗？还是要？
11: 类似吧，但是也没有，也不算。
9: 那就是我们的功效，说白了就是我们说可以，专家说可以，然后医院试一下我们就可以说了，是吧？
11: 对。
7: 收费方面则是一年要向商会支付10000元，在做专家评估时三位专家每人1000元，再把产品给他们指定的民营医院，就能使用该商会的团体标准宣传功效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已经入会的企业有500多家。记者以经销商身份来到非文灵滴眼液蓝莓叶黄素滴眼液的生产企业南阳市奥福莱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介绍，直接把非文证印在产品上很难，他们专门使用了没有任何法定证明效力的 TM 商标，用来规避监管。
13: 非文的话肯定是有点擦边的，所以他打上 TM 标了嘛。现在他就是个护眼液，又不是药品，又不是啥的，肯定不能叫非文证啊，对吧？只能弄一个非文灵打 TM 标。
7: 南阳奥福莱公司称，他们取得了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的保健用品生产达标证，预见用生2022第0039号。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负责人告诉记者，协会有600多家会员单位， 分为副会长、理事及普通会员，价格也从每年万元到1000元不等。所谓的保

0: 件用品功效，厂家提出需求后，可以通过在动物身上做实验来体现。
1: 凡是我们会员，我们都是只要有诉求，我们就去给他们帮他解决。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就是你想体现这一块有这个解决方案，人家就是功效评价，拿着你的产品在动物上身上去做这个实验。
2: 在动物身上做，我们能直接在实验室上做。
0: 这位负责人说，获得其预见用生耗的企业和产品包装都经过了审核，如果使用也要付费。
3: 怎么宣传功效怎么的，就是我们自己印的这个是要经过你们专家的审核我们才能这么印的，还是说
1: 就是你们的包装在印刷之前我们要看要过一眼，免得你们出问题。你这个实地的生产地址，生产这个车间具备保健用品生产规范的条件，我们发生产达标证，这是一个证号。然后你的产品经第三方检测合格，发产品达标证，这是两个证号，两个证号和执行标准同时要印刷在产品的包装上，就是一个证三千，
3: 一个证三千，
1: 对，两年有效。
4: 那么记者也调查发现，仅仅在河南一地就有多家这样批发文号的协会商会，一些企业花钱入会使用的是协会的团标字号，希望能借此宣传产品的更多功效。除此之外，记者还把购买的三家协会批准的产品委托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对它的 pH 值、渗透压摩尔浓度和菌落情况做了检测。检测之后发现，这三款产品有的渗透压摩尔浓度存在异常，有的 pH 值存在异常，虽然在细菌总数上勉强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都达不到药典对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0: 除了前文提到的预见用生和预见团标用字，还有河南省健康产业发展研究会颁发的预见用准字号。这家研究会的门槛更低，只需要相关企业在河南注册办公室，产品通过所谓检测，一年交3000元会费，在全国都可以生产。此类在河南拿保健品资质外地生产全国销售的情况并不鲜见。记者查阅发现，这三家协会制定的所谓团体标准核心均参照化妆品卫生规范，却被企业直接拿来生产入眼的滴眼液。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滴眼液作为眼用制剂必须符合无菌性、渗透压、 pH 值等强制标准。除了经过三家协会并不严格的审核外，一些互联网卖家甚至宣称此类建字号花钱就能挂靠。
5: 想要建字号，相当于产品名义上是你提供技术让我们给你加工生产一批产品，然后我们把这个产品给你，然后你来销售，到时候呢，然后我给你提供我们建字号的证书、照片还有委托书，咱们私下里说句不好听话，就是打一个擦边球，东西还是你的，只不过说您发货的时候这个生产厂家要填所谓的我们的生产厂家，因为我们是有资质的。
0: 随后记者花2600元从这位商家手里拿到了一份河南省善云药业有限公司许可使用预见团标证字2021第407号的电子版批文。实际上早在2010年2月21号，原河南省卫生厅就发布了关于废纸保健用品批准文号的通告，被官方废止10多年的建字号却在协会手里死灰复燃。记者也在电商平台找到了一些预见用准字号相关产品，其中包括贵州国联建和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经检测，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的 pH 值仅为5，远低于正常眼泪，渗透压摩尔浓度高达592，而正常眼泪约为280至320，几乎高出一倍。这对眼睛到底意味着什么？北京同仁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宋智慧解释说，这直接关系到角膜上皮细胞的存活。
6: 正规的滴眼液呢，它的 pH 值呢应该和我们的泪液是相似的，大概呢在 6.5-7.8 之间，接近中性。那么眼部的这个渗透压的摩尔浓度呢，大概是280-320左右，和我们这个血浆的这个渗透压是比较接近的。那如果这两个参数出现异常的，这个滴眼液用了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一个是偏酸，低于6.5，它就容易破坏角膜上皮细胞的细胞膜，导致上皮脱落呀，角膜浑浊呀。那么如果特别偏酸，可能会导致这个角膜永久性的一个瘢痕。那么如果偏碱呢，也就是说 pH 大于8，那么这个危害比酸酸还要大。那么渗透压如果偏低，就会导致

0: 是眼表细胞产生的缺水、肿胀、角膜的细胞结构遭到破坏。那么如果过高的话呢，那么会造成眼部细胞的一个脱水、萎缩。更重要的是，一旦出现角膜基质的斑痕呀，或者结膜杯状细胞的损伤啊，或者丢失啊，它这种是不可逆的。
1: 检测报告还显示，这几款产品在细菌总数上虽然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完全达不到药店、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宋智慧强调，眼睛不是皮肤，绝不能把化妆品的要求放在滴眼液上。
0: 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细菌扩散到角膜，那么会引起角膜炎，甚至角膜的溃疡。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而且会导致很严重的不良的事件，一定不要使用。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家不忙，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小车。然后这边呢是我的一些冰箱贴，还有这个我的一个小盒子里面放的我的笔。然后这些呢都是一些客户来回签字啥的。
1: 各位好，欢迎来听闲聊，我是王贤。这是快递员李浩在介绍他的快递小车。前段时间客户随意拍下的一张李浩快递车的照片发到网上，几天内就获得几万点赞。
0: 物料打印纸呢，还有那个面签纸啊之类的，还有那扫码单这些东西。然后这边也是我的冰箱。
1: 李浩的快递车像一个移动工位，车门上若干整理盒一字排开，里面是签字笔、记号笔，各种用具收纳在精致的小篮子里。车里快件没有挡住的地方，甚至还挂了一幅画，是李浩喜欢的游戏里的吕布。如果你见惯了城市乡村平平无奇甚至杂乱的快递车，你也会眼前一亮。李浩火了，人们和他的快递车合影拍视频。
0: 然后最喜欢的是这个垃圾桶，经常撕一下文件的封上那个粘条嘛，然后就是撕完之后直接放进去，特别好，不会制造垃圾，我自己还是很满意的。
1: 布置这样一辆快递车，每天驾驶着它送快件，李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最早把李浩的快递车发到网上的网友起的标题叫世上最爱工作的快递员，感叹他布置的好整洁、好有序、好丰富，真是最靓移动工位了。驾驶快乐小车的李浩30岁，在郑州做快递员。他18岁离家打工，曾经做过包工头，在大生意里经历过跌宕起伏。他真那么爱送快递这份工作吗？他的生活什么样？今天的闲聊，我请到李浩一起聊一聊。
2: 大家好，我是李浩。
3: 网友见面今天属于跟李浩，跟你说你那个视频我大概看了有少说有20次吧就是看着特别开心。你现在觉得自己算是个网红吗？
2: 可能就是别人认为吧，但是我不认为我是个网红。是我过年值班的时候嘛，我是在旁边打包间，其实当时他拍照的拍照片的时候我应该是听到了，因为他有那个快门的声音，当时没有那么在意，你知道吧。火了之后好多人去点赞，好几万人去点赞去观看，一看李浩你车火了，然后就跟我说了，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感觉吧，就是车火了，但是我感觉我还是正常送件，该干啥干啥。
3: 会有人来找你送件拿件的时候觉得很惊喜要拍一下吗？
2: 有的，我负责的巧遇属于那种就是

0: 带去嘛 ，CBD 那种，那客户他们就会下来找我拿快递，或者是送件的时候，可能就会说，哦，以后你这个冰箱贴又增加了哈，去这个地方玩了，可能一些熟悉的客户聊两句，不太熟悉的就是可能就会，哇，你小车整这么好看啊，拍可能会啊拍一张，啊拍一张，就那样。
1: 有没有点偶像包袱呀？比如说你得更得维护它，保持好看呀，还得增加点东西什么的。
0: 还是有点压力的，因为啥吧？因为以前就是想怎么弄怎么弄，然后想怎么贴怎么贴。大家都知道之后，而且我们公司现在都要就是向我学习，就是不是说向我学习那样整车哈，就保持三轮车一定要干净整洁，就可能就是成为我们现在河南所有快递员就是这个车辆标准了，一定要保持干净。
1: 哎，你知不知道大家在这个评价你的车啊，或者看你的车的时候，他们是给你贴了很多标签的。他们一个是说李浩的车是最美工位嘛，然后你还有一个标签叫你是全世界最热爱工作的人。你热爱你的工作，你喜欢送快递吗？
0: 热爱嘛，谈不上，慢慢干着干着的话，是喜欢上送那个快递了，然后所以说一直干了这么好几年。
1: 那你这个工作，你觉得你喜欢的地方在哪儿呢？对大多数人来说，快递小哥我们也经常接触嘛，大家肯定是觉得一个是繁琐，一个是辛苦。
0: 就是有两个嘛，就是一个是同事之间的这个网点的这个氛围，就是我们网点将近50多快60个人吧，非常的融洽。每天早上来，咱们来卸车，从上班开始，大家一起聊天，讲一些有趣的事情啊，每天都是很快乐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来自客户，因为你每天出去送件的话，其实我们公司有句话叫"每一次送件都是一次旅程"，让你能感觉到你做这份工作是被他们是充分认可的。
1: 而且你的这个小车，你的这个最美工位啊，我们很多人上班的时候，每个人有一个自己的工位。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自己工作的是一个什么环境，但是看到李浩的这个工位之后，大家就觉得能够被治愈。
0: 大家的印象里，快递行业就是每天风吹日打的哈，骑着三轮车跑来跑去的。能在这种环境下，就是还能把自己的车收拾成这样的话，可能是这个点吧。我感觉不是刚开始不是看到他发的那个照片了嘛，然后我就去扒拉一下那底下的评论，有很多就是正能量的，能把小车收拾成这样，那肯定也是一个比较就是爱干净整洁的一个人，或者还有说就是内心也是非常丰富的，说我之类的啊，就是看了很多。
1: 每个人可能对工作有自己的喜欢，但是呢，工作总体来说也有的时候会让大家觉得倦怠、觉得累嘛，因为工作确实很辛苦。我怀疑李浩是不是一个从不倦怠的人，你会感觉到累吗？
0: 工作多了，可能出错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稍微倦怠的感觉。然后平时的话，基本上是没有的，因为我平时的对自己的规划就是上班之后，只要是休息的话，就出去转一转、看一看。这样的话，能很好的去平复，就是工作中遇到的一些不开心、小困难。当你出去之后，把这些全部都消化掉了
1: 哪怕短途的旅行。
0: 哎，对，就是出去转一转，就这么切换一下，就感觉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办法，
1: 你平时就是不是一个比较好收拾的人？
0: 也是的，可能就是有点强迫症，就是看到一些比如说摆放不整齐的东西，可能会收拾一下，看不过去的就也会收拾一下，就喜欢把不管是家里也好，或者是工作，就是我三轮车也好，我喜欢把它就是整理成我喜欢的模样。比如说就是三轮车的话，就是里面有几个小箱子是吧，放我的物料，就能清楚的知道它在哪，然后我拿的时候就是闭着眼睛就把它拿出来，然后可以立马使用。哎，
1: 效率
0: 对。
1: 管理，你说你这些东西是从哪来的呀？天生的吗？
0: 从小养成的这种，就是什么事情不拖拉，及时的去做，我愿意去聆听、去学习。
1: 这个从小你受谁的影响比较大呀？
0: 我爷爷就是一个相对一个比较爱干净、爱收拾的一个人，言传身教的那种。小时候在农村嘛，农村每家都有一个院嘛，就我们家的院就很干干净净的，就是一尘不染，东西归理的有条有序。比如说农具呀，墙壁上挂的一些东西的，就很整整齐齐的，屋里面也干干净净的，就是那种。身处到这个环境之中，你肯定是自然而然的就跟着就改变了。
1: 这个干干净净，从小的这个特别有条理的环境，李浩今年到现在还没有满30岁，对吧？
0: 算是今年还刚过完生日，已经30岁了。
1: 啊，30岁了，30岁当然在人群当中还算是年轻人啊。但是我知道李浩其实有挺多经历的，你基本上是18岁离开家，开始出来干活工作。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我知道在工地干过，搞过装修，有过自己的公司，有过自己的团队。应该是在做这份快递员的工作之前，前面的事情经历还算是挺丰富的。我知道也有过最难的时候。

0: 将近快400多人了，从一个小工程，然后慢慢的一些接大工程，然后跟一些大的建筑商分包他们下面的一些工程，然后这种情况呢一直持续到是19年的年初的时候。那时候干了3个项目，因为刚开始回河南，你投入的肯定会多一点嘛，这些车辆啦、哈啥东西啦、物料啦之类的，你刚开始你就是相当于在一个地方重新开始这个东西，
1: 另起
0: 你肯
1: 炉
0: 定
1: 灶了，等
0: 会
1: 于想。
0: 开始干这。但直到19年年底的时候，然后所有的就是工地停了嘛，然后到下半年的时候，就确实有点不太行了。所以说就是，然后就跟他们说，今年工资的话，就是你放心，不管怎么样，我说年底的话，我一定给你们结清，一分钱不差你们的。工人工资是结清了，但是你租的一些东西的话，这些车辆这些钱的话，我当时是没有弄完。因为大概算下来的话，将近第一次算的话，将近还有100万的将近这个材料、车辆还有这些东西的这些费用。想办法吧，他还不是还有车嘛，有车有房之类的，想办法弄一下，然后把这些东西清完，清完之后算是不再管了。
1: 现
0: 就
1: 在说
0: 干干
1: 起
0: 净净了，
1: 来，
0: 干干净净了之后呢，就是因为在家里没事了，就突然间就是一下子就是啥也不知道了，不知道干啥了，就在家躺了有将近小半个月吧。就是有一天就是出去的时候，然后我看那个快递车一直不停，然后我就跟那小哥联系嘛，聊，我说你们我见，我说看你们好像一直在送啊，不停。这边的话，我们这片的话，医院比较多，都是大型医院。后来了解，他们跟医院合作，可以给他们医院送东西，一些急救东西。就这么定。
1: 其实现在李浩说起来，觉得好像就是很随意的讲这些事情啊。但是当时其实压力也挺大的，包括呢，你后来说就把自己的这些等于积蓄呀、你的房啊、你的车呀等等的，其实投入到还债当中，你说就干干净净了，那等于说你自己过往的积累也啥都没有了。
0: 差不多吧。
1: 本来以为自己能够把自己的生意做得更大嘛，没能做下去。你觉得这段经历给你留下的东西是什么呢？
0: 就是年轻人还是要稳一点，不能跑得太快，一步一步来。
1: 至少这个事情你说的，干干净净了之后，咱们还能重新开始。
0: 而且当时想的我还有点年轻吧，就是当时这么想的，还可以。现在说的话，可能就是风轻云淡，但是当时是经历的时候，可能就是跟在现在可能就是完全不同嘛。
1: 过去了之后，又回到了一个开开心心的上班、出去玩、上班、出去玩的一个李浩。刚才李浩，我听你讲你的经历的时候，我突然理解了一点儿吧，就是你虽然30岁，但是其实有很多成熟的这一面。但是大家经常讲一个话，就是说曾经沧海难为水嘛。李浩当时做过那么大的生意，按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做过很多挺大的事儿。然后你回来送快递，这个心态上会需要有个调整吗？
0: 其实这个的话，就是不管是以前工程上带人，但是当老板的时候吧，就是我就是心态比较好，就是我从来不跟别人攀比。小的时候受我爷爷影响，因为我爷爷就是在老家给人家盖房子嘛，一些好朋友他们都是干这个的，他们比如说盖完房子就是一块去吃饭、喝酒、聊天。当时小时候就是听他们讲，就每天就是干完活之后就是聊聊天，怎么去形容？就是不争不抢，就是很满足的那种状态。可满足了，就每天就那样，就是那样一个状态。然后就是
1: 特别
0: 我
1: 知
0: 爷爷，
1: 足常乐，是吧？
0: 对对对，就是那种，就是不攀不比，然后挣的不多，但是每天呢很开心，就是那种心态，一直就是影响着我。
1: 所以跟李浩说话的时候，不自觉的，我也觉得挺开心的，因为你老是笑呵呵的。
0: 对呀对呀对呀，这样每天开心一点的话，不去内耗自己，每天开开心心的，少去就是计较一些小事。就是遇到不开心的事，当时就可能就是想啊，开心，没有事儿，没关系，好了，然后就可以了，就那种心态就是。
1: 行，我也学到了，以后遇到不开心的说没有事儿。我觉得你是一个做事情挺有想法的人，你会不会只是把现在送快递这个事情当成一个比较临时的工作呢？
0: 肯定是有想法的嘛，对不对？然后就是目前的话，就是先把我手头的工作做好，就是因为最近还不是比较火嘛，然后也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窃喜，有一点点小浮躁的，然后尽量把这个东西压一压，然后呢去干好我的本职工作，因为我大概现在也干了将近快5年了，然后也该往上走一走了，有可能就是说未来可能就是跟我们领导讲讲一些想法啦，往上面走一走啦，或者是做一些管理层了。
1: 做送快递的这个事情，你看你也干了好几年了，你是这么一个有方法的人，你有什么属于你自己的独门绝技吗？你自己的工作方法。
0: 就像我每天的工作来说吧，

0: 每天我们早上会倒一班车嘛，它是有一个预测的。明天呢，早上的一件测，预件这个件量客户，今天晚上其实我们就可能预测个80%-90%吧，都差不多。然后我每天晚上呢，就是先看一下，就是明天到的一些客户，比如说有一些熟悉的、办公区的，我可能就是啊比较认识的，就第二天就是直接给他送到他工位上了。然后平时也会加一些微信，你在工位上看见他，就可能给他发个微信，然后就给你放工位上了或者之类的。
1: 哦，
0: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家属区的一些客户呢，你送一次两次，可能就是说不太熟悉哈。那你送好几次之后，你就知道他的一些收件习惯了，肯定就是没有给他送过，这一些客户，然后会点进去看一下，大概是个什么物品，多大的箱子之类的哈。提前加个微信，然后去联系一下，或者是，在不在家，提前把这个电话给沟通好。这样的话，省得你白跑了一趟。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就是他地址写的不是很清楚的，就写个交叉路口，这种类型的，也要提前去打电话联系一下。因为我们快递员的话，就是区域的话，就是每个人一小块嘛，这一个三岔路口或者十字路口啦，可能就有2个或者3个快递员，你要提前打电话联系，然后确定一下他具体在哪儿，然后看是哪个快递员派送。每天就是规划好收件还有这个送件的话，就这个工作就干起来就非常简单了。
1: 把这个规划做在前面，心里有数，哪怕是去送一个快件，你心里都是有预判的。
0: 就比如说我送一个小区的话，可能是生鲜快递，就是需要打个电话，但是我可以不用打电话，我都知道他一定在家。对客户的一种熟悉，都存在你的大脑记忆里。
1: 我现在理解了这个逻辑。李浩的工作呢，却为什么让他快乐呢？是因为这个活儿对他来说简单。但为什么简单呢？还是因为你把这个工作做了优化。
0: 对。
1: 你看，你刚才讲你怎么把这个平常大家看起来本身比较繁琐的，可能遇到各种情况的工作来做这种优化啊？就你刚才不也讲吗？你们团队有50-60个人，据说在一个快递工作的团队当中，你讲大家都很融洽，但是说大家其实是组成小组的，对吧？大家要分自己的工作片区，有一种说法是说，要不然就你好。要不然就我好，但不能大家都好，因为这个片区跟片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也很好奇，你讲说你们这个团队整个大家都很融洽，怎么保持这种公平或者这个融洽的关系呢？
0: 他们会这么说，他说：“就你们网点的人，就感觉就很和谐，见面都能说几句，都能聊到一块儿。然后后来说的人多了，我感觉就是，这是我带的。我其实这几年的话，就是一直在我们这个片区的话，也是将近3年的优秀快递员嘛。这个我们片区的文化大使、小队队长啊，带着大家搞业务啊，做工会代表的话，我会经常向工会就是反映嘛，就是比如说夏天大家就是出去干活很累。”比如说，可以申请点资金，给大家做一下这个夏日的慰问。比如说，买一些水，买一些就是夏天必备的清凉油啊、风油精，或者是这个驱蚊之类的。然后这些东西申请下来呢，我会跟大家说，可能是大家开个小会儿，然后统一发放，就是增加大家的这个在一起的这个时间，大家聊聊天、说说啊，然后再提一下，比如说还有什么可以改善的，这个可能就比较多一点。然后可能是因为通过这个东西，网点的氛围比较好，比较和谐，就是那种。
1: 我觉得会把这个整个这个团队当成自己的一个，自己也挺有主人翁意识的，对吧？整个这样一个工作氛围，可能也让你感觉更开心。所以骑着你快乐的小车车，快乐的送快递。
0: 你看我们网点的话，其实我是那种就是归属感比较强的，我感觉，因为自从来到这个网点之后呢，卸快递不是有一个传送带嘛，就是用的时间长了，刚开始的话，这个皮带机就是断了有2次。就是我中午趁着休息时间，我去把这个东西拿着，找一个焊接的地方，然后去焊一下，然后拿回来再给它装上，再给它维修好。然后我还买了一些工具，为了晚点，就是可能就是一些小毛病，大家都可以去修一修，简单的修一修，不耽误自己的事儿。
1: 这看出来了，从这个就能看出来，李浩平时是一个不怕麻烦的人，就是遇到什么问题，咱就解决问题，对吧？肯定也是那种生活中抱怨比较少的人。
0: 很少很少，基本上没有，可能就有时候可能就吐槽两句。
1: 我听李浩讲到你这个传送带的事情，我在想一个事儿啊。前两天我看一位电商大佬说了一个话，他说将来可能不需要快递员了，是机器人送货。但你身处其中啊，你作为一个快递员，你怎么想？
0: 我们公司的一些新工具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先给我用一用。比如说，就是我现在用的这些平板车、平衡车加个板车。可以人站上面，然后前面有个板车，后面是那个平衡车，直接走的那
1: 其实可以就站着走，对吧？站着前面运
0: 个。
1: 货，
0: 对对对，然后还有我们公司的这个无人车，这些我都经过实践了，我感觉吧，哈，纯机械化不可能， 人机协同才是未来。末端吧，我们快递员直接面对客户的时候，如果说就是送件的话，可能说还简单一点。等到你去收件的时候呢，你总不能机械化的去跟客户说吧，对不对？这个是大趋势，肯定是就是人和机器协同才是未来的主流。
1: 那你说这个人机协同，现在你讲这个无人车呀等等的一些，包括你的一些新装备，其实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啊。那未来怎么样的去做这种人机协同？可能其实快递小哥本身，我们自己的工作或者我们对这个工具的适应啊等等，对新技术的适应也得有一个过程，
0: 是，
1: 得
0: 这
1: 跟着
0: 个
1: 新
0: 我
1: 技术跑。
0: 肯定是，就像你说的，肯定也是要往上跟的。比如说，我们公司就是无人机公司会鼓励我们去学习这个无人机去考证，而去年还我记得去年还有一批，当时我是忙，没有去报名，是免费给我们培训，免费帮我们就是去考这个无人机驾照。
1: 未必是你们站点的，可能已经在操作了，对吧？
0: 很多就是我们河南信阳采茶。大家以前都是人工是吧？采了之后要背回来，现在只需要一个快递员就是操控无人机，采好了之后往上一放，直接就运回来了。还有一些水果，比如说山区的一些水果啊、茶叶，还有一些不容易往下运的，可以全部用无人机，
1: 无人机
0: 然后由
1: 啊。
0: 快递员操控，就可能就是更方便、更快一
1: 这个就是现在肉眼可见的人机协同已经
0: 点。
1: 在做了。哎，我还知道李浩现在是在读这个继续教育的本科，对吧？我看过李浩给我展示的你们在读的这个学生证啊，你学的专业就叫大数据技术。哎，
0: 也是
1: 这
0: 不
1: 个，
0: 喜欢这方面发展。
1: 这是你自己选的专业吗？
0: 对的。
1: 这个都学些什么呀？
0: 这个东西很多，就是主题就是一些数据的一些数据，就是相当于就是比如说就现在的机器人啦、无人机啦。这些他们就是经过日常的一些数据，我们就会去整理这些东西，然后去不断的去优化、完善，跟我以后的发展是有关系的。就是我想往这方面去发展去工作。
1: 是不是也有自己想提升一下学历，刷刷学历，将来有更好的职业进阶的这个意思？
0: 对呀，因为它这个东西毕竟它也是一个门槛嘛，那肯定要学，肯定要有这个东西嘛，肯定要有一定知识。
1: 那你的同事、小伙伴当中，大家学这些的多吗？
0: 很多，他们有就是想学这个，就是无人车统筹管理的，想去考这个无人机驾照，然后去回老家，因为他老家是我们平顶山那边的，就是山区比较多，就是夏天的话，可能就是发一些水果或者之类的，他想回老家去发展嘛。
1: 李浩说的，将来可以搞点管理，这个管理可能也是既管人，也管人机协同，还可以管一些现代化的机械设备。
0: 我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想接触一些新东西，丰富一下自己，
1: 学的
0: 然
1: 过
0: 后这
1: 程
0: 样
1: 觉得难吗？
0: 还行吧。有小时候可能就是不太爱学习，但是长大之后想去学，翻书，在手机上去查一些东西，可能就是有时候学的时间长了就感觉累，转一转放松一下，然后又有新的这个激情去学习了。
1: 所以，其实我理解李浩对将来还有很多你自己的想法嘛，还有很多接下来这个工作怎么干，包括自己将来这个路怎么走的预期。
0: 就未来的期待，因为我现在不是在郑州嘛，就是往上走一走，有条件的话可以调回我们老家嘛。
1: 哦，你老家是在？
0: 周口，个人的一个传统情节吧。
1: 哎，其实大家对各自的发展会有自己的想法嘛。你看，你之前光是你的小车就能引发大家好多共鸣，后来我看不少媒体采访过你嘛，其实我看了不少网友留言啊，你刚才也说之前你也看到过大家给你的留言，我挺想知道你怎么想这些事儿，有的可能稍微形而上一点，我想听听你的想法。有一个最高赞的评论说，热爱工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你同意吗？
0: 其实非常同意，因为啥？其实我认为哈，就是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人说，就是要把生活和工作分开，但是在我这儿，我的生活和工作是一体的，我会把他们调节好，而不是把他们分开，这样的话，我觉得是更好的。
1: 愿意把它合在一起，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工作让你觉得快乐，所以你把它们。
0: 也有这个原因。
1: 那你觉得热爱工作，从你来说，从根儿上来说，主要是因为什么呀？
0: 就可能就是第一个，可能就是他能 我现在的就拿我现在工作来说，就是我认为，我的付出跟我的收入是正比的。
1: 有很多朋友挺羡慕你的，大家会说说，也觉得李浩是好有能量的人，也不消耗自己，你好像确实不怎么内耗，是吧？
0: 要是有的，你不说没有吧？这有的话就那么一点点，也会吧。但是基本上就是刹那间转瞬即过那种。
1: 那怎么才能做到这个呢？怎么才能不内耗啊？
0: 就说起来可能比较简单，那做起来可能比较难。就是跟我的性格也有关系，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乐观。平时呢就很少与人计较，因为我跟同事们的关系就非常非常好，就是为人处事这方面啊，就是比较乐观，然后也很少要与人计较，也不与人争执，多想一些开心的事，多去做一些就是自己想做的事情。
1: 想点开心的，做点想做的，其实可能就转移了你本来用在内耗上的那个注意力了。
0: 对的，对的，就是找一个自己比较，或者是自己比较喜欢的运动，或者是自己的一种解压方式吧。
1: 我看人家网友还说啊，说人要有意义的活。我理解这可能也是某位网友看到你的这个小车和你的自述之后的一种感受吧，因你而起的一种感慨。那你怎么认识你生活的意义呢？
0: 我有想过，但是后来我就不想了。每天快乐就行，快乐一点，开心一点，这就是我认为活着的意义。
1: 快乐的按照你的这个方式运行。
0: 对，就也遇到一些不舒心的事儿，或者是烦恼、不开心的事儿，就只能尽量的让它尽快的去过去，然后每天尽量多开心一点。
1: 我看还有朋友有一个留言，他说，看了李浩的故事之后呢，很受触动。其实生活很简单，但是过好真的挺难。但是我感觉对李浩来说，你的生活也不那么简单，可是好像对你来说过好又不那么难。
0: 就每个人都不一样嘛，在我这里，我认为是还是比较简单的。你像现在干快递员，每天就是做好自己的工作，送好自己的件儿，不出客诉啊，不出，然后基本上就，然后晚上呢也可以找一两个同事，就是夏天嘛，大家一块儿吃个饭，吃个烧烤，喝个啤酒，这就是很，就看着似很普通，其实也是挺有意义的一天嘛，挺快乐，挺开心的，就按照简单的方式去做。
1: 你有什么想对这个被你的小工位呀、小车打动的，比较喜欢欣赏你的网友说的吗？
0: 其实最想说的，其实还非常感谢的，因为一个小车，就是其实平平无奇嘛，然后被大家这么喜欢，就是可能说治愈到了。然后呢，其实我想表达也很简单，就是大家就是每天呢，就是少计较一点，然后多想一些开心的事，多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然后少与人争执，少与人计较，就是让自己开心，就是这样。
1: 好，那我们一起跟着李浩，让自己开心。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靖，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青海湖黄鱼洄游迎来高峰期，数十万尾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沿入湖河道逆流产卵，形成了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生态奇观。那黄鱼为什么必须洄游到淡水环境来繁殖？已经采取的保护措施对它们有多大帮助？黄鱼种群的恢复对高原生态平衡又意味着什么？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在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静蕊姐姐。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
0: 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在大自然里，很多小动物会遇到天敌的威胁，但它们从来不会害怕，因为它们都有自己的防身术，能保护自己不被伤害。今天我们就来揭秘这些神秘的防身本领。
1: 对呀，小动物们的防身术就像我们的安全小妙招一样，各种各样，特别神奇。有的用尖刺，有的会变色，有的能逃跑。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解锁这些防身秘密。小喇叭滴答响，科普知识一起讲。
0: 藏在生活里的小秘密，躲在自然中的小问号，还有保护自己的安全小妙招。
2: 芝麻开门，解锁声音里的科学奥秘。
0: 今天我们的揭秘主角是一群会保护自己的小动物，它们的防身术都是大自然赋予的生存武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保护自己不被天敌伤害，顺利生存下来。
1: 小动物们的防身术可不是随便来的，核心就是为了自我保护。这里面藏着简单的科学道理，它们的防身术都是长期适应大自然、对抗天敌进化来的，是大自然的生存设计。遇到天敌时，它们会用自己的专属本领躲危险、克天敌，这就是它们的自我保护本领。每一种防身术背后都有对应的科学道理呢。
0: 小朋友们仔细听，最常见的防身术就是用尖刺保护自己，比如小刺猬，它身上长满了尖尖的刺，平时刺是软软的，一旦遇到危险就会把身体缩成小刺球，尖尖的刺露在外面，天敌不敢靠近，就伤不到它了。
1: 对呀，小刺猬的刺就是它的防身武器。这里藏着一个小科学，小刺猬的刺是角质化的毛发，看起来尖尖的，其实是变硬的毛发，像我们的指甲一样，坚硬又有韧性，既能扎疼天敌，又不会轻易折断。不管是狐狸还是狼，看到它缩成刺球，就会吓得跑开，再也不敢欺负它。而且小刺猬的刺还能帮它搬食物，真是一举两得。
0: 太神奇了，除了小刺猬，还有豪猪，它身上的刺啊，比小刺猬的更长更尖，遇到危险的时候会把刺竖起来吓退天敌，甚至能把刺射出去保护自己。
1: 还有我们熟悉的蜜蜂，它的尾巴上有一根小毒刺，这里面藏着科学小知识。蜜蜂的毒刺连接着体内的毒囊，毒囊里有微量毒液，遇到危险觉得被欺负的时候，就会用毒刺刺敌人，毒液会让敌人感到疼痛，从而赶紧逃跑。不过蜜蜂的毒刺用一次自己也会受伤，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它不会轻易用的。
0: 蜜蜂也太勇敢了，那还有没有其他的防身术呢？比如会逃跑的小动物？
1: 当然有了，有些小动物会快速逃跑防身，这里面也有科学道理。比如小兔子，它的腿长长的，肌肉发达，能快速收缩发力，跑起来速度特别快，而且它的耳朵很灵，能提前听到天敌的动静，遇到天敌的时候就拼命跑，躲进洞里或者草丛里，让天敌追不上，从而保护自己。这就是小兔子长期适应生存环境进化出的本领。
0: 哦，我想起来了，还有小老鼠，它的身体小小的，很灵活，骨骼很轻，能钻进狭窄的缝隙里，这也是有科学原理的。它的骨骼没有那么坚硬，关节灵活，能随意收缩身体，遇到危险的时候呢，就钻进洞里，躲在缝隙里，天敌找不到它，它就能安全了。还有小负鼠， 遇到危险会装死，这是一种拟态防御的科学现象，它会让身体变得僵硬，呼吸变慢，天敌觉得它没用就会离开，它就趁机逃跑。
1: 大自然的小动物也太聪明了，它们的防身术各种各样，特别神奇，都是为了保护自己顺利在大自然里生存，真是太厉害了。
0: 这里呀，要提醒小朋友们，看到有防身术的小动物的时候，别故意招惹欺负它们，比如别碰小刺猬的刺，别抓蜜蜂，不然它们会以为遇到危险就会用防身术保护自己，不小心就会伤到我们呢。
1: 没错，我们要尊重小动物，不招惹不伤害它们，和平相处，这样才能看到更多小动物的神奇本领，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
0: 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个充满童趣的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小刺猬的防身小妙招，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小刺猬怎么用尖刺保护自己的吧。森林里住着一只可爱的小刺猬，叫球球，它身上长满了软软的刺，平时不扎人，摸起来毛茸茸的，特别舒服。球球最喜欢在草丛里找甜甜的野果，还喜欢和森林里的小伙伴们一起玩游戏，每天都过得开开心心的。妈妈经常告诉球球，球球，我们小刺猬有一个神奇的防身妙招，遇到危险的时候就把身体缩成小刺球，尖尖的刺会保护我们不被伤害啊。球球记住了妈妈的话，却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小妙招，因为他觉得森林里的小伙伴都很友好，不会有危险。有一天阳光暖暖的，球球背着小篮子开开心心地去草丛里找野果，他一边找一边哼着甜甜的歌，找呀找呀找野果，找到一颗红果果，甜甜的野果真好吃，开心开心真开心。突然一只狡猾的狐狸从草丛里跳了出来，眼睛死死地盯着球球，嘴角流着口水，一步一步地向球球逼近，恶狠狠地说，
3: 小刺猬，今天我运气真好，竟然遇到了你，今天我要把你当午餐，好好尝一尝你的味道。
0: 球球吓得浑身发抖，小篮子掉在了地上，野果滚了一地，他一下子想起了妈妈说的话，赶紧闭上眼睛，用力把身体缩成了一个圆圆的小刺球，尖尖的刺一下子竖了起来，像一个小小的刺团，还小声念道，妈妈救我，我要保护好自己。狐狸看到球球缩成刺球，眼睛一亮，心想，
3: 小小的刺球能有多厉害，我照样能吃到你。
0: 他赶紧伸出爪子，小心翼翼地去碰球球身上的刺，结果哎呀一声，尖尖的刺扎在了狐狸的爪子上，疼得狐狸嗷嗷直叫，赶紧缩回爪子，爪子上还扎了一根小小的刺，又疼又麻，
3: 哎呀好疼啊。
0: 狐狸皱着眉头生气地跳了起来，
3: 这个小刺猬身上全是刺，也太扎人了，根本没法吃，真是太倒霉了。
0: 球球缩在刺球里，紧紧闭着眼睛，心里既害怕又紧张，耳朵竖得高高的，听着外面的动静，心里默念，狐狸快点走，狐狸快点走，我要安全。 狐狸试了好几次，每次伸手去碰，都会被刺扎得嗷嗷叫，爪子越来越疼。他只好灰溜溜地摇着尾巴，瞪了球球一眼，不甘心地说：“
3: 算你厉害，我下次再找你算账。”
0: 说完，就一瘸一拐地跑走了。等狐狸走远，球球才慢慢展开身体，长长舒了一口气，摸了摸自己身上的刺，开心地说：“我的防身妙招成功了，谢谢你，我的小刺刺，是你保护了我。”从那以后，球球每次出门找野果，都会时刻警惕周围，再也不敢马虎了。有一次，他在草丛里玩，突然看到一只小松鼠被一只野猫追赶，小松鼠吓得四处逃跑，眼看就要被野猫抓到了，球球赶紧跑过去，用力把身体缩成小刺球，挡在小松鼠面前，大声说：“小松鼠，别害怕，我来保护你。”野猫看到球球缩成刺球，想起了自己以前被刺扎的疼痛，吓得赶紧停下脚步，摇了摇尾巴，灰溜溜地跑走了。小松鼠感激地跑到球球身边，抱着球球的胳膊小声说：“
3: 球球，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你的防身妙招太厉害了。”
0: 球球笑着说：“
3: 不用谢，我们是好朋友，要互相帮助，一起保护自己。以后你遇到危险就喊我，我来保护你。”
0: 小刺猬球球的防身妙招是不是特别厉害？小朋友们，其实我们也能模仿小动物的防身术，做一个好玩的科学小实验，名字叫模拟小刺猬的防身保护，全程没有危险，请芝麻哥哥来教一教大家吧。
1: 好啊，这个实验能让我们明白自我保护的小道理，材料特别安全，小朋友们自己就能准备。一个圆形的海绵或者毛绒球，一些彩色皱纹纸，一根绳子，这样就够了，全程不用尖锐物品和胶水哦。
0: 这些材料呀都是安全又好拿，小朋友们赶紧准备好，跟着芝麻哥哥一步步操作，轻松体验小刺猬的防身本领吧。
1: 第一步，我们把圆形海绵或毛绒球当作小刺猬的身体，然后把彩色皱纹纸撕成细细的长条，每一根长条都揉一揉搓一搓，变成软软的小刺，再用绳子把这些小刺轻轻绑在海绵上，均匀分布，就像小刺猬身上的尖刺一样。
0: 撕皱纹纸的时候啊，要轻轻的，别把纸撕得太碎，绑绳子的时候呢也不用太用力，只要能固定住小刺就好了，全程都是安全的，小朋友们可以放心操作。
1: 第二步，

0: 把做好的小刺猬放在桌子上，用手轻轻碰一碰小刺。有趣的现象出现了，我们的手碰到软软的小刺时会被轻轻挡住，就像碰到了一层软软的保护罩，虽然不扎手，但能明显感觉到阻力，就像小刺猬在说别碰我哦。如果我们稍微用力按一下，小刺会轻轻弯曲，松开手又弹回原样，就像小刺猬的刺一样，既能挡住天敌，又不会轻易折断。这里面藏着简单的科学道理，小刺猬的刺通过增大接触面积的压强，让天敌碰到就会觉得疼，从而不敢靠近。我们做的小刺虽然软软的，但也能模拟这种阻挡保护的效果，让我们明白坚硬的结构，比如小刺猬的角质刺，能起到很好的自我保护作用。这就是大自然赋予小动物的生存科学。
1: 这个小原理是不是很好懂呢？其实小动物的每一种防身术都是科学的体现，都是我们为了适应大自然保护自己慢慢进化来的本领。
0: 第三步，我们可以和小伙伴一起玩天敌来了的游戏，一个人扮演天敌，用手轻轻去碰小刺猬，另一个人守护小刺猬。大家还能发现，如果天敌轻轻碰小刺，会被稳稳挡住，就像被小刺猬拒绝了一样。如果用力去扯小刺，只会把皱纹纸扯得轻轻晃动，发出沙沙的声音，却很难伤到里面的小刺猬身体，也就是海绵或者毛绒球。这就和小刺猬用尖刺保护自己的原理一模一样，是不是特别好玩，特别神奇？同时我们还要记住背后的小科学，坚硬的结构能阻挡伤害，拟态、快速逃跑等方式都是小动物的自我保护智慧。
1: 没错没错，这个实验呀，既能玩又能学到科学知识，真是太有意思了。不过小朋友们，做实验的时候还有几个重要的注意事项一定要记牢啊。
0: 第一个注意事项来了，撕皱纹纸的时候要轻轻的，不要用力撕扯，避免纸碎乱飞，也不要用手撕到手指，避免受伤，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 第二个注意事项，绳子要轻轻拿，轻轻绑，不要用力拉扯绳子，避免绳子勒到手，也不要把绳子缠在手指上，养成安全操作的好习惯。
0: 第三个注意事项，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游戏的时候要轻轻碰小刺猬，不要用力按压撕扯，避免小刺掉落，也不要打闹，做爱文明懂礼貌的小朋友。
1: 第四个注意事项，实验结束后要把海绵、皱纹纸、绳子收拾好，放进指定的地方，养成爱整洁、负责任的好习惯，做爱干净、爱护环境的小朋友。
0: 小朋友们，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小动物的防身术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长期适应大自然、对抗天敌进化来的。每一种防身术背后都藏着简单又好懂的科学原理，他们用这些本领保护自己，顺利在大自然里生存，是不是很神奇呢？
1: 是的，我们不仅要了解小动物的防身术，还要学习他们的生存智慧，同时也要尊重小动物，不招惹不伤害他们，和平相处，感受大自然的神奇与美好。
0: 今天的动物朋友大揭秘就到这里，下期我们继续解锁更多小动物的神奇本领，不见不散。
1: 小朋友们，下期再见啦。
2: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3: 小朋友们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安武林。多听是积累灵感的好办法，认真听小喇叭的故事，听身边的趣事，把这些听到的内容记在心里，都会成为你们写作的小素材呀。
1: 听广播的小朋友们，接下来啊，我请你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今天我们来听第九集。
4: 上集讲到，因为塔纳的过失，失去汗结的张骞被错抓入狱。塔纳决心，就算把交河城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回汗结。此时，趁着夜色，马匪们带着汗结准备乘船离开。街头的船家已在船头等候。这船家身形瘦小，帽檐低垂，一语不发。
5: 别看我们当马匪，天天快活似神仙。
6: 你是谁？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熟？
2: 我，你都不认识了？你手里的汗结？
6: 原来是你！你为什么要帮我们？
2: 啊！
6: 说！
2: 各位大侠，我是来投靠你们的。那日被靖大侠的风采所折服，我心生向往，也想投身于马匪，因此冒昧前来跟随各位呀。
6: 你还挺有眼光的。
2: 今晚风大，我特地来送各位大侠。
6: 你拿汗结干嘛？
2: 小船不稳，我怕汗结掉水里。
6: 是。
2: 大哥，还是我帮你拿稳妥。
4: 马匪骑马打架，那是个个厉害。可是这船一晃，他们就头昏眼花，站都站不稳了。撑船的塔纳瞅准一个机会，握住汗结，跃入水中，奋力向岸上游去。
6: 你俩愣着干嘛？快追！快快快！
2: 萧何的人，水行都不会错的。再见了！
6: 快往岸上滑！
4: 马匪们不习水性，在交河里上下扑腾，晕头转向。塔纳无心顾及马匪，快速地游向岸边，因为再过几个时辰，张骞就要被行刑了。

0: 汉杰找回来了。
1: 谢谢你，塔娜。
2: 你们不能带走大人，
0: 不能抓张大人。张谦是大汉的使臣，有汉杰在。
3: 张谦无罪，张谦无罪。
4: 居士国王有令，张谦持有汉杰特赦，无罪。
2: 太好了！
5: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受惊了。
1: 张骞在此感谢安国侯，汉杰找到了，愿我们双方永远交好。
0: 说得对，愿我们双方永远交好。
2: 永远交好。
3: 这是怎么回事？
4: 现已查明，武吉塔纳伪装身份损毁国王贡品。嗯，
3: 搞错了吧？
5: 大人，
1: 塔纳，知国能改，善莫大焉，我们后会有期。
5: 大人说过要堂堂正正，以清白之身做人，塔纳，请遵教诲。
6: 塔纳被军官带走了，张骞和唐义父说明了缘由，在葡萄大叔的家中暂时安顿了下来。集市上突然一阵喧闹，张骞和唐义父被吸引了过去。
7: 大叔，您看完表演怎么不给钱啊？
8: 这哪里是表演，分明是骗钱，我凭什么给钱啊？
1: 行了，快一点，把钱给他们，不许敬小孩。
5: 啊！谢谢张大人。
1: 我想知道你们的家人呢？
3: 你们什么都不说，让大人怎么帮你们呀？
5: 求求您，救救塔纳姐吧。他都是为了我们。
1: 别着急，慢慢说。
5: 我们都是孤儿，塔纳姐也是。
9: 站住，别跑。站住。
5: 救命啊。住手。
9: 这个小姑娘是我家老爷新买的舞女。哼，
5: 我是被骗了才卖给你们家的。
9: 反正你也是孤儿，好吃好喝的供着你，跳支舞怎么了？
10: 哼，拿去告诉你家老爷，以后别纠缠着他了。
9: 走。
10: 我叫塔纳，我也喜欢跳舞，希望成为最伟大的舞者。我也是孤儿，以后咱们做朋友吧。
5: 我还有两个失散的朋友，他们也是孤儿，
10: 我帮你找。

0: 把饼带回去，你们一起吃吧。
1: 啊，好！
0: 想要帮助更多的人。
1: 其实我知道，唐大姐一直梦想可以去云游，是为了抚养我们这几个孤儿，还有帮助穷人们。唐大姐才不能不偷东西的，周大人，您救救她吧！
2: 周大人，
3: 求您救救谭大姐吧！
4: 好了，你们三个收拾东西，跟我走吧。
1: 嗯，
5: 就住到我那里吧。
1: 嗯，
5: 走吧，
4: 走。
6: 了解了塔娜的身世，张谦觉得自己得做点什么。正巧房东葡萄大叔送来了一批葡萄干，张谦便有了主意。
4: 唐姨父，你跟葡萄大叔一起去，一定要见到塔娜。
5: 是，大人。
7: 这是最早一批的葡萄干，我特地啊给您先送过来了。
8: 今年的成色不错呀。
5: 汉使大人说塔娜他最爱吃葡萄干，可否让我给他送点？
8: 好，你去吧。
5: 谢谢您。
9: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
10: 锦瑞姐姐和芝麻哥哥在北京。
1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3: 好啊。
12: 这个是湿垃圾。
13: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滤掉。
1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3: 残花、虾壳。
14: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7: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3: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3: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6: 妈，帮我拿瓶饮料。
1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3: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7: 儿子，儿子，儿子，
1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9: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 说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0: 杨小五三到九龙杯，漂亮，比头两次还顺呢。怎么回事呢？在王府这儿倒杯，居然还比头两次顺的，有内线呢。哎，这飞鞋抱起搭子，那是借了大劲了，给杨小五帮了大忙了。行啊，王爷承认输了。哦，感情在我跟前做了个扣，来了个守塔。哦，到了三更时候打五更，鸡不叫愣叫啊。我这人还会学，当着面还真学叫了几声，太像了，听着王爷哈哈大叫。把刚才那茬儿，生气那茬儿，留扔一边去了。啊，行了，让那个偷杯的正的江主下来了。皇太太都急坏了，三爷他们也都到了，说是四更天急坏。

刚过三更就全来了。这媳妇一看，这怎么了？这是飞天豹爷从哪这个楼里边溜达出来？怎么还不下来？可以了，吴哥，怎么您这八路尊了？够份儿了，行了，还用大轿从那楼顶上把您抬下来，还是怎么着呀？不行啊，细弟，这下不去了啊！怎么回事？飞天豹动身下房子，一看当时好多人都愣着，唰就打房子，把梁爷给抬下来，张着个嘴，瞪着眼，说不出话来。碑呢？碑放什么地方了？往五爷兜里头这么一摸，根本没有碑呀、啊！不但没碑，还多了一幅画，就在他这个百宝囊里啊，有这么一幅小小的图画。看这怎么回事？把图画打开，哗的一下，这家丁们把这个灯笼全都紧起来了，简直是笑容夺咒啊！三太太的画打开这么一看，在场的几位都愣了。怎么这画画的太奇怪？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有一只金蝉，那眼睛是碧绿碧绿的，四目光滑。怎么不是四目，是两目四道？这四道光华是两道光华直触天空，两道光华直探海底，那说明他呀观苍穹探苍海呀。在旁边有一行小字，写的什么？强人自有强出手，要杯请到广和楼。这怎么回事？这是这是问杨爷，杨爷不会说话呀。这怎么着吧？这怎么了？这是王爷打里边也溜达出来，手扶栏杆往前这么一看，我说小喇叭，爷爷，你们一大帮人在底下嚷嚷，到时候我说说，他着急了，这怎么回事？这乱成什么了？这是啊，到威姓杨的了，那这不那躺着呢吗？这怎么着？这是这时候，神传太保洪文洪九爷来，铁掌方飞赛昆仑，黄四爷到。这些人都到，都知道了。刘打他们带雨杯一进京，这些位就全知道。大家现在不盼别的，就盼呢、啊、皇帝是龙心大悦，不见怪他们。杯既然找回来了，就算了吧。哎，不要和这些人一般见识。哎，让他们多，就这么各归各处就算了。这些位就如释重负了，一天就按定不下来。这些人都跟着提心吊胆，现在听出这个事儿，回过来这么一看，方飞一看，你们嚷什么呀？怎么是不是当局者迷呀？这别人看不出来，这可以。他瞅了瞅黄三太，三太，你怎么也晕了？黄三太是晕了，怎么这事儿啊，把他压得喘不过气儿，不是太大。你总要是激将将敌人害怕紧张，我怎么这不让人点穴点了吗？你看人往脸旁这么一闪，啪，只见方子爷抬腿就一脚把太保腿给踹放起来，噌，大伙吓一跳，什么，我这踢哪儿了？这是啊，哎呦，杨五爷活动活动腰腿，疏通一下就坐在地上，当时两个眼睛泥呆呆直勾勾的，茫无目的就往前那么看着。大伙一瞧，我说五爷，这到底怎么回事？杨祥武摆摆手，别提了，怎么了？杯到手了，我呀在房上也搭了话。哎，王爷叫我下来，我刚要下来，头顶一杯跪倒在爷在跟前请罪。不管我用什么手段把杯倒在手里了，但是呢这也冲撞了王爷，必须得请罪，也算是给我家中的飞天豹武器达了一个小小的开脱，不能把皇上出卖，那叫什么朋友？哎，然后再等着王爷定罪，杀寡存放那就从严了。

沈厉王怎么一听啊，他把杨香武倒背这茬啊，这是取个笑打个哈。哎，王爷呢闹个痛快，哎，现在我实地考察了，这些人确实有本事。王爷心中暗想，我还要见着皇上，好好给这些人美言几句。杨香武要是愿意的话，我把他留在御前当差。皇上不要他，我要他。你看他，当年不是有不少的人吗？手下有很多幕僚、贤士，我也得收拢这么一批。这杨香武是大高人，现在怎么着？这非让人给二五给抄走了，是个什么样人？这话怎么回事？哎，端详来端详去，神往往的想起点什么来，这么一个话就交给王中堂。中堂不看自己，这一看，当时可是一身冷汗。他立刻想起，就是此宫曾经传过御状啊，要不然彭彭怎能三合上任？这人曾经传御状在皇帝跟前状告皇粮庄头，这事还没完呢。这位是住在北京这还是又溜达来的？那得谁能说得上来啊？这怎么回事？这是神力王知道了一些，当时的时候没让神力王知道，只是玉亲王啊和这个王宗堂见驾，皇上跟这俩说。但您要知道，那玉亲王跟沈立王人家是哥弟兄啊，八大铁豹子王那都太亲，尊是全是人家皇帝一家人呐、啊、那了得了呢。所以说他知道这事儿，现在有这么点影子功，所以才让王宗堂看。这怎么回事啊？这人又露面了，上广告楼去背去。他凭什么拿着广告楼去？是个什么人物啊？义军，把他给我抓到，抓住之后定罪凌迟。定罪凌迟，凌迟什么罪啊？寡喽，寡呀，这能留着呀？还了得！王爷当时告诉中堂王熙，你问问守门提督，正当这样的事儿，为什么这地面这么乱？守门提督，瑞德老爷，当时就把这个瑞德人给找来了。瑞德人是吓懵了，这没法干了。北京城地方不大，是啊，四九城，里九外直皇城四，前面顺着哈，东西变三关，西平德胜来，东四西单鼓楼前九门八条街。前清那时候就八条大街，那时候没这么多立交桥，他嗨，他想都不敢想啊！这现在了得哈，人间天上啊！那时候哪行啊？全老土道，就是那天安门前面那会儿那条御街，叽里咕噔的有点十字子道，那就算了不得了。但那九门提督责任大呀、啊！瑞人心想：官金蝉呢，金蝉，你是真够可以的，你怎么经常这地方溜达？把、啊、皇宫全翻了御状的，你跑这儿把御碑抄走了，上广楼干什么去？这向爷家请假，这事儿您就交给我办吧。行了，我呀给你十天线，你到广楼给我查办，听见没有？这些人我就交给你们俩了，九门提督贺鹏鹏，哪些人的黄太太杨香武，这男女老少得办吧，全交你们，少一个也行，听见没有？碑还得给我请回来，哎，把这画画的给我找着，我得问他姓是名谁。这些事儿全完了。刚说的这儿，王中堂从孙太杨香武使了眼色，干嘛磕头啊？谢恩呢？有这句话就齐了。这些事儿可全完了，就是杨香武到没事儿甭提了，就行了，批准就全过去了。把娃一下就跑了，怎么回事？中堂一看，这爷家聪明不过帝王，哎，跑去皇上那就是您最聪明的人了，怎么这规矩还能不明白？这些。

0: 您说的这些事儿全完了，盗匪的事情都一字不提，全接过去了。神王现在想的呀，谁说这句了？哦，钻了个空子，好啊！让这么些人说什么好的？好，暂时咱们这先过一过啊，把它放一放，完了再说。问问这画画的，
1: 对不对？
0: 您说的太对了。其实祸根就在这儿呢。得了，我们跟您呢，这个讨个日期，这不10天见吗？那么我带着他们去办理，办理完了之后，回去跟我说一声。现在什么时候了？现在是真正五更，来啊，换衣服，我上手。神力王他也得跟皇帝去回话。当然了，你别看他这样，神力王见驾之后把这事儿这么一说，皇上心里一动，皇上心想啊，寡人这京城够热闹的啊，这金蝉又来了，哦，把我这只杯他给拿到广和楼去了，这杯和广和楼什么关系啊？不行，我得亲自去看看。这皇上好奇心特盛，您要跟别人打个招呼，满朝文武九卿四相八个朝臣有一位算一位啊，兵行宫吏会各大部他是一概不打招呼，自己换成便衣儿，他的人家要悄悄的私访广和楼，皇上还没到呢，杨小五他们先到了，杨五爷想亲自到那儿去看看，看是应该看的，飞天豹武侠子给拦住了。怎么，五哥，这可不是您大显身手的时候，也不是您呐这倒杯的那个时候，怎么这您得看过的，京城地面这儿您不太清楚，也就是说您摸不着头绪，我去给您打听打听这广州有什么文章，可有事儿。飞天豹是聪明，他想的不是说这个杯的事儿，恐怕由这九龙杯不定引出什么事情。飞天豹武器大了，收拾了收拾，他就奔这广和楼来。这哪不正是啊？是不是现在这广和楼？那可没有现在这广和楼这么气派，这么现代啊！冬天啊，进去热气扑脸儿；夏天进去啊，冷气嗖嗖啊，有空调，那座椅多么舒适啊！前台是前台，后台是后台，那时候可不行。哎，就那么一个大戏楼，简单的很。但是也有什么这个散座啊、包厢啊、两廊啊，这也挺讲究这些事儿的。这武器达常来，他经常陪着王爷来看戏，有时候自己也来，这是人家他都熟识。但是到这儿这么一看，哎，不对劲儿啊！怎么着？广楼今天变样了。只见在楼的正中间搭这么一个小小的台子，这个台子虽说小可也不小，好似擂台差不多，就差一副对联了。什么船在南山，山崩地裂，有的北海，海水波翻，一无会有，就差这个了。我这要干什么呀？这是。旁边过来几个管事的，哎呦，气的，这乃镇江总把您吹来了，怎么发戏瘾了？您想看一出，可不是吗？哎，对不起您，半月以内不能演戏了。怎么了？有人在这儿设了一个小小的擂台，哎，也算是以武会友。听说呀，要招收些英雄好汉。哎，飞天豹一听这么大的事情，问了谁了？哎，不用问谁，您得先问问立擂的是谁。啊，对了，飞天豹小子这茬忘了。谁立的擂？锁杯子呀！啊！当时飞天豹愣在那儿，怎么了？锁亲王的人，皇上的儿子杯子，王爷的儿子杯子。杯子没了，那还了得，长大份儿的就不得了了，后面子龙孙呢，不用说杯子没了，就红黄袋子你就了解啊。那时候 加红黄两个蛋吗？红黄蛋是干什么？红蛋子那是王爷的亲戚，黄蛋子是皇帝的亲戚，大自然那么长命，只不过最大的了不起了，把袋子挑了，这把袋子挑了，那么这门亲戚就算吹了。当时挑了，过不了仨月，人要接上了，那可没辙。你这谁惹得起呀、啊？黑天包在里头啊，心里说我都替九门提督难过呀、啊。怎么九门提督官是不小啊？这家伙啊，看守紫禁城的官，那了得吗？但是，他怎么敢管锁亲王？哦，是这么大的事儿啊！那什么时候才开始会有呢？叫明儿呗！你看您来的太寸了，您不来看看热闹吗？说当然我得来。黑天豹一想，我是惹不起你啊！你锁亲王，我得回去跟王爷说一声。黑天豹回来，赶快向神力王禀报。神力王这么一听，啊！长叹一声，你别看王爷这么大大咧咧，可是当着飞天豹武器大字他不说，他心里头有点不太高兴。怎么回事？说亲王闹得太不像话。你怎么能办这事儿？王爷冷静下来，仔细这么一想，这纪检的人，也就是说刘自华这闭眼金蝉可太了不起了，看来啊他是跟那锁亲王搭上的。怎么三河县锁亲王黄连庄头行凶作恶，欺压百姓，他在皇上面前把他给告了。这次从杨家武身上把九龙杯盗走了，把九龙杯拿走之后留下了这么一张字画，看来呀这不是让我们去寻杯，这是让我们去巡查巡查。这广和楼说不定啊，锁亲王在其中有什么机密。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锁杯子在广和楼立擂台。当时啊，飞天豹武器达子这些人这么一听，都有点发呆发傻。为什么？知道此人来头不善。锁杯子他不姓锁，包括锁亲王他叫锁奈，但他也不姓锁，可一提锁亲王那没有不知道的呀。这下子惊动了整个京城，谁敢言语？有人居然敢在这儿立擂，换了别人当时就轰跑了，哪儿的全是抓起来，喝着滚吧，这就完了。围住这儿没人敢碰啊。嘿，这些好汉们呐、啊、可就在一起商量来了。看来戏耍杨香武的这个闭眼金蝉是有目的的，这位可倒好，他也不露面，背地了蔫巴劲儿的，他总办着大事。三河县那黄粮庄头他给告的，现在他把杨香武给耍了，但是把杯拿到广和楼来了，他也不说在这儿立擂。哎，强人自有强中手，想不想要这九龙杯啊？要那就得倒趟广和楼。谁也没明白怎么回事儿。等到这儿这么一看，这个举动可太大了。怎么擂台那是不用说了，但是这个擂立的还不俗。哎， 张文书咱们就说了，没有什么说拳打南山山崩地裂了啊，什么踢海水波翻了，没这套，只是以武会友。但是这儿地方安排摆设有点瘆人。怎么瘆人呢？只见呐，就在这个台子的左侧有一梯子，这梯子用什么做的？这个阶梯铡刀，24把铡刀是24层台阶，这个铡刀是背冲下背朝天，不知道干什么用的。在这个右侧呀，摆设了一案子，这案子不大，但是在这个案子上插着10几把明晃晃的短把钢刀，比那个英雄武侠使的那个单刀啊就短得多，可比匕首长得多，20来长一口吧，就像那劈虎刀子似的，哎，风霜利刃。这阳光这么一照啊，晃眼睛。这还不算新鲜，离台口不远处有一小红炉，旁边架着风箱，不知道这是干什么，打制兵器，打制什么暗器，真不明白。只见在这红炉旁边又扔着一堆一堆粗细长短不等的铁链子，仔细这么一打听才明白，锁杯子在这儿立擂呀，有几绝技。头一绝技叫劈刀灌顶，看这10把刀没有，这拿起来啊就像剁馅子似的，冰当当当冰当当当，就在这头上剁起来看。这脑袋要没点功夫，起码说得练过油锤灌顶啊，要不然那哪受了啊。啊，其次呢就这个刀梯，感情今天人家准备了这么几宗要会会武林中的好汉，劈刀灌顶两太阳砸砖，还那砸刀的刀梯啊要赤着脚从那刀梯一层一层的上去，你往头上功夫过硬，脚底也不行也不灵。这红炉是干什么的？这儿还有一绝呢，就让你赤手空拳呐，捣这个刚刚由红炉里打出来的这铁链，那一沾刺拉下来不烧焦了吗？没人管。看来人家准备这样，人家就有这样的人才。嘿，大伙纳闷儿，那什么？我说他在哪儿学的这些人物呢？难道说这锁杯子都能练得上来？他练不上来，他怎么敢摆这个呀？这怎么办呢？那也得来盯着呀，看看怎么回事吧。那么刘简拿走九龙杯的这位闭眼金蝉绝不能开这样的玩笑，他这把你拘来肯定是有事儿。大家全看明白，实际没看明白。怎么回事呢？就在这个戏楼正中的这明柱上，就横着那道梁上吊着一颗金钱，这也是一绝呀。感情还有一笔，这叫箭射金钱眼。这金钱眼不是跑马射箭啊，这个大金钱那么的个，那金钱眼好也有一定的尺寸，把这个箭要从这个金钱孔正当中穿出去啊，百步穿杨。这也没那么大，只是啊就在街面上流通啊，经常啊花它用它，就是康熙那个老古钱，就是那康熙年间出那大钱儿。要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射这个大天空，
2: 不客气。

0: 点说，离着这个距离远一点，你连这个孔都看不见呢，那怎么能射得进去呢？这些人还没发现呢。戏楼的这些管事儿的都跟飞天豹夹子特别熟啊。行了，怎么今天您好好看看，哎，明天呢是正日子，请您来好好热闹热闹，您再捧捧场。怎么着，别人不露面，那咱没得说，您要这个露面，嗨，给我们索菲的脸上可增了光了。飞天豹心想，要不是关系到九龙杯，你呀拿八抬大轿抬我，我也不来，我最好躲这锁王爷远着点儿。满朝文武谁不记得三分，连那么大的打不死秦王、神王、连玉亲王这两位称得起的皇帝左膀右臂都不带招惹他，也就说呀，对他对着左亲王也睁眼闭眼，真可不得了。你说这怎么办的呢？嘴上不能这么说呀。那当然，那当然。哎，对了，替我呀先问候一声少千岁啊，替我问安，明天我甭管多忙，抽时间我也得来看看。那太好啊，欢迎您到来啊。听说呀，这个少王爷还准备在这会儿吃大牌酒宴，不管输了也好，赢了也好，哎，那么来打擂的输了的那就不算了，只要是赢的，哪么赢一样，哎，你是拳脚，你是兵器，还是摆着这些东西，你能练上这么一样半样的来，就不让你走了。哦，听到这儿啊，飞天豹就明白了。他明白什么？这叫网罗人才呀！听说索亲王这个人呐，特别重才，尤其是江湖上的英雄好汉。没人知根知底，那没办法，只要知根知底的人，是你练过两天的，有什么困难，到左王府说一声，是吃喝存战，是临走拿钱呢，最起码给你拿个路费，但是没人敢去啊，谁敢上左王府去啊？但是要知根底的，那就阔了。你到北京来啊，游览这么一番，住几天，最后到左王府说一声，几十两白银您就拿走啊。哎呦，在京城这儿啊还不太显眼儿，在这个外省府县，一提左亲王，那有多少人称赞呢？有不少人受过人家的好处啊。飞天豹知道这个底，那么好吧，明天我们再来哈。他就急急忙忙，一方面回复了王爷，一方面跟黄三太、三哥他们商量。你说咱们去不去？黄三爷这么一听，贤弟呀，你是弟弟仙呐，在这一带那就得听你的了。不管怎么说，你是神力王府的教头啊。你说我们去不去？飞天豹为难了，怎么这事儿啊？您还真把我给问住。掏我的本心说，我不愿意去。怎么是非之地？什么样的擂台你没见过呀？啊，什么样的场面您没看见过呀？这擂台是干嘛去呀？难道说您还想上擂吗？把左辈子那些人全打倒，那好了，立刻锁王爷把您请到府里去了，您就不是九团龙一的事了。您能跟王爷平起平坐，哎呀，黄三连连摆手，这可是不得，您看您看。那么您去了，小弟我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您就得眯着，只能是看看热闹。另外咱们就找找啊，这只闭眼金蝉，更主要的咱是找咱那杯该五哥杨香武出口气。哎，见您这闭眼金蝉，您到底是人还是神？ 您什么人物？咱们找个地方单说道说道，您别这么办，咱们这不戏耍吗？最好锁王府的事儿，您是千万别沾。皇妃一听，我记住了，我只去那看热闹的，这还不行吗？唉，飞天豹长叹一声，下话没说。咱们的意思，最好看热闹也别去，这热闹别看，但是不能再拦了。你再拦，姚爷受不了了。好嘛，杯到手了，在神灵王府准备露个大脸，叭一下点穴，这样给点了，然后就这么瞪眼瞅着，从我身上把杯拿走，留下这么个图画，这叫什么呀？把赛毛遂杨千虎，撅了一个对头弯呐，这可应了那句话了，露多的脸，现多的眼呐。什么长春园呐，什么碧霞庄啊，全都长得比够削了。杨强武得窝囊死，所以飞天猫不能再说什么。到了是日这天，他们万万也没想到，皇上都来了。这康熙大帝是真有出手的，他是谁都没通知啊，敲木灯的，由东华门跟散步似的，溜溜达达，他就溜达出来。只有铁掌芳菲赛昆仑在远远的暗中跟随保驾。方四爷可知道皇上的脾气，你让他看见不行，干嘛呀？跟着我，没什么呀。怎么这老头啊，把便装这么一穿，往那儿一站，您说他干什么的吧？那派头那份儿啊，就是一位大商贾，哎，京城哪个大买卖的掌柜的东家，够派头，可他腰里暗藏一对短链铜锤，紫金短链锤呀，那就是康熙部下用的兵器。拉着他那小毛驴儿，这小毛驴儿，可不得了。那是山西抗百万进贡来的，不是一个普普通通那么一头驴，据说是龙种，叫千里独行特，是龙物的这么一种龙种，哎，加上这物再加上这特是特务，这驴可是与众不同，哎，康熙溜达出来。他谁也没告诉，他也奔广和楼，他知道这事儿了。哎呦，这广和楼是惊动了整个的京城了。你敢这么说吧？是打过拳的，踢过腿的，举过盾的，摔过跤的，是练过两下子的。你甭管的是只扔过两拳、杀了口的也好，干什么就是全来。一个是呢，都想啊，这个跟这锁王府近乎近乎。万一，啊，这锁杯子要看上我呢？说有两下子把我给收下，那就不得了了。怎么不得了了？好，锁王府当这是棋牌老米数啊，这代代相传，那就算传奇了。
1: 听书，一种新的阅读方式。用耳朵看书，用心灵感悟。心结听书吧。
0: 谁不想在这儿露一鼻子？呵，维持秩序都维持不过来了，这人家太多了，这人山人海。天哪，还不到辰时，锁杯子到了。好，这锁杯子，你别看他声势这么大，但是他可不像，一般的那些官宦子弟呀、啊，要点派头什么撒马扬鞭、目中无人啊，不这个行人的路上当做跑马场似的，他不那样。哎，这个人还是很条理、很规矩。 老远的就下了马了。

0: 是反认识这位锁杯子，没有不跟他打招呼的。感情这锁杯子不是锁代亲王的亲儿子，是干儿。别人可不知道，都以为他是殿下，就是王爷的亲生子，不是。此人姓武，单字明峰，人送一号叫病懈怠，年纪不足30岁，生是细条身材。哎，瓜子脸，宽大门尖牙壳，挺漂亮。就是在左鬓边呢，这贴了一大批太阳膏。这个大辫子，呵，黑亮长啊，辫帘子、辫穗子，啪，辫子往脖子上这么一盘。长衫往胳膊上一搭，派头那是甭说了，宰相门前七品官，何况是一位杯子。在他身边紧跟着的四位保镖，这四人可太吓人了。怎么回事？这长相太特殊了。左上手跟着他这位年纪也就在30上下，一脑袋红头发，好嘛，蓝脸红发，一身毛，吓人呐、啊！那脸青须须的，真是蓝脸红头发。在他右侧最前面走着，这位年纪也在30上下的样子，身体特别彪悍，尤其使人发瘆的，就这两个眼睛，这俩眼珠子通红。大伙知道，这是锁杯子两个心腹保镖。在他左边那位，那叫金毛猴李吉；在右边这位，陈姓杨，单字明春，江湖人称红脸狼。据说年轻的时候杀人，让热血把眼睛给他照坏了。这俩都身怀绝技呀、啊，后边还跟着哥俩那个亲兄弟，都是昆仲。有一个肩上扛着一把五谷突天叉，那叉头像小簸箕似的，那叉盘子比冰盘子还大，哗啷啷一个劲儿直响啊，瞅着有点瘆人。大伙一看，听着派头，左杯子亲自来坐镇呢、啊，那是啊。这武峰病懈怠之所以亲自来，他是另有图谋。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广和楼打擂夺玉杯，哎呦，这热闹！这锁杯子一露面，呵，是众目睽睽呀、啊！哗啦的一下，这所有的目光几乎都集中到他这儿来了。并且在武峰很自然，他还不时的和周围的人在打着招呼。哎，当他到了他的这个座位那儿，没坐下之前， 他一回手，唰，长衫交给旁边那人，那满头大草帽、月老穿吊里的四根春罗飘带，唰一下，有人赶快接过去了。哎，后边呵，那就甭说了，好吧？这个捧钱袋的，拿着文银壶的，这提了这茶叶桶的，那伺候的主，那是前呼后拥啊！哎，武风呢，先往这个周围呀、啊，也就是说，这些包厢，他先看看坐都些什么人，几乎都不认识。不过有一老头儿。武峰不由自主的是多看了两眼，这老头天庭饱满，底格稍扎啊，短髯在胸前飘洒，生着是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啊，二目炯炯有神，头上戴了一顶四块碗的凉纱帽，顶门高嵌一颗珍珠，是光华四射，身上穿着长袍，外边罩着马褂，腰里带着什么冰冷盒子、眼睛盒子、跟头耷拉，哎，这些东西既是装饰品，也都很实用，装眼镜的，装表的，还有小刀火镰，大红中巾，高腰的白袜子，脚下一双大红猪履鞋。奇怪的是，老头身边一个没有。按这么大的派头，起码身后得俩跟班的，没人。锁杯子有点纳闷，您说这老头谁？他不认识，不但他不认识，几乎今天就在这个擂台周围，98%也不认识他。那谁呀、啊？皇上啊！说康熙大帝经常出外私访，怎么跟他都不熟不认识？嗨，那年头封建时代，说他去这个什么私访啊、出游啊，那皇帝出朝，地动山摇啊，那不得了，老百姓想见他一面，那太困难了啊！他和现时代。好，民主政府的领导人那可大不一样了，经常深入平民百姓家，坐在炕头上盘着腿和老乡出去谈心，哎呀，那时候他怎么敢想呢？康熙他也不觉得呀，尴尬得很，还挺好，坐在那会儿东瞅瞅西看看，感觉康熙呀挺爱热闹的人，倒挺好，心说今儿我来对了。你看看多好啊，功夫不大，茶楼管事的过来了，给康熙爷沏了壶好茶，干鲜果品摆上来了。人家是干这个的，能看得出眉眼高低来，就觉得这老头啊，不是这个官府沾亲，就是大户人家的当家人，再不就是大买卖的掌柜的。得得不得，老爷子您来了。康熙微微点点头，也没搭理他，你摆就摆吧，他是习惯了，在宫里经常这么摆着，这算得了什么呀？这管事心想，这老头了不得，够派头，怎么搁别人口这一摆起码得瞅瞅看看呢，这根本不屑一顾。您慢慢喝着，缺什么少什么，您再叫我一声，我伺候着。说的是一抬头，把管事吓一跳，怎么了？只见呐，就在这老头身后边站着俩老头。你说怪不怪？怎么的？他觉得奇怪的是这二位呀，一个年纪大的，一个年纪小的。年大那位恐怕60开外。头发都有点白了，可是穿着便服，只是一件蓝布长衫，又肥又大，腰里头扎这么条腰带子，还是这大伙儿还同疙瘩盼呢。下身啊是剪绸的中衣，脚下呢 一说

0: 夫子履鞋，高腰白袜，高挽的袖面，那小辫儿编的耿耿的，派下虚然飘洒，二目很有神。就忘了康协身后边离着也就是一米多远儿，往这一站，在他下手也是一位老者，年纪在五旬上下吧，哎，穿的呢很整洁很规矩，也像一个买卖人似的，垂手立站，离着也那么远儿。管事的一看，哎，二位，来了，好嘛，能上楼来，这都是有点身份的客人。哎呀，包厢可没了，这个什么，您二位就在这儿加个座的啊，您坐吧。他不知道，在皇上身后右侧站着这位，那是神力王啊。在皇上左侧站那位，那是九门提督瑞生瑞老爷。这俩哪敢坐下呀，他不知道。哎，我您看呗，坐下。沈立马烦了，心说这小子怎么这么拼呢，怎么你没看谁在这坐着吗？我敢坐吗？我哎，皇上没话，我蹬一下就给我坐那儿，那怎么得了呢？见驾的时候还得赐龙敦呢，谢主龙恩，然后才能坐下。坐有坐相，大大方方跟皇上俩对俩，大腿压二腿坐那儿聊上了。啊，那事儿得侧着身儿，哎，给一旁脸儿，这都有规矩。你懂什么呀你？坐着摆手。这要是啊，明白事儿的赶快，你就该干嘛干嘛去的。这位啊，有点轴子，怎么？这怎么？不好意思啊，嗨。坐这位比您还小十几岁呢，我看这意思。怎么您坐您的呀？这有什么啊，老哥俩，这条凳这不挺好吗？就是你坐下。沈令王有点急了，少啰嗦，滚吧。谁吓一跳，滚。就看那个黑胡子老头啊，用眼睛瞪他呢。九门提督心里说，这个讨厌的东西，拼劲儿的。等着，等眼前这棚事儿完了之后，我把你抓起来。你太可恶了，你，去吧。说的还是瑞的人，聪明，反应的快，掏出一锭银子来，塞给他了，去吧。哦，还好，嘿，管事的乐。哎呀，仨老头，你看，年纪呀上下都差个十岁八岁的，一位坐着，两位站着。这邪性，他溜达感情功夫不大呀，开累了，凭螳螂一棒锣响，第一个上擂的就是金毛猴李吉。说了半天，黄三太杨香武他们来没来？早就到了，来了。你看锁杯子，没认出康熙皇帝。黄三太和杨五爷可就全认出来了，怎么他都见过呀。哎呦，黄三爷有点后悔了。后什么悔？不来对了，要麻烦怎么京都圣驾了，这些位看得最清楚啊。看皇上那坐着，神王和九门提督在两边那规规矩矩站着，这可怎么办？不用说出点什么意外，当然广楼这是不能蹭一下子跳出只老虎来，那不可能了。但是要是惊了圣驾，这坐一会儿可就大了。黄三太用眼睛紧紧盯着杨香武，杨伟汗都下来，他暗叫着自己的名字，你可闯了大祸了。几次倒杯倒是漏了一鼻子，这回我看怎么办。心说这累呀，这倒了霉的累，你赶快完了得了，你着急不行吗？累主人挺踏实啊。金毛猴李吉上擂一抱拳，各位英雄列位好汉，给我个开场白啊。这是没别的意思，哎，这个 左杯子习武爱练，今天在这儿广阔楼前啊设这么一个擂台，只是为了呢交个朋友。但是呢也得有个规矩，什么规矩？就是能把这些练上来的，那么你就能成为我家杯子的座上客，待如上宾，就跟你交朋友。那练不上来的没关系，没关系啊，哈哈一笑。那么君子自重，大家也知道练不了，他也不可能上台来捣这个乱。可不可以比拳脚呢？也可以，有打我们一拳者，我们哎奉送纹银十两。哎，踢我们一腿，当然不是致命之处，被一脚踢死了那麻烦了，当然就踢上这么一脚，我们呢给纹银二十两，就这样。能练成这些那是最好不过的。但是我话也说完，那么我呢先在各位英雄跟前献献丑。说完了，唰，金毛猴就把衣服甩了。大伙一看，他把袖面这么一挽，把蒙头的卷子唰啦往旁边这么一扔，噗，把头上的红发抖开。他过去，就在那桌子前面呢，拿起两口钢刀来。然后这钢刀像雨点似的，啪啪啪，剁了有十几刀，刀往那一放。叫回一人来，干嘛？我自己剁，有轻有重，哎，让手下人试试。如果说各位进不及，哪位好汉也可以请上台来，是亲自一试，劈我几刀。有好气的上去，真把刀抄起来一看，确实是短把钢刀啊，往桌子一剁，当的一下就戳那儿了，抄起刀来，照金毛猴头上打。这么说吧，前前后后剁了一百多刀，嘿嘿，怎么样啊？金毛猴是微微一笑，完了。再看我兄弟的，他回头来这么一点手，那红眼狼杨春过来，大伙开眼了，看他怎么练。只见他上来之后，哗一抖，先把裹腿打开，然后把这个裤管往上这么一卷。把打鞋脱了，袜子拉了，大伙一看这儿哪出啊？只见杨春往台中间这么一站，抱了抱拳：“这位好汉，我也献献丑吧。”说着，他大摇大摆走在这刀梯的跟前，腾一纵身上去了，俩脚往那刀刃上这么一蹬。哎呦，下边看热闹的，那心里忽悠一下子，这脚还要不要了？只见他噔噔噔噔噔。一直攀到了这个梯子的顶端，然后一纵身刷下来了，袜子穿上，鞋穿上，裹腿打好，这倒好啊。怎么一个亮了亮头功，一个亮了亮双脚，来吧，哪位可以上来比试？全站住了。甭说这些会有三门招四门走，走五两铁花枪啊，哦，会两趟单刀，对，练个三天五早成这主没赶上。甭说这些呗，皇太爷带的那些个老少英雄们也都有点发烧。怎么大伙儿一瞧，这不行，这个那么这次乒乓这顿剁剁不了，没练过这功夫，没练过就是没练过呀，那是功夫功夫的吗？那是开玩笑的吗？这怎么办呢？整个这个台上台下鸦雀无声，快冷场了。皇上都有点着急了，康熙坐那儿这么一看，嗯，怎么回事？怎么你还别说啊，要不他在这份异类还真有两下子，这功夫怎么练的啊？钢刀就往床上劈，把蹬着那铡刀蹭蹭就上去，哈，切脚板厉害。这台子这么多人，难道就没有一个敢上来比试比试的吗？ 皇上刚想到这儿，只见呢，那个人群往两旁一闪，这后边啊，过来一个人。这人可太使人注目了，怎么回事儿？不是什么彪形大汉啊，不是一条魁梧汉子，是一位啊年轻的姑娘。更使人奇怪的是，这位姑娘衣着贫寒，看得出来生活太困难，衣服都打着补丁了。哎，这盘起来的辫子，那么没有首饰，这是可以什么了吧？怎么家里穷啊，哪得起首饰？这就甭说了。但是起码得有头绳啊，这姑娘太惨了，用那个这个穿钱的那个那钱串啊，那小皮质绳勒着他的发辫，大伙儿一看太可怜了，怎么连白毛女都赶不上？白毛女过年还能二尺红头绳呢，那年头有白毛女吗？没有，就说这意思吧。这位姑娘也太贫寒了，她要干什么呀？没明白，是讨饭的吧？想手里头提了一个小筐筐，是个讨饭，怎么上这儿来要饭来了？不开眼，怎么这儿谁能施舍呀？这不捣乱吗？这不是。说着就过来两个，这都是王府的官差呀，过来干什么？把这姑娘给拦住了。这女子，慢来慢来，怎么讨饭你怎么不找个地方啊？是不是到那个饭庄子去要去啊？这什么地方？这姑娘这么一抬头，不抬头则已，这抬头啊，离着姑娘近着主啊，都大吃一惊。怎么了？美的，这姑娘长得太好看了。哎呦，这么漂亮一姑娘，怎么穿的这么破呀？这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乔装改扮不像。姑娘抬头看了看这两个人，你们以为我是讨饭的吧？啊，姑娘冷笑一声，我不是讨饭，我呀是来打擂的。实话跟你们说，我家兄长现在是病到殿房之中，我们还不起电饭钱，还有医药费钱，只差纹银三十两。今天我要带在擂台上一拳打倒一个，一脚踢翻一个，不打一拳给十两吗？踹一脚给二十吗？多一文钱我都不要。哎，拿到手这三十两纹银，我是立即离开此地。
1: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七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1: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
5: 家
4: 电费
5: 六百就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移动电不仅关系健康，
8: 每月至少
7: 能省
8: 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

0: 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6: 一起去读书吧。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0: 读书破万卷，
11: 人学
10: 下
11: 知道，
10: 读有神，
11: 不学。
1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3: 你喜欢读书吗？
1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7: 广和楼夺玉杯呀、哎，就在这擂台前，忽然来了这么一个年轻的女子，要上台打擂。这两个武士

不让他过去。王府的管事的过来，怎么回事？他把这经过这么一说，说对方上台打擂。哎，上台打擂这得让人打呀？怎么？你看看，这闪开闪开。好，姑娘你请。这姑娘不慌不忙，顺着这个梯阶就上了台了，往这儿这么一站，好嘛，这台底下就乱了，怎么当时就开了锅了？哎，我说这怎么回事啊？哪来这么要饭的姑娘啊？她干嘛呀？要饭？不对，洒泪叫她啊？哎呦，人家的绝技她来得了吗？哎呦，当时啊，这开了锅一样。这时候啊，左杯子那会儿也乱套了，怎么回事呢？这手下人就把这个锁杯子给围起来。少矮，这您得说话，怎么这咱不能接待了？这么一个要饭的女子，她来打擂，她打得了吗？这不捣乱吗？这不是，趁早把她给轰下去，哪事哪办去？这要饭的，这不行不行，这简直说这寒碜咱们！我说什么的全有。丁歇在武风把双睛这么一瞪，你们要干什么？女孩子怎么了？甭说这么一个啊，乞丐姑娘，就来个讨饭的老太婆，也让人打擂，懂什么你们？王有吩咐，知道吗？不知道啊。今天打擂，往日不同，不然还不在这设这个擂台呢。就是来者不拒。哎，男的女的都一样，这男女咱都要。大伙一听这威虎山呢，这是，哦，全要合着。真行吗？这个就少废话了。当时在台上的金毛吼啊，也愣住了。怎么了？他泄气了，等着得上来个好不错的啊！这就蹦出这么一站，猛的一头打着一位，所以我说暂且顶他先坐下压他的力，也得像个样子啊！秦琼关被绑后肚子腰憨的，这才像个打擂的，我把他打倒了也是那码事儿。说怎么上来这么一个姑娘，而且还这么贫寒？雷吉啊，强压胸头火。不管怎么说，自己也算是擂主一份子，在风场做戏，大面得亮得过去。上下瞅了这姑娘两眼，这穿得破感觉就不行。你看，这个以貌取人呐、啊。这个最耽误事儿，怎么你管人穿的好坏干嘛呀？哎，你看的是这个、才能啊，他不这么看，你看这个呀，你这太不怎么样了。他就不明白了，什么怎么样？拿金叶子裹着，您把这金叶打开一看，里边是土豆，那也不怎么样啊。可这位呢，还算行吧，这金毛猴，不管怎么说。在杯子的身边当差。哦，姑娘，请问您是打擂来了吗？不错，那好，不知您标没标名，挂没挂号？哎，姑娘轻轻长叹一声，我落魄于京城，不累说出名姓。实不相瞒，我呀今天以打擂为名，就是到这会儿啊，取几两银子，魂星殿饭账。我和我家兄长立刻就离开京城，咱不在这待着。你们不是这个有告示吗？不有广告吗？怎么打一拳给多少钱，踢一脚给多少钱？哎，我就拿这些钱，多了还不要。李吉差点乐了，怎么回事？有谱没有？李吉心想，我们这累啊顺当不了。怎么你看这第一天上来一个要饭的姑娘，怎么说有谱没谱呢？心说您要饭都找不着大门，您居然要到这儿来了，您看这银子也太好拿了。哎、啊、打一拳给十两，打谁一拳呢？您可别岔了气，看这样子大概连顿饱饭还没吃着呢。哦、oh.
姑娘，你是来取银子来的。实不相瞒的，如果这银子你取不走，要把你打伤了怎么办？姑娘这么一听，那好办呢，怎么我就和我家兄长啊一同患病吧。我哥不病着呢，你把我打伤了正好给我家兄长做个伴儿。这位也不再问，您还是留下名姓吧。姑娘一听，这位好汉，请你原谅。怎么办？我们已经落魄京城，不愿意说出我们的名姓。你这不写以武会友吗？我们就凭功夫，赢了你拿钱走，被你打下台去，我们抱头就离开此处，这还不行吗？哎，李吉祥，让我说什么？一个懦弱的女子，要换别人，我就把你带回来。来，先拿钢刀给我劈顶，我看看。嗯，然后我再让你来脚下那双啊，打着补丁，打着包头上的后包跟那绣火鞋，把它脱下来，干嘛？你蹬蹬我这铡刀，那不给你个难堪吗？这话不能说呀。他恐怕左辈子不让他。你别看这并谢寨武峰啊，啊，不愧是左亲王的干儿子，在女色上他是最反感，连他手下这些人，你讲武爱恋怎么的全行，正当婚配我不拦阻，哎，在我跟前这会儿是胡闹瞎折腾，滚蛋。所以他规矩挺严，李吉啊连下的话都不敢说啊。好吧，既然姑娘你说了落魄京城，那今天我但愿得成全成全你。可有一样，姑娘你把话听明白，武林中你应该懂得，当场不让步是举手不留情啊。啊，李吉瞅了瞅，就你这一弱不禁风的姑娘贫困到如此啊，我都没法打你。好吧，这姑娘明白了，把那个小筐往旁边那一放，然后轻轻把袖面这么一卷，简单收拾收拾，往李吉跟前这么一站，嗯，两个架势了。这时候你说怪不怪，这台底下当时是鸦雀无声，一个说话都没有了。哎，有那嘴不老实的还想聊呢。哎，我说你这个真奇怪，你这么捣乱，这待着吧你。怎么你不爱看热闹，你看不溜的出去，这瞎乐了什么呀你？呼，我眼睛都盯着台上，连呐包厢座位里的康熙皇帝也愣。嗯，皇也觉得奇怪，哪来这么一个小姑娘？她要打擂？哎呀，康熙暗笑，笑什么？看来我大清国的能人可真不少啊！看看，告诉他的，只许这姑娘，哎，把那个红头发的打倒，不许这红头发伤这姑娘。他身后站着的神力王贺九门提督啊，实在绷不住，怎么了？乐了，心说万岁爷，这什么地方？您这儿传旨来了，怎么往下传呢？这一嚷嚷，这还不得炸了庙啊？哎，万岁爷说啊，只许那立擂的来打，不许这立擂打人，没听说过。神力王往前一屈身，低低的声音，遵旨。你得我回话答应一声。康熙皇帝点点头，行了，明白了，也不什么就明白了。你这皇上也好糊弄。只见这姑娘拉开门晃身这么一站，李吉一想，嗨，得了，瞅她那样子怪可怜的，我陪她走个三招五式的，给她点警告就得了。哎，男女授受不亲，我也不能重重给她一

巴掌，我就把他挤下台去就算了，对不起了姑娘，可恕我无礼。唰，我啪这么一俯身，一个黑虎掏心，这船就过来。姑娘这么一闪身，不慌不忙就还了招了。两个人各是拳脚，这姑娘不还手则已，就这一还手啊，可了得了。怎么了？在坐席里面看热闹了，飞镖黄三太和杨香吴等人可这都愣住了。啊，黄三太看愣了啊，这怎么回事？难道是他吗？那他身边站着的神眼鸡犬愚公子何老松，还有老楚彪以及这几位老将都在这儿坐着呢。可大伙儿就愣了，纪传呐、啊、压低了声音趴在师傅的耳边：师傅，您认识这姑娘吗？哎呀呀，纪传呐、啊、黄三太下意识的一把手把纪传给拉过来，可了不得了，这是咱的老乡啊。纪传已经乱了，怎么这儿怎么会出了个老乡呢？他是什么人呢？黄三太是目不转睛瞅着台上，但是呢他就向纪传交代了两句：在咱望江港啊，不是光我黄三太一个人，望江港这地方大了，说现在来讲是个乡，比乡自大不小，可能是个镇。在望江港还有一位好汉，此为姓张，叫张景和，是人送一号无形剑客，手中有一口兵刃，那叫无影剑，剑法如神。他膝下只有一儿一女，儿子叫张月宗，人送一号粉面金刚，女儿叫张月英，江湖人称霞凉姑。他还有一个得意的门生，这个徒弟是7岁让他给捡到家里来的，哎，无家可归这么个人。此人父姓欧阳，单字明德，江湖人称小东方朔，贺号叫怪侠。这位张老剑客呀，金盆洗手比黄三太早，人家里啊站着房子躺着地呀、啊，虽不说使奴换杯，堂上一壶接下摆弄也差不多，哎，比黄三太底儿厚。你别看黄三太咋咋呼呼保镖一辈子啊，南七北六13省走了好多地方，他呢花销也大，哎，挣得多花得多。张老先可很本分，如果他不告诉你他真实身份，那就是一位老庄稼汉。可惜被害了，即便被害了，他女儿也落不到这地步啊，那怎么再也傻了呢？不然他傻了，黄三太这一提醒，在座的这些位这些老们这儿的那就都愣住，都替姑娘捏把冷汗。怕什么？怕这姑娘打不赢。大家在想啊，姑娘，我们不知道啊，你呀、啊、被困京城，怎么也不能让你沦落到这一步啊，打擂挣几个钱给哥哥去看病。真是霞凉姑一点儿都不错，姑娘是万般无奈。他们住那店房，这店主中可说了，说什么只限于今天正当50，把兄妹俩要赶出店房。哎，你们不是身上就这身破烂衣服了吗？那也得给我扒掉。好家伙，车船垫脚真厉害，我的天，更要给往外轰。姑娘真急了，但是不能做犯法的事，虽然有一身了不起的武艺，既不能偷也不能抢，那叫什么呀，不能做这无耻之用。

0: 书杰听说这有累，真上这儿来拿钱来。不领真心实意，是走了这么一二十个回合，李吉可就明白了。金毛猴一看呢、坏了，怎么我根本赢不了人家？这个武术啊，就跟下棋差不多。这下棋叫手缠，啪一下，就这么一走步，三下五除二就看出来了，给人对方差了一大截子呢，就蒙下了。金毛猴李吉有点后悔了，他想不打了，可这话说不出口啊。就在他稍这么一愣的神的时候，只见姑娘一个凤凰单展之他，这一拳正好打金毛猴的左肋上。瞎连姑是手下留情，反正我这拳打着你了，那你就得给我银子。他叫着没使多的力气，姑娘确实营养也不良，饮食也不佳，哥哥这一病差点没把这个妹妹给累死，以讨饭为生，这能维持得了吗？所以这一拳没使多的力气，金毛猴腾腾往后退了好几步啊！他上身这么一摇，下身一晃，直脚两腿这么一软，扑通一下坐在台上。哎呀，这下台底下哄堂大笑，哗，一大场笑啊！少俩了，哎呦，这内力的哟！就刚才还单刀劈顶呢，真够了不起的，让他们一个要饭姑娘给打倒了。好多人纳闷啊，这真的假的呀？是不是这位李擂主让着人家？有什么歪心眼子吧？看人是一个讨饭的姑娘，要找人便宜，特意摔倒在这个台板上。没听说，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怎么能够呢？这大伙是议论纷纷。这时候台上还站着一位，谁呀？红眼狼杨春。他一看，他把兄弟李吉将给打倒了，当时可把他气坏了，眼睛都红了，但是看不出来，本来他俩眼就红的，腾腾几步就到这姑娘的跟前了。小女子，你太狂妄了，怎么你这是怎么回事？有这么问的吗？怎么回事？打倒了。姑娘倒是不慌不忙，怎么有一个算一个，你不是过来了吗？咱们少废话，比武接茬比，还是拳脚相加。这红眼狼杨春就和姑娘对上手了，打了这么几个回合，姑娘是转身就走啊。杨春一看，你就这么两下子想走啊？不行，得把这面找回来。他呼的一下双拳这么一举，从后边就追上来。姑娘不慌不忙的往后这么一闪身，嘡的一下，别大武踢死金冠，一脚就把杨春给踢出一溜滚去。哎呦，台下是掌声雷动啊，哗，一片欢呼声啊，就差喊这要饭姑娘万岁了。这时候看热闹当中站一个人，这人始终没看擂台，他眼睛一直盯着皇上。他心想，这老头是谁呀？是当今皇帝，干脆我把他收拾了得了。他悄悄的由打怀里取出一只毒药镖来，他又暗算。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霞连姑在广和楼比武，他一拳打倒了金毛猴，踢翻了这红脸王。可这两下子是惊震四座。今天呢，在场的全都叫这姑娘给震了，不由得大伙是暗跳大指，了不起呀！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能拿斗量啊！你看，就这么一个啊，贫寒之女，会有这么大的本领，呼出去乱了。人家这个姑娘啊，转身下台了，干嘛？到这个小账房来领银子，拿钱吧。说的明白，打一拳给10两，踢一脚20。那么上台，我已经就把我的这个想法表达清楚了。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是拿30两纹银，哎，还清店饭账，给钱。管账的愣了，怎么这个

倒不是惦记这位剑客，是惦记他手里那剑。后来啊，你有这个知心知己的人就劝说他，你够份了，可以了，见好就收吧，你伤人太多了。嘿，说不定哪天一不留神就掉山涧里，对，那叫伤人太重，这可不得了啊！强人自有强出手嘛。您觉得您这挺厉害，老虎还打盹的时候呢？张景和呀，很聪明。要怎么说，他比皇三太、金盆洗手还早呢，敲不声呢，什么举动、什么惊动都没有。要还说这么大的身份啊，啪的一退隐，怎么也得来个新闻发布会啊？那倒没有啊，那时候不过也得告诉你一声吧。远亲近友的，谁也没告诉。这个人合着就在江湖中啊，销声匿迹，就算完了。他回家来教这双子女，还有他这个得意的门生欧阳德。你别看是一个徒弟，但是比文还疼呢。啊，他就像家里头的长子一样。这兄妹两个都得听这个大哥的，这么样他隐遁了好多年。可是呢，闷在家中坐呀，祸从天上来。有一年呢，欧阳德带着这个张月宗和张月英兄妹两个，哎，给姑妈去上寿，就是这个巫行剑客呀，张景和的一个老姐姐。离他这会儿的好几百里路，那么带着礼物啊，每年都是得去。年年如此，那时候讲究这个吗？哎，对老一辈，父母啊、老师啊、师长啊、长辈啊，三节两寿嘛。哎，等着的，他们都走了。这些人走的第三天，忽然间呢，就在这门外敲门声。他把人敲了三下，这个老管家张忠出去开门，这么一看呢、啊，赶忙跑回来。这时候呢，无形剑客正在睡午觉呢。他进来之后是庄主，您起来吧，怎么回事？您出去看看，可不得了了，这门外有一个被难之人，跪在那会儿披头散发，满脸血迹，他也不起来，又非得要见您。让您救他一命。嗯，张景和一听奇怪，这谁呀、啊？这是，这落难人怎么找到我这儿来了？你看该打发就打发打发吧，怎么该给他拿个银两，就给拿个路费吧，就是，这走，这完了呗，不行不行，这见您的，这老管家挺着急。哎，张老见过起来，披着衣服，由大屋里就出来了。到大门这一看，这跪着一人，好嘛，脑门子顶在这地，哎，那真是匍匐在地，这怎么了这是？哎，你起来，你起来，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这人这么一抬头，哎呦，把张景和吓了一跳，可不是嘛，老管家说的是一点都不假，真是蒙人的血迹，披头散发。人抬头这么一看，确实是无形剑客张景和。张老剑客，您救命吧！嘣嘣嘣，给磕了三个响头。哎呀，怎么你我素不相识，干嘛是这么重的大礼呢？这你起来有话，起来说，把这儿不得说，可以到我屋里去。他往前这么一探身，伸手要把这人给扶起来。可就在这一瞬间，这个人呢、啊，两肩这么一晃，连嘎巴的一声，你不用说是无形剑客张景和呀、啊，活神经恐怕这事儿也不好办了。怎么回事？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嗯，这什么想？张景和非常敏感，他听出来了。这好像是一种暗器声，但是已经晚了。一个七星花烛弩，啪，毒弩啊，是正中咽喉。

0: 不用说撒在咽喉上，这皮糙肉厚的地方挨着一弩，毒气温馨，准死无活。可就在这时候，只见村口那不远处一棵大树，树后边有一个蒙面人，这么一晃，张俊和赶扎看见扑通一下就倒在那儿。这时候老管家这么一看，大叫一声，老管家轰过去了。过去的这人站起来回头看了一眼，他是在和树后那蒙面人在打招呼，只见两人啪一晃身就进了庄子，进了张景和老剑客这宅子。到里边去跑了几个院子，干嘛？他们在找一层东西，终于把这个东西找到了，就是那口无影剑。这俩人是一前一后扬长而去，大大样走了。过了好长时间，这才惊动了庄里头这些乡亲，可把大伙吓坏了。这怎么了？这是张老剑客让你打死了？哎呦，家里的人呢？不知道人哪去了。哎呦，就四外找吧，有人知道，哎呦，是不是给姑奶奶去上寿去了？这才去给通风报信。欧阳德带着兄妹两个回来，带着弟弟妹妹回到家里，进门这么一看，当时昏倒在地。这怎么办？这罚上吧。罚丧完了之后，欧阳德带着弟弟妹妹给老师守孝，应该说守孝三年，但他守不下去。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哎，问这个老管家呀，麻烦了。怎么麻烦了？老管家惊吓后遗症。哎，一问他不是哭就是叫，他说不出来。他说您别逼他了，叫他养一养，恢复恢复这精神，慢慢的再说吧。这守孝百天，欧阳德带着这个弟弟妹妹回来，这时候老管家身体也恢复一些了，这才问。当时老管家张成哭得泣不成声了，就把他所知道的这些事全说了。欧阳德这么一听，张牙咬的就这样。哦，原来我是遭万害了，我说怎么剑也没了呢？这是什么人呢？说这个披头散发满脸血迹的这个磕响头的人不知道是谁，说树后还蒙面人。欧阳德想来想去，把弟弟妹妹叫到跟前。你们呢？那时候张月宗才16岁啊，也明白些事儿了。大哥有话跟你们讲，我要出趟门干什么？我给师父去寻找这仇人，能把仇报了我就回来，报不了仇我再也不返回这个家乡了。你们兄妹两个呀，哪儿也别去，就在家里好好练武，想尽一切办法练好绝技，好给我向恩师是报仇续恨。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 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欧阳泽要去师报仇，他把岳宗兄妹叫在跟前，把自己的想法跟一说，这哥俩都哭了。怎么回事？舍不得大哥走。哎，因为哥俩还小，不放心。要走也行，跟他一块走。哎呀，欧阳德一听，那哪行啊？怎么我这是寻找仇人，不知道啊这个仇人下落在何处，我不定到哪儿去呢。哎，你们两个跟着我，他太不方便了，而且那得吃多少苦啊，受多少罪呀、啊。哎，我不怕，怎么什么苦都能吃，你们吃些苦，我对不起老师啊。就这样，哥几个哭了一通，欧阳德也没走了。过几天他又提这档子事，反反复复，这么一点一点做工作。后来兄妹俩一看，得让大哥去了，怎么再不让他去呀、啊？他就要病在家里，这就不得了，把他急坏了。那么这么着吧，您呢，出去走一走看看，找着仇人，您能报仇则报，报不了啊，咱们请些能人，或者您等着，我们哥俩长大了，嗨，我等不得了，贤弟呀、啊，就这样吧，又托付了老管家，然后兄弟几个人洒泪而别，欧阳德登城去寻仇人，走了。这一走可倒好，光阴似箭，一走六年。每年都有书信来，每年呢还都寄回些钱来，告诉他们兄妹要好好练功，不要惦念佛。我正在呀、啊、是边学艺边寻找仇人，还没找到这仇人的下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这六年一晃过去了，兄妹两个长大成人了，张国忠那混号人称为死面金刚，这小伙子太漂亮了，帅，武功也好。因为什么？兄妹都是有心的人。那么大哥走了，谁看他们功夫啊？就这老管家，老管家有武艺没有？但是呢，他是二五经，甭管刮风下雨，数九龙钟，什么时候什么天气，你们得起来给我练功。这他俩横起一条心，也真练的，就是家传这些功夫，那就够练一阵子的。张月宗一看，都六年了，这仇还没报了呢，大哥也不回家，是没脸回来了，是怎么着？小妹呀、啊，我跟你商量商量。夏连谷、张志英一听，什么事儿？您就说吧。哎，这个哥哥，我想出趟门。哦，您到哪儿去啊？这个没准地儿。张月英，你是开什么玩笑？怎么没准地儿？你出门上哪儿去？哎，小妹，实话跟你说了吧，这事儿我都想了半年了。哎，这个仇应该是你我兄妹去报，这是复仇啊。可是咱师哥欧阳德呢？哎，师徒感情太深了，他历尽万苦千辛去给老人家报仇去了，我怕他人单势孤，这仇都报不了，我找大哥去。小梁国一听，那我也去。 太麻烦了，说不动了，那你是掉眼泪给他解释啊，简直是。

磨破了嘴皮子，怎么说也不赢，他非跟他不可。这赵月宗急不得脑子的，怎么办？娘亲死得早，哎，跟着老父亲练了这么几年功，父亲被人给暗害了。我的师哥这现在出去报仇，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每年好像好，倒烧些钱来，这压力倒是，这温饱不成问题呀、啊。可但是这是哥哥的这片心吧，我怎么也得去一趟。这妹妹非跟着，这怎么办呢？老管家一商量，老管家想，你就带着他吧。怎么，死幼儿，别人不知道，我知道。哎，这丫头娇生惯养，又有这么一身的好武艺。你要把他留在家里，他结成好点，这怎么办呢？这我带着他，你说这怎么办呢？不要紧呢，怎么给他乔装改扮啊，穿上你的衣服，也从一个男子，你们兄妹不是吧？变成兄弟两个，去一趟领着他走一走。如果说真不方便，到外边看看，走个各月几程的，值当旅游了，哎，你就再把他送回。张仁宗想，只好如此了，行，收拾收拾吧。哎呦，这楼管家啊，晚上嘱咐，白天说呀，他不放心呢、啊。要不这么办得了，我跟着。哎呀，张仁宗已经太乱了，怎么您再跟着好吧？您都这么大年纪了，我们来伺候着您。您想这好了好了，这仇能报则报，不能报啊。哎，包括这欧阳大少爷，你像这一块回来得了啊。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就再等几年。我明白。哎，这回张英高兴了，穿哥哥的衣服，嗨，觉得更新鲜。女扮男装，这挺好。收拾收拾，备好两匹马，多带些路费金银。为什么呢？哎，保得干净热带衣，穷家不露。哎，在家天热好，出门时刻难呐。你在家里待着方便了，这怎么着都行，是不是？在外边那可就不那么简单了。所以说，老头这么一种嘱咐，张月松啊都记住了。兄妹俩打了扬鞭离开家乡，找大哥欧阳德来。张月松找着找有点泄气，怎么回事？我这哥哥，你说他不够意思吧？比亲哥还亲，一母同生差不多。你说他不错吧？可你写信，你倒怎么写个地址啊？你在哪儿呢？云游也得有个地方，我们好找。这好打腰针，哪儿找去？就这么找吧。这天走着走着好，天阴了，下起雨来了。快点走吧，打大扬鞭，看前面有个村子，哗的一下催马进了村子。进村口不远处啊，这一黑油漆管的大门。哎，看这所这个宅院呐、啊，挺阔气，甭问，大概是这村子里边一庄之主。咔嚓，赶忙下了马了。把马拉过来，往旁边的柳树绳这么一拴，哎，哥俩往这门洞里头这一站，把外边的衣服脱起来，拧吧拧吧，走了走了，避避雨再说吧，我们雨住了再走。谁知道这雨还大一阵小一阵，他也不住。哎，这急人不急人呢、啊？眼看天晚了，张月英一看，那咱就在他这儿醒个醒得了呗，也倒是。刚要叫门，呼啦一下门开了，这里边出来一位，这人是紧皱双眉，两个眼睛捏呆呆，瞅了瞅这哥俩，你们是什么人呢？张月宗一抱拳啊，请问您是管家呀？您是庄主啊？哎，你甭问了，什么事儿了？这个，我们是过路的行人，走在这样的这个天津了。哎，下起雨来了，再往前走呢，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的，我们想在这给您添添麻烦，哎，借宿一宿，这马也该喂喂阴阴了，明天登城的时候呢，我们另有重谢，那就是我们也不白住，哎，该给钱嘛还给钱。这人一听啊，上下瞅了瞅，打量了打量这兄妹，哦，这么档的事儿，我明白了，您看可以吗？不可以。怎么？你们赶快走，听见没有？我们家呀，出了密室了，不能够收留客人。哎，怕把你们呢，给这个，这
给带来一些不便，知道不知道？说完了，你浑身这一光咯噔，把门关上，敲插上了。哎，赵月宗一听，这真怪啊，家出什么密室啊？哦，怕把我给联络上，还倒是好意。这月英这姑娘，她不信邪，这怎么回事这是？开了门就非住这不可，出什么电视？这咣咣咣咣咣，一砸这门，功夫不大，这里边出来一位，把门开开。这人五十多岁的年纪，一看不是刚才那个，哦，那可能啊是家人。这位是庄主，哈哈，二位庄师，什么事啊？把门砸得山响。哥俩把这事儿这么一说，哎。您二位一定要住着，可是要荆州下州，老汉我可不担责任呐、啊，是你们自己愿意住在这儿，啊，说不定你们要把性命搭上，可以不怨老汉我呀。这哥俩心里直发毛，怎么回事？也就这哥俩有身武艺，要搁别人还真吓跑大人。怎么了这是？啊，这个我们不怨您还不行吗？多谢您了。说着，张友宗又腰里拿出一锭白银。那这个，哎呀，老头连连摆手，不瞒二位壮士说，多了，我那叫吹，叫你们二位呀、啊，再有二位二十位，我也能养他个十天半个月的，这不算什么。这不过是行个小方便，等着这雨了，进来进来进来，来人呐，把马给拉进来。说着就把哥俩给让进来，让到屋里坐下。没吃饭吧？没有。好，吃饭，把衣服拿过来。把衣服干什么？这浇湿了，换一换，换一换。衣服拿来，往这儿这么一放，哥俩一看，嗯，是小康之家，不仅仅是小康。怎么看得出来这衣服料子都不错，是行了这位。准备饭准备饭，功夫不大，呼酒菜摆下特别丰满。哥俩一瞧，哎呀，庄主啊，是真不好意思的啊。请问您尊姓大名怎么称呼？我姓张啊，工长张，正是一花一家子。嗨，我们兄，差点把兄妹说出来。我们兄弟也姓张啊、哦，五百年前一家子啊。老人家，我们可不可以动问一声，您家出什么事儿？嗨，张老汉，没等说话，眼泪下来了。怎么了？嗨，二位壮士有所非知啊。我这个村子叫大莽林，离我这儿不远，十多里路，有座山叫大莽山。过去我们这地方出过莽仙，有这么一棵大树，树上有两条白蟒。后来来了一个憋宝的，这憋宝的来了一看，说这白蟒可非同一般，他就暗下了一些地灵刀，就把这个刀子埋在地里。他整天观察看这个蟒啊，就是这个行动的这个时间规律。哎，他爬行的这路线，一把这刀子给吓着。结果这蟒是一大一小，也不知道是父子是母子，说不明白。那个小蟒由打这个树上下来呀、啊，顺着这个每天这条小草井。顺这小道过去，他去河边饮水，再走得好，不知道下成地灵刀了，生了这么一下，就被这个蟒给扎上了。这动物这东西呢，它毕竟是动物，怎么它太简单，扎了之后，它不是说往回退回来，看看什么东西，不是，它要冲过去。一扎一难受，他往前这么一冲，这地灵刀是一把接一把，吱，这一下子就把这小蟒啊给豁开了，开了膛了。
啪一下翻在那儿，撅连撅连头尾摆了摆，这小马就死了。在树上那个大蟒啊看见了，看见之后，它有点在树上盘着下来，下来之后，这围着这树这转转来转去，这个蟒就用嘴裸着树叶，裸完了，它过来之后，我就往这小蟒这伤口那块一点点敷，敷完了吧，当时平地起了这么一阵怪风，把这憋宝的在远处里，他在这坑里，他那蹲着，他看得特清楚。飞下土石，直插大将。当时这憋宝的迷糊那儿了，吓得等这清醒过来之后，差点让这杀猪把这个埋起来。这竹林再看呢，这两条蟒不见了，血迹还在。从此之后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是人们的传说呀，还是迷信呐，还是怎么着啊？反正那个树啊，当树落叶之后，你要是把这树叶子捡回去之后，有什么头疼、脑热、肚子疼、心口疼啊，不舒服、不得劲儿，熬点水喝就好了。还有不少迷信的人就到这树枝来烧香。后来呢，来了绿林一个好汉，把这个大蟒山给占了，就在这儿呢，称王称霸。此人姓韩，单字名山呐。呼问号人称叫病立蟒，他还有个兄弟叫韩寿，这个人这外号特殊，江湖人称叫玉美人。怎么回事？他虽然是一个男孩子，不是，他据说从小就爱骨头这个脂粉，就爱呀擦粉带花，他有点大把玉的路子，还穿点那花衣服，也说怎么玩的一来二去的呀，这行动坐卧全都女态，所以人送一号玉美人。有时候他就扮成一个道姑的模样，有时候就扮成一个大姑娘的模样。可是这家伙很坏呀，他欺骗了无数的良家妇女，人都拿他当女孩子，就跟他结为姊妹。结果好，这家伙害人。他在这一代呀，名声特不好，但他哥哥被马寒山对他没办法，所以这兄弟两个在这会儿年头也多了。这病立蟒当时挺仁义，他不伤害周围的百姓，兔子不吃窝边草，要作案他就出去几百里，就是这兄弟讨厌。也不怎么着，就这玉美人忽然间发现，就是这张员外家里头有个女儿，这姑娘长得挺好，她非要跟人家结成姊妹，可把这张元吓坏了，说什么也不行，再三推辞也不让这姑娘给他面见。后来这玉美人亲自来提亲，说这么着，你嫌我不跟我这个结为姊妹，那么我呢这家兄长啊，正好缺位压寨夫人，就让您这个女儿啊给我当嫂子得了。这真好，他也不问你同意不同意，就拿来了3000两纹银的彩礼。您看，说着张员外过去砰的一下把包皮抖开了。张世忠进门就看见了，那什么东西桌子上一大堆，赶紧传元宝。他们说了，说今天晚上3更天就来娶亲。哪有晚上娶亲的，实际是来抢人。不瞒您说呀，我们都准备好了，您看见没有，前前后后这房顶子上啊拴着10个绳子套，干嘛呀，全家寻死没活路了。正想要把这家庭长工打破打破，有感情的这些人还舍不得走，就在这时你兄弟二位就来了。要我们怎么说最好别连累你们呢，这不都说明白了吗，你们赶快吃，吃完了赶快赶路就得了，就有的是银子，你随便拿点。张月宗这么一天岂有此理，怎么道路不平旁人铲呢，见义勇为，这是这还了得，我去问他。夏连谷微微一笑，问什么呀，哥你别着急，小弟我有一条妙计，
神不知。

0: 官叔叔，门外都站起来了。对对对，这位二公子，您说说。张月英瞅着哥哥就乐，你不就傻笑说呀？怎么回事？张月英告诉这老员外，你看我家兄长长得多漂亮，男生你像人说有贵样，这么办得了？叫我哥哥扮作你的女儿，我呀就扮作你们家的小丫鬟。今儿晚上他们不来娶人吗？我们哥俩就一块上山，到山上就把什么蟒啊、什么玉美人把他们收拾了就完了，为你们这地方除害，岂不美哉？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2: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2: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

0: 评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涛：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7: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 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8: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9: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0: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3: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 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2: 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郝峰，
14: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中央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2: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5: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2: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6: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2: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7: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2: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8: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一百零五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2: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20: 吴哈斯·苏莱曼。
21: 烧一个，
22: 用我说的话，我干。

0: 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3: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4: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3: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5: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3: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6: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2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9: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忻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截至昨天18时，忻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忻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10: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11: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12: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13: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14: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2: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5: 点到这地方啊，
16: 点到这里，
15: 右手。
11: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

0: 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0: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被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2: 看剧时啊，我觉得烙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0: 依托剧集 IP， 惊现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3: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誓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中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0: 惊现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惊现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4: 真正把瓷器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6: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5: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6: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5: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6: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5: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8强。
8: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一，
9: 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0: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9: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张绵绵。
11: 进入六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9: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八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四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2: 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9: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3: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3、2、1，点火！
16: 不放结果，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5: 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美沙克至广西防城港城区多处内涝严重，记者直击，救援有何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四川绵竹昨晚接连发生3次4级以上地震，国道545绵茂公路全线交通管制，目前有何最新进展？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晋级八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给网约房上把锁，听宁波北仑在网约房需求和管理之间如何寻找最优解。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走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0: 听奔跑在光里的自己。
1: 日军516部队身上申告书首次公布，为揭露侵华日军滔天罪行提供了哪些新证据？
0: 丰县瞭望，从追赶者到引领者，全球唯一装备电磁弹射器的两栖攻击舰如何升级我国远海投送实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湖南西南部和北部、山东中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广西北部和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刻提示，上述地区需注意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到校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人员的安全，做好城市农田的排涝，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应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冲锋舟、橡皮舟、排涝设备、照明设备等500多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支持广西做好防汛抢险工作。我国首批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昨天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发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该批物资重80吨，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帐篷和毛毯等。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2-1战胜巴西，成功晋级八强。今天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8点，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将迎战英格兰队。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位于上尼罗州的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基地5号遭袭，造成5名士兵死亡。据悉，袭击者已被击退，其身份尚不明。南苏丹政府对此予以谴责，称袭击是为了破坏即将到来的大选。法国东部下莱茵省莱利博物馆5号遭遇盗窃，逾20件馆藏珠宝被盗，初步估计损失达数百万欧元。警方到场后发现至少6个展柜被砸毁，嫌疑人已逃离现场。目前警方正调取监控录像展开调查，博物馆已宣布临时关闭。体育方面，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弗拉林·巴洛贡作出禁赛1场处罚，并暂缓1年执行。这使得这位美国头号射手得以出战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赛。在7月1号美国队2-0战胜波黑队的32强赛中，他因踩踏对方球员被红牌罚下。2026 CFA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昨天在宁夏银川贺兰山体育场开赛，中国队首战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开门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美沙克。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长时间影响桂南沿海，四号夜间到五号凌晨，广西防城港市迎来持续性极端强降雨，短时雨量突破极值。
1: 在广西防城港，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了倒灌，引发城区大范围的严重内涝。目前城区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沿江商铺大面积受淹。现在我们来连线正在防城港市防城区受灾现场的总台前方记者孟玉仁。玉仁你好，那大家现在都很关心哈，现在防城港城区包括主干道还有沿街商铺的情况怎么样了？特别是今天还是周一早高峰的交通情况有没有受到影响？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防城区人民路和共建路的交汇处。我在现场看到呢，不少临街的一楼商铺进水，货品被积水浸泡。那在昨天的报道当中呢，我们发现不少道路上的防护栏已经被吹倒，他们现在依然在内涝积水当中。受大范围内涝的一个影响呢，城区交通大面积中断，人民路等重点路段呢也已经临时的封闭，市民日常出行呢受到了很大的阻碍。那之所以这一次的内涝如此的严重呢，是因为一方面是极端强降雨在城区快速的汇集排不出去，而另一方面呢则是防城江的水位暴涨，江水倒灌进城，内外水体顶托，在双重的作用之下呢，造成了防城港市防城区出现了大范围的严重城市的内涝。
1: 那玉仁，当前当地啊防汛救灾和人员转移还有灾情排查的工作推进到哪一步了？今天的救援安排又是怎么样的？
2: 好的，险情出现之后呢，当地的应急、消防、电力等多部门第一时间的奔赴内涝的核心片区开展处置。那截至到目前呢，当地各部门积极的开展低洼区域群众的转移安置、全域的灾情核查、道路清障、排水疏通等各项工作。那今天呢，救援人员继续采取分片摸排、逐户敲门搜救的方式呢，转移老旧居民区、江边的低洼地带被困群众，把群众转移到临时的安全安置点。
1: 那现在降雨的最新态势怎么样？气象部门有没有最新的研判和预警？
2: 根据防城港市防城区气象部门最新的监测预报呢，本地的降雨过程呢还没有完全的结束。那未来的一段时间呢，防城港仍有持续性的这个降雨的过程。那经过连续的强降雨呢，区域土壤的含水量已经达到了饱和的状态，江河的这个基准的水位长期处于高位，后续可能发生城区的积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这个风险呢依然处在一个高位。
1: 好的，孟玉仁，也请你注意安全。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那其中广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以及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五号到七号，西江、柳江、桂江、玉江、桂南沿海诸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贵港市、桂平市、平南县、桂林市、灌阳县、荔浦市等23个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昨天针对广西启动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广西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0: 来自国铁广州局的消息，受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南海西部、琼州海峡、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岛沿海等地最近几天仍有大风天气，广西、 湖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
1: 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7月5号到7号，广湛高铁、深湛铁路、淮横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

0: 体的停运车次可以在12306网站或者 APP 上查询。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昨天晚上四川德阳市绵竹市连续发生3次地震，第一次11:03发生4.5级地震，第二次11:20发生4.0级地震，第三次11:30发生4.5级地震。
0: 受四川绵竹地震的影响，国道545绵茂公路实施全线交通管制，绵茂公路全线双向封闭，禁止所有社会机动车、非机动车及行人通行。那有关地震当地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陈凯。陈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最新情况。
6: 好的。那么在今天早晨，也就是7月6号呢，德阳市抗震住宅指挥部发布了通告。那么首先呢，是根据地震采网的正式测定，5日的20:30的03分、20分和30分先后发生了4.5级、4.0级和4.5级地震，的震源深度分别为20公里、15公里和18公里。地震发生后呢，德阳市和绵竹两级的抗震救灾指挥部门呢，同时启动了应急预案，组织开展了灾情排查和相关工作。经过多轮的排查，也就是截止今天早晨的5时，地震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也未发现交通、电力、通讯设施等等呢受到损坏的这样的一个消息。那么同时呢，也有消息表示呢，这一次的地震呢是发生在这个位于龙门山断裂带的中央断裂带，比如说北川的映秀的断裂带上，而4.5这三次地震呢均属于一个主震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就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陈凯。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的第三场争夺，由巴西队对阵挪威队，双方的
12: 哈兰德
11: 低射，哇哈，这球锁定胜局了，没有人上去限制他。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目前巴西与挪威的比赛今天早晨结束。

0: 威队2-1战胜巴西队晋级八强。关于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赛场的总台环球资讯特派前方记者高嘉毅。嘉毅你好，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
1: 我处的位置是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现在挪威的球迷呢还在狂欢，他们没有退场。那么在刚刚结束的这场八分之一决赛中，挪威队是依靠哈兰德的梅开二度，2-1击败了5届世界杯冠军巴西队晋级八强。那么这场比赛呢，巴西队其实在人员方面是有折损的，他们两名主力球员帕奎塔和拉菲尼亚并没有上场，上一场比赛打进绝杀进球的马丁内利获得了首发机会，而挪威队依然是由哈兰德和厄德高两大球星领衔。巴西队呢在这场比赛出人意料的主打防守，他们主动让出了球权，他们希望能够在攻守转换当中获得机会。那比赛第10分钟，他们的前锋库尼亚就在对方禁区之内被绊倒了，当时经过视频助理裁判回看之后，主裁判判给巴西的一个点球，但是负责主罚这个点球的巴西队中场球员吉马良斯显得有点紧张，他助跑的时候故意停顿，希望迷惑对方的门将，但是降低了球速，挪威的守门员判断对了方向，把点球扑出，巴西队就此错失了上半场最好的得分机会，双方在上半场是0-0。下半场的挪威队的控球率一度达到70%，巴西队继续防守反击。不过他们在第68分钟主动求变，换下马丁内利，换上了内马尔，整个战术体系发生了改变。但是内马尔上场之后10多分钟，全场比赛第80分钟，挪威队就取得了进球。谢尔德鲁普在边路传中，哈兰德是在中路抢点头球攻门得分，挪威队是1-0领先于巴西队。那巴西队落后之后大举反攻，但是依然没有好机会，反倒是后防线上出现了空当，哈兰德在第90分钟又打进一个进球，2-0可以说是锁定胜局。不过在伤停补时阶段最后1分钟，巴西队获得一个点球，内马尔站在点。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7: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

0: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0: 不忘初心为本，
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1: 弯路是什么呀？
1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1: 那读书还能干嘛？
1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3: 读书破万卷，
14: 人学
13: 之道，有神。
14: 不学，
1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6: 你喜欢读书吗？
1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司。

0: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0: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6: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6: 啊。
8: 电费翻倍的交，
9: 每年得交多少？
10: 用完就
9: 明明家里没有人，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1: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12: 每年
11: 消耗着大量
12: 电。
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5: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6: 三国的历史已告一段，我们的遗传却依然存在。三国究竟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从本期开始，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站在科学历史观的角度，运用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为我们理性的反思这一段历史。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听。

嘉奖坛从2006年2月开始推出易中天品三国节目，到上一集共播出了四部分，分别是威武归边、孙刘联盟、三国鼎立和重归一统。易中天先生在这四部分共48集中，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讲述了魏蜀吴三大集团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最后同归于尽的原因。从今天开始，易中天先生将用4集的篇幅，站在科学历史观的角度，运用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达到理性反思的目的。那么，从历史发展的脉络看，我们应该如何评价三国？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三国究竟算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呢？敬请关注。

0: 天品三国之天下大事。
1: 三国这段历史呢，是很奇怪的，或者说是很怪异的。从断代史的角度讲，从纪年的角度讲，没有什么三国。如果不是陈寿写了一本《三国志》，那么它独立成为一段历史，是不是可能还是一个问题？因为汉，或者说东汉，最后的一个年头就是汉献帝建安25年，就是魏的第一年，就是魏的黄初元年。也就是说，从纪年的角度讲，汉魏是紧接着的，汉以后就是魏，哪来的三国呢？但是我们又不能否定三国确实存在，所以三国这个历史叫做是汉非汉，是魏非魏，第三者插足，是个插曲。实际上不但三国是一个插曲，整个魏晋南北朝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是一个插曲，是个大插曲。我们看看魏晋南北朝这个时代，一共是369年，不短，年头不短，但是很特别。魏晋南北朝的前面是两个统一的王朝，就是秦和汉，前面一个短，后面一个长。秦只有10几年，汉有400多年。魏晋南北朝的后面呢，也是两个统一的王朝，一个隋一个唐，也是前面一个短，后面一个长，隋的时间短，唐的时间长。而这两个啊统一王朝当中，就是魏晋南北朝，369年，是个什么状态呢？是一个半分裂半统一状态。秦汉都是统一的，隋唐也都是统一的，魏晋南北朝是半统一半分裂。魏只有半壁江山，还要被说成是三国鼎立。那么晋，西晋是统一的，但是年头非常短，就进入了东晋，东晋就只有半壁江山了。然后接下来南北朝，整个我们现在的中国大地是分裂状态的。所以魏晋南北朝是半统一半分裂，而且是分裂的时间长于统一的时间，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那么这一个时代是怎么样产生的？为什么魏晋南北朝的前后就刚好是两个统一王朝，而且都是前一个短后一个长？那你不能说是巧合呀，这只能用历史的逻辑来解释。因此我们要讲天下大势，这个势就是形势、趋势、走势。那么我们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呢？我认为在中国的文明史当中有三个划时代的事件。第一个叫做西周封建，第二个叫做秦灭六国，第三个叫做辛亥革命。西周封建之前是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部落国家、部落国家联盟，那么到了周就进入了国家联盟时代，然后从到秦就进入了统一国家时代。就秦以后，这个我们现在的中华大地上原则上是只有一个国家了，而国家也就完全成熟了。

0: 所以西周封建这个划时代的事件，就把前面这个时代和后面这个时代把它区分开来，而后面的时代呢，又由秦灭六国和辛亥革命这两个划时代的事件再把它分为三节。西周封建到秦灭六国，或者说西周封建到春秋战国这个时期，我称之为邦国时代。秦灭六国到辛亥革命这一个阶段，我称之为帝国时代。辛亥革命以后到现在，我称之为共和国时代。现在我们要比较的就是邦国和帝国，因为我们只有弄清楚邦国和帝国这两个制度有什么不同，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三国这段历史。
1: 易中天先生认为，魏晋南北朝是历史的大插曲，而三国更是四汉非汉，四魏非魏，是大插曲中的小插曲。那么我们只有回答魏晋南北朝这个大插曲是怎么来的，这个特殊的时代是怎样产生的，然后才能客观评价三国这段历史。这就是跳出三国看三国。而要弄清楚这两个插曲，我们就必须弄明白邦国与帝国的区别。那么邦国与帝国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0: 从国家制度的角度讲，邦国实行的是封建制，帝国实行的是郡县制。封建制是什么意思？封就是封土，也就是划定国界。它的具体做法呢，是在国与国之间那个国境线上犁一条深沟，把这个沟里的土呢翻在两边，然后在两边的土上面种树，这个动作就叫做封。什么叫做建呢？建就是把这个国境划定了以后，指定一个国君，建立一个国家。所以封建的意思是什么呢？封土建国。那么我们就要问了，这个封土建国是怎么回事呢？这就牵涉到西周初年我们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我们中国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呢？我们认为我们头顶上这个叫做天，天是圆的，我们脚下的这个呢叫地，地是方的，也叫天圆地方。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地球的这个概念，我们认为地是平的。这个方方正正的地呢，五个方位，东西南北中，最当中的这个地方就是天下之中，叫做中国。最当中的国，这个最当中的国住的什么民族呢？华夏民族。那么华夏民族为什么住在正当中呢？因为天最爱他。因此我们的古人就想象啊，天他就是所有生命的创造者，所有的生命都是天孕育的。天呢要把他下面的这块地方交给一个人去管理，天下面的这块地方叫什么呢？天下，天的下面。当时我们的古人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不知道地球的那一边还有别的民族，我们认为就这块地方了。所以天下这个概念在我们古人的心目中就是全世界，叫做普天之下。那么天要把这个天下交给谁去呢？交给自己的嫡长子。因为中国古代的这个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按照这个制度呢，正妻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就叫嫡长子，也叫元子。

这最重要的儿子，最大的一个儿子，天的这个元子，天的这个嫡长子，就叫做天子。然后天就把天下呢给了天子，但是天子不能一个人来管呢，天子要把天下的分出去，分给他的叔叔，他的弟弟。这个分出去的地方就叫做国，这个国的元首就叫国君，也叫诸侯。那么诸侯呢，就从天子那里领到了自己一块地方，就封建了啊，把这个诸侯的国境给你划分出来，又指定了一个国君，这就封建了。但是国呢，或者说诸侯呢，他也不能够独得这个国，他必须把自己分到的这个领地呢再分出去，分给谁呢？分给他的叔叔和兄弟，这些人就叫做大夫。分给大夫的这块地方叫什么呢？叫家。天子、诸侯、大夫都是世袭的，他们的爵位都由他们的嫡长子去继承。天子是天的嫡长子，那么下一任天子呢是天子的嫡长子，下一任的诸侯呢是诸侯的嫡长子，下一任的大夫呢是大夫的嫡长子。那么那不是嫡长子的呢，那些庶子们怎么办呢？天子的庶子就做诸侯，诸侯的庶子就做大夫，大夫的庶子呢就做士，士就没有地盘了，但是有地位，他是贵族。因此当时就四个等级，天子、诸侯、大夫、士，这都是贵族。那么到了士以下，那就不是贵族了，叫庶。天子分给诸侯的这块地方，这个领地或者领土，这个叫做国。在这个时候，国和家是两个概念，家是大夫的，国是诸侯的，天下是天子的。处于当中这个环节的国，它是有着独立主权的，虽然是天子分封的，但是他有独立的主权，他有独立的财权，他自己收赋税，他有自己独立的军权，他自己组织军队，啊，他有自己独立的政权，他自己管理这个国家，这是天子不管的。他还有外交权，国与国之间可以进行外交活动，可以联盟，可以媾和，可以交战，可以通商。所以在西周这个时候，诸侯国是独立主权国家，这些独立主权国家呢组成了一个联盟，共同的尊奉全世界的世界王，就是天子，周天子。周天子实际上应该解释为世界王。所以封建制的特点是什么呢？一个天下许多国家，独立主权，供奉天子。那么郡县制的特点是什么呢？郡县制是邦国制时代的国和家合并了，变成了国家，国家又和天下合并了。因为秦灭六国以后，天下只剩下一个国家了，就是秦国，所以秦始皇才说我不能再称王了，因为只有一个国家了嘛，那我要当什么？我当皇帝，我是第一个皇帝，所以叫始皇帝，开始的皇帝，以后叫二世、三世、四世、五世、百世、千世、万万世啊，他当时是这么打算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是一个天下，一个国家。那么原来的国和家变成了什么呢？就是诸侯的国、大夫的家，它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郡和县。

0: 为什么呢？因为在邦国时代，天子、诸侯、大夫、士都是贵族，治理国家的就是这四个等级的贵族，他们是世袭的，所以是贵族政治。贵族政治的特点是什么呢？是自己管自己的事。天子为什么要管理天下呢？天下是他的。诸侯为什么要管理国呢？国是他的。大夫为什么要管理家呢？家是他的。士管什么呢？士管自己。因为士没有领地，没有不动产，那他管好的是自己。所以士的工作是什么呢？修身，管自己嘛。他修了身以后干什么呢？他去帮助大夫治理他的家，叫做齐家；帮助国君治理他的国，叫治国；帮助天子去治理他的天下，叫平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齐治平，他就是从这来的。所以这是贵族政治，而且贵族政治因为是自己打理自己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不领薪水，也不是职业。现在这个家啊、国呀、天下呀，这个概念变了。郡县的长官不再是世袭的了，是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员。官员是一种职业，是领薪水的。那么这样一种政治呢，就是官僚政治。由此才形成了什么官场、官场潜规则、官场作风、官僚主义，它都是因为这个制度变化产生出来的。他们是皇权的职业代理人，官僚啊是皇权的职业代理人。因为这个时候天下一统了，整个天下呢只有一个国家了，天子就是皇帝，或者皇帝就是天子。那皇帝不能亲自来管这么多地方，这么多事情，他要找代理人，这个代理人就是官僚，叫做官员代理。就帝国制度特点是中央集权，官员代理，他是代行皇权的，这是不一样的。这是贵族政治和官僚政治，贵族世袭，官僚任命，这是第二点区别。
1: 前面易中天先生为我们讲了邦国制和帝国制的两点区别，邦国的国家制度是封建制，帝国的国家制度是郡县制。邦国的政治形态是贵族政治，帝国的政治形态是官僚政治。那么除了这些区别以外，邦国制和帝国制还有什么区别呢？
0: 第三点区别呢，是统治阶级不同。邦国时代的统治阶级是什么呢？领主阶级。帝国时代的统治阶级是什么呢？地主阶级。那么领主和地主有什么不同？领主的特点是有产权、有治权，国是天子封给诸侯的，家是诸侯封给大夫的。大夫拥有一个家，就是财邑了，这个家就是他的，这个地就是他的，这个地上的人民就是他的子民，他可以统治，他可以治理，他拥有独立主权。所以叫做有产权也有治权，或者说有主权也有政权。地主呢，地主是有产权无治权。到了帝国时代，这个地主啊，他这块地是他的啊，他还可以买卖。当然这个事情呢，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一直没有说清楚的。就中国历史有一个问题，很严重的问题，是产权不清。那这个土地作为主要的生产资料到底是谁的？一方面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它是皇帝的；另外一方面呢，每个地主都有自己一块地，还可以买卖，公开买卖，合法买卖，所以是一个叫做产权不清。但是我们姑且算他地主是有产权的，因为他可以买卖嘛，但是无

0: 治权，他不能说我这块地上的人是我的子民，那不可以的。所以他是有财权无政权，有产权无治权，这是地主和领主的区别。好了，我们知道了啊，邦国时代的统治阶级是领主阶级，帝国时代的统治阶级是地主阶级。那么在帝国时代，从秦灭六国到辛亥革命，那么这样一个漫长的2000多年的时代，又被划分为三个时代。哪三个时代呢？秦汉是一个时代，魏晋包括南北朝，魏晋是一个时代，隋唐也包括隋唐以后是一个时代。这三个时代的统治阶级也是不一样的。是什么呢？秦汉时期的统治阶级是贵族地主阶级，魏晋南北朝的统治阶级是士族地主阶级，隋唐和隋唐以后的统治阶级是庶族地主阶级。那么为什么秦汉地主阶级是贵族地主呢？因为它是从封建领主，是从贵族政治转化过来的。邦国时代的统治阶级是贵族领主，因此帝国时代的第一个阶段的统治阶级就是贵族地主，它是这样过渡过来的，还带有贵族性。那比方说它是一个半领主半地主的这样一个概念。那比方秦汉的那些侯它也是有领地的，是吧？我们去读三国志一说，就是封多少县，封多少个县给你啊，你建立一块地方，你是一个侯啊，封到县侯，比如诸葛亮是吧，张飞这些人都是县侯，把一个县封给你，但是你有财权无政权。封一个县给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县的赋税归你了。这个县有5000户，叫封5000户，就5000户的这个赋税啊，归你了。封1万户，就是1万户的赋税归你了，叫万户侯，但是没有政权啊，你没有独立国家主权的，所以叫做半领主半地主。那么隋唐以后的庶族地主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完全没有贵族性的，是平民当中的地主，是普通的地主啊，他只有一块地，甚至没有地，他只有产权，没有任何政权、治权、主权，这些都没有。那么隋唐以后为什么他的统治阶级会是庶族地主阶级呢？因为庶族地主阶级最符合帝国制度的要求。帝国制度的要求是什么呢？中央集权，分级管理，官员任命，代理皇权，就是这个帝国制度要求只有一个职位是世袭的，就是皇帝。这是和邦国的一个重要区别。邦国是天子、诸侯、大夫、士都是世袭的，啊，帝国时代就是只有皇帝可以世袭，啊，当然包括皇帝封的一些王侯了，他有的也是可以世袭的，但是意义不大了那个，因为他没有政权。其他的官员们，哪怕你位置倾向宰相、大将军啊，小到一个七品芝麻官都不能世袭，必须严格的任命制。那么这个最严格的任命制是在隋唐以后建立起来的，所以隋唐是庶族地主阶级的时代。
1: 现在我们知道了，秦汉是贵族地主阶级时代，隋唐是庶族地主阶级时代，秦汉和隋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是士族地主阶级的时代。那么这三大统治阶级的不同统治方式又集中地表现在哪里呢？
0: 表现在帝国的人事制度上。

0: 因为一个国家要管理，它需要有个管理者，需要官员来管理。那么我前面讲的邦国时代它是世袭的，当然到春秋战国的后，尤其到战国后期已经开始出现非世袭的官员了，这意味着已经开始要过渡了，是吧？过渡时期嘛，在严格的这个邦国时代，它的这个卿大夫都是世袭的。秦汉呢，秦汉开始实行任命制。那么秦汉的这个人事制度是什么呢？叫做察举制。察举，举是什么意思呢？举就是提拔，提拔官员。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提拔官员呢？或者选拔官员呢？组织考察，所以叫察举。啊，从汉武帝开始，由地方官负责在自己的那个管理范围内发现人才，啊，向中央报告，啊，我发现一个，啊，进行一些考察，啊，考察有些条件，是吧？比方说孝廉、秀才，啊，孝廉就是个孝子，啊，是个廉士，就是品德高尚，是个秀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啊，这个学问好，啊，文笔好，有能力，德才兼备，啊，报告给中央，然后由中央来任命他做一个官员，这是察举。那么这个察举制呢，它到了东汉末年，它就出问题了。出问题出在什么呢？出了什么问题呢？一些人为了走仕途，开始做政治秀，做道德秀。你不是要孝廉吗？你不是要我道德品质好吗？我就这个道德品质好，他怎么讲啊？这个话，他得有些表现。那么他们就开始表现，比方说有一个人，他的父亲去世了。啊，按照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个丧礼制度呢，他应该守孝3年。啊，一般的说呢，就是披麻戴孝3年就可以了。但是他呢，为了表示他非常的孝，他不住家里了，啊，住在他父亲的墓道里面。因为中国古人的这个墓啊，他如果家庭比较富裕的话，他墓是做得很大的。除了墓以外呢，前面还有一个墓道，旁边还有一个炉，你可以搭一个草棚，在那守墓。啊，他住那不回家住孝，后来被人揭发出来，3年功夫就在那墓道里生俩儿子。那本来是这个事儿也是不能做的啊，那不能吃细粮啊，不能穿绸缎啊，当然也不能够有这种生儿子的那个事儿。揭发出来了，假的。还有一个人，兄弟3个，啊，都想当官。这老大就把大家叫过来说：“我们分家吧。”啊，我们弄个假分家，啊，那个我呢得一大堆，你们两个得一点点。啊，然后开新闻发布会说我们分家了，啊，老大得了一大堆，啊，大部分，两个弟弟呢得了一点点。啊，大家就问了，说你们两个弟弟为什么分家是分得这么不匀呢？两个弟弟说：“哎呀，兄长嘛，长兄如父嘛，孝悌嘛，我们让。”哎，于是这两个弟弟得了美名，让，谦让，礼让，好，道德高尚，推荐他们两个做官。等他们两个做完官以后，哥三个又开新闻发布会，重新分家，啊，每人1/3。那大家说你这是什么名堂？哥哥说：“我就是想让弟弟当官，所以我先牺牲我自己的名誉，背一个黑锅。现在我弟弟已经当了官了，我们重新分。”也就大家又说：“哎呀，这哥哥不错，这哥哥也是好哥哥，道德高尚。啊，为了弟弟的，就宁肯背黑锅了。哦，哥哥也当官，作秀嘛，非常虚伪。所以当时的民谣的说法就是。”举孝。